0: 音乐留声机，
1: 时光
0: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2: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总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男人
1: 我知道，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
0: 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低沉暗哑的嗓音诉说着人世间的琐碎往事，是那么的真诚和简单，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嘶喊的喧嚣，但往往最简单的才是最有着力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安和桥》，由宋冬野演唱，收录在专辑《安和北中》。宋冬野在安和桥下学会弹吉他，在安和桥下走过肆无忌惮的童年和乱七八糟的青春，在安和桥下遇见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安和桥下吃奶奶做的饭，也在安和桥下历经成长。

环境变迁使他将所有美好的记忆埋藏在心底，留于指尖，弹于心弦。那些过往的人事物转化成了更真实深刻的情感，也成就了宋冬野的音乐理念。

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歌曲曲风凄美幽怨，忧伤的音符如流水般从耳旁流淌着。一朵浮世清歌的女人花，风中摇曳，红尘游吟，时光中缀补记忆的碎片，缀补那些远去和即将远去的爱情故事和场景。

俗世清歌的女人花，风中摇曳，红尘游吟，时光中缀补记忆的碎片，缀补那些远去和即将远去的爱情故事和场景，沙哑沧桑中带着淡淡的情感而又富有磁性的嗓音，把那一段凄美哀怨的故事娓娓道来，唱出了爱情的无奈与悲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女人花》，由梅艳芳演唱，发行于1997年2月16日，同时也是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这首歌是梅艳芳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一如沧桑低沉的嗓音，在感情上演绎的也是沧桑地低沉、大气与豪情的故事。歌词描述了多年的季节，少女怀春，她在默默地等待着自己的梦中情人来带领她，启发她走出蒙昧，走向成熟。

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春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这首歌真的非常经典，是我们每逢春节必放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大概是世上最好的祝福，听了这首歌心情也会慢慢变得开朗起来，仿佛真的受到了好运的青睐，不仅能带来快乐，还能减压。跟着祖海老师的歌声，歌唱好运来，把好运带来。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好运来》，由子涵演唱，发行于2004年1月17日。这首歌是歌曲《好日子》的节目篇，不仅曲风欢快，喜庆祥和，弦乐优美，歌词更是朗朗上口，亲切而不失大气，字里行间充满了真挚的祝愿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值得一提的是，在《好日子》的基础上，词作者又增加了很多时尚元素，使之更富人情味，也更易于传唱。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遵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4: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3: 啊，对对对，好好。
12: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4: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5: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6: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4: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7: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8: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 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5: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0: 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
1: 当语言作为首要的交流媒介停止工作时，一段关系可无往回的就走到了尽头。究竟要如何能长久的经营一段关系，困扰着我。也许只有爱才能让我们坦诚相待，留住彼此，避免离开与被离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生中最爱》，由谭咏麟演唱，发行于1991年2月8日，收录在专辑《神话1991》中。这首歌也是1992年香港电影《双城故事》的主题曲。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即使是到了现在，依然还是非常热门的歌曲。歌曲旋律和歌词配合得异常出色，再加上谭咏麟极具磁性的唱腔，唱出了爱情中的真挚与坦诚的力量。

让我将你鞋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是否依然为我丝丝牵挂，依然爱我无法自拔，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摇滚风格的歌词让你精神一振，独特的嗓音声线更是吸引着喜欢摇滚的你，内容也直白通俗。我能否在你那片森林停留，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藏在心底深处的秘密，不为谁所知，也无法去揭开，但这样又会使两个相爱的人心生隔阂。我想同样都叫挪威的森林，也许有共通之处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挪威的森林》，由伍佰演唱，发行于1996年6月18日，收录在专辑《爱情的尽头》中。这是一首充满凄美感觉的歌曲，伍佰的声音在这首歌曲里给人温暖的安慰，歌词细腻感人，令人感慨不已。

歌曲表达的是一种迷离的情感态度，人与人之间就算是再亲密，但心里也永远有一个别人永远也无法走进的森林，那里是每个人心灵深处的一片净土。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一首很特别的歌，没有明显的起伏，却情感饱满，好似一个人在滴滴诉说自己的心事。从一开始的无意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铺垫，到后面的思念，也让情感更加立体，具有空间感，最后引出相爱的两个人终生相守的信念。

从一开始无意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铺垫，再到后面的思念，也让情景更加的立体。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传奇》，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03年9月1日，收录在专辑《似水流年》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李春的春天》的片头曲及片尾曲。

2010年春晚，王菲翻唱的这首歌，让这首歌响彻了大街小巷、大江南北。这首歌其实是关于爱情的，表达了爱慕之情，只是因为看了你一眼，从此便魂牵梦萦。

0: 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我一直在你
1: 身旁。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1: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1: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好，
2: 好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13: 快乐

0: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你们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啊，早上好，所有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无与伦比问我们几点到单位，必须是8点。

0: 之前到单位啊，我们是咱们是早八晚五，是不是、啊、
1: 对，早八晚五，
0: 嗯，
1: 就我们已经过了半年了
0: 啊，嗯，就是2026年不知不觉半年就被我们这么捣鼓过去了。哎，咱要是做一个那种视频的话，就是咱们这种切片的那种啊、
1: 嗯、
0: 大家好，今天是几号几号几号几号，一转眼半年就这么被咱们捣过去了啊，时间过得特别快，7月份正式拉开序幕，真心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下半年都能开挂啊，嗯，都能够开挂，因为所有的好事大事都是在下半年产生的，希望你家你和你家的家人们亲人们朋友们在下半年都能一顺百顺顺顺顺。好，欢迎钱江水星家纺马石脚店，你好，小鹏航拍摄影刚刚关注吗？
1: 好，剪影
0: 剪影，
1: 人家号多，人背部现在是第三个号了，
0: 就是一会儿关一会儿不关的。哎，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小刀，欢迎我们所有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大家那个平时就是关注某个主播会有就是某个阶段就把它取关，然后过两天又把它关上，然后过两天又取又关那种。
1: 我是这样的。
0: 为啥？什么心理？
1: 就像我说你似的，天天发抖音太烦人了，不想看
0: 啊，
1: 然后就给它取
0: 关
1: 了。
0: 啊，
1: 等过两天又想起了要看的视频呢，完再给它关回来。
0: 啊，完再关回来。就是这两天心情不咋好，烦我就把我取关。
1: 对，或者是说他
0: 又想起我的好，又把我关上。
1: 或者是他输出的内容，就是这一阵输出的我都不太喜欢，然后下、
0: 嗯、
1: 然后过一阵他又改了，哎，然后这时候我再关回来，
0: 啊、你又
1: 差不多这么回事吧。
0: 啊，会啊，就是你们男生都是这么不坚定的吗？我那天说过这个事儿，我说这个如果说哈，这个抖音上要没有广大男士的情况下，这抖音指定得黄铺。
1: 对，
0: 就是男生是最喜欢关注人的，第一是比较豁达，比较那个大气，比较有格局，他们都喜欢关注人。大部分的男士他们的那个关注列表都会达到好几千人，粉丝就是几十人那种。
1: 对，然后取关取得更快。
0: 哎，欢迎这，你看又刚说完，刚夸完男生。关，你看这小刺儿就关上了。
1: 对，但是关注迪迪酱不会取关。
0: 嗯，
1: 我想来着，我怕他揍我。天天发抖音太烦人了，一打开抖音一个他，一打开抖音一个他。
0: 哎，你不给我点赞，怎么还推我呢？
1: 不知道。你看好几千人，你点我名了。
0: 就是好多这个男生啊，男生关注列表都是好几千人，自己的粉丝列表就几十人，可能顶天有几百人的比较。你是几个人？
1: 我都不玩，我都没有，几乎没
0: 有。
1: 你有
0: 粉丝吗？
1: 10个20个的吧。
0: 我互粉你了吧，我粉你了吧。
1: 粉了粉了。
0: 啊，对，我不粉你，我跟你俩聊不上天儿啊。然后那个，你看最近花仙子拍的很美。
1: 行，确实是。
0: 没看贺哲给我拍的啥样呢？
1: 我拍不还行吗？
0: 啊，对，你给我拍的行，老秦给我拍的那个波哥啊。
1: 我拍的还可以，显得挺高的呢。
0: 那是，然后就是我发现就是这个事儿，广大男士朋友是有格局的，喜欢关注人，大部分都是他们在关注啊，就好像差不多点的就关一下，差不多点关一下，差不多点就点个赞，差不多的就点个赞，就很少不会有那个不给人点赞的。我就觉得，不给人点赞的这个男人是不是都是西格玛那种啊？
1: 主要是我的点赞列表里都是我要最近要看的短剧和视频。我不能乱给人点赞，就让耽误我连我自己的视频我都不点赞的。
0: 我真是就是特别感谢，就是能够啊经常在这个抖音上面看到比较美好的视频的朋友，能够上去点赞的这个朋友们都是比较善良的，比较有爱心的。也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类的人格局都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就是很优秀的，所以才会勇于的把这个赞美给别人啊。
1: 嗯，
0: 这样有一部分人是那种比较嫉妒的，可能是不会的，甚至有一部分人就是自己从来不给别人赞，然后自己还好意思说，哎呀，我一发作品谁也不给我点赞，因为平时我也不给别人点赞。我身边有这样的男生啊，这样的也比较多。但是我觉得真是就是感谢各位啊，就是但我身边也有那样的，就几天把我取了，过两天他又回来了，又关我啊。我就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可能有一段时间你不太喜欢我了，过一阵你又得意我了，我都谢谢你们啊。熟人不点赞，你给熟人点赞吗？
1: 点呢，我就熟人才点赞，不熟的人绝对不点赞。
0: 但是我知道，
1: 跟人啊，
0: 就是真正能给你点赞的人，绝对是喜欢你的人才点。
1: 嗯，
0: 肯定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划过去了，看一眼就完事了。在抖音上，广大女同胞们啊，是不太喜欢关注人的。第一不关注人，第二不点赞，这个女同。

0: 红包可能是跟咱们也是每个女性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大部分的女生在抖音上干的事儿呢基本就是买东西呵呵，看直播间，
1: 但是确实现在抖音买东西可合适了，因为他给的券都特别大，你就比如说你相中了一个东西，你点进去看看有点贵不买退出来，然后等一会儿你再看一眼你再不买再退出来再看不买，然后他就会给你发一个大额的券，你就买就行了。
0: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哈，就是我们如果找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哈，我们应该去寻找像抖音或者是大数据这样的男女朋友，因为大数据是这种发现你喜欢什么就拼命的塞给你啊，啊就是特别贴心啊，我喜欢大数据，
1: 对，
0: 要比如发现我喜欢啥玩意儿，拼命的给你，拼命的送你，拼命的推你，拼命的推你，如果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天天这样对你，那可是好了，
1: 那呗，
0: 那呗，
1: 抖音挣钱抖音花，一分也不带回家哈，
0: 挣不着吧，好像挣着的少，花钱的比较多。但是说到这个花钱这个事儿啊，说到这个消费券这个事儿，我们敦化市的新一轮消费券即将要发行了啊。
1: 是的，这个是2026年敦化市初夏换新季消费惠民生消费券促销活动。
0: 来赶紧的具体了解一下。
1: 跟大家聊一聊啊，
0: 新一轮的到底在啥时候？
1: 为结合高考毕业生升学换新消费需求及消费换新旺季需要，同时进一步激发敦化市消费市场活力，敦化市委市政府优化消费券发放类别，决定于7月3日开始向广大消费者发放第二期的消费券，开展消费券促销活动。那么首先就是这次的活动开始就是7月3号的10点到7月16号的22点，
0: 好几轮呢，是不是？
1: 对，一共是4轮，2天1轮啊！大家得注意了，这抢完得赶紧花，要不然它就没了啊！上次我抢了一个挺大的，忘花了，没了。这次的是这个百货啊，不含珠宝黄金、餐饮、家电、成品油、汽车类消费券活动，共4轮，总金额为200万元。第一轮呢，发券时间为2026年的7月3号10点，然后这个截止时间是7月5号的晚上10点啊。
0: 就是那个，就是7月3号发完，2天就得马上把它花掉。
1: 对，2天必须花掉啊。然后第二轮的这个发券时间是7月7号的10点，一直到7月8号的晚上10点啊，这也是两整天哈。然后第三轮的活动发放时间是7月10号的10点，到核销的截止时间是7月12号的晚上10点，啊，几乎都是2整天，这个是3天哈。第四轮的发券时间是7月14号早上10点，然后截止时间是7月16号的晚上10点。所以说大家在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抢到要及时的花。
0: 一共有4轮，每次间隔是3天，是不是啊？4天，第一次3号、7号、10号和14号，它这个发券时间都是在10点钟，所以说我们正好我们下直播，然后大家就开始抢券啊，还是好事儿。本次的消费券发放总金额是200万元，其中第一轮消费券全额发放，第二轮消费券发放资金将使用第一轮核销结束后的剩余资金，第三轮消费券发放资金将使用第二轮核销结束后的剩余资金，第四轮消费券发放资金将使用第三轮核销结束后的剩余资金。若本次消费券活动资金提前核销完毕，则活动提前结束，优惠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这么看来就是第一轮会最多，全额发放。
1: 要抢的话，就第一轮要使劲抢哈。
0: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对，越往后越难抢。
0: 对，如果第一轮发放了100W啊，那可能下面呢，就第二轮可能就发50W啊。还是说第一轮发了100W都被花了，这100W下一轮就剩100W的其中之一来发。如果说第一轮发了100W，但是花了80W，第二轮可能又多出20W那种。
1: 对，反正就是越来越少。然后如果有没有核销的话，他就再投入这个资金这个轮里头，然后再往下发放，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咱们抢到消费券同学朋友啊，一定要
0: 直接发钱多好，
1: 优先去给他花掉，要不然他就没了啊。
0: 发钱你能促进消费吗？我们是要拉动消费的。
1: 对，
0: 你发了券你不是比如说满100减15，你不得上那嘎花85去吗？是不是？
1: 是的。
0: 那
1: 么本次的覆盖范围啊，消费券的投放范围是全体在敦人员啊，参加活动的主体范围是在我市注册登记的限额以上企业及大个体陪入库线上企业，百货类共有29户企业，餐饮类共13户，家电、手机及数码产品类共6户企业，成品油类共4户，汽车类共3户企业。 然后这个金额限定。

0: 定啊，还是说这个有25，百货类有25元的、50元的和100元的啊？这个100减25，200减50，然后什么
1: 400减100，
0: 400减100，对不
1: 啊，
0: 对？
1: 那这个就是百货类，应该就不含珠宝黄金，是广大市
0: 对，
1: 民最喜欢的啊。
0: 一般来说，百货类就是买点衣服呀，或者
1: 嗯，
0: 反正生活类的几乎都能
1: 是
0: 用
1: 上超
0: 到
1: 市用的最多哈，嗯。
0: 啊。别看总额挺多，到时候可能也就20块钱，还
1: 对
0: 真
1: 对，
0: 还也不算，其实每一次都还可以哈，
1: 消费
0: 小
1: 满
0: 的。
1: 100减25的这个我挺稀罕的，
0: 啊，
1: 或者
0: 餐饮的，
1: 200减50，额度挺大了，说实话
0: 对，二百
1: 啊
0: 减五十是比较合适的，都省1/4、5折呗哈。
1: 别看总额挺多，到你手可能就20块钱，你千万不要那么说，有可能到不了你手，咱抢不
0: 挺难
1: 着，
0: 抢的哈。
1: 抢不着啊，
0: 餐饮类消费券一共2800张，分别为25元、50元和100元，合计一共是10万元啊。同样也是这个满100减25，满200减50，满400减100。他们谁发的？遵化市委市政府。
1: 全体在蹲人员，他这是小声说的，你跟我说这干啥呀？我也不在你们蹲化。
0: 你抢一个，你帮我们抢。
1: 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能敦化的少，外地的比较多
0: 哈。
1: 哎，你们那块儿有没有发消费券这个事儿，小庞？嗯，
0: 应该都在发哈。
1: 嗯，
0: 然后这个家电、手机及数码产品类的消费券一共700张，面额分别为500元、1000元两种面值，合计一共是50万元。
1: 嗯，
0: 消费满2500可以使用500元消费券一张，消费满5000可以使用1000元消费券一张。然后这个成品油消费券一共是有这个25元的和50元的，也就是消费满100减25，消费200减50，最后就是这个汽车类，包含新能源汽车，一共投入了20万元的资金，然后大家可以这个在马上优惠小程序报名申请，然后分成3档享受政府补贴，第一档是购买3万元以上至5万元的车辆，每辆补贴1000元。二档是购买5万元以上及到10万元的，是补贴3000元。
1: 必须是敦化户口吗？
0: 对，他说必须是敦化户口吧？
1: 嗯，他说必须是敦化户口啊。
0: 第三档是这个购买10万元以上的车辆，每辆车补5000元，补完为止，先到先得啊。然后这个发放和领取原则就是通过支付宝客户端搜索“马上优惠”啊，先领先得。然后这个，本次活动的财政补贴发完即止啊，如果说未使用部分将通过这个财政的账户进行回收啊，然后大家领取的话，应该大多数朋友都领过哈，就在支付宝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点击敦化市政府消费券，进入这个领取页面啊，然后每根据这个需求去领取，每一种消费券每人只能领一张。
1: 他说必须是敦化，那完了，公屏上打字儿这俩人全部是敦化户，还是你们城市好，我们没有这事儿。我想那个问一下这个事儿，就是如果说外地人能不能登录马上优惠也抢？
0: 应该可以，只要是他得看定位，
1: 但是你得
0: 定位必须得定在咱这儿。
1: 嗯嗯，
0: 啊，跟你户口没有关系，
1: 他不需要不查你户口，但是
0: 人得在这
1: 儿，你可能得在敦化才能抢到，
0: 人得在延边州范围内。
1: 对对对，
0: 然后可以抢这个，因为我经常抢延吉的券，
1: 嗯，
0: 在敦化你能抢延吉的。
1: 嗯，那你抢完之后呢，你得在敦化消费，具体怎么消费法真的老多老多说的了，我们今天时间关系不给你们一一介绍，但是我们可以把商户都哪家参加了，你可以来听听，来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你就可以考虑你能不能抢到啊。
0: 是，
1: 我们东北中考是27号左右吗？是27号到27号，我们刚刚结束
0: 完了。昨天前天周一考的是英语啊。
1: 对，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参加的商户，首先说百货类，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啊。嗯，百货大楼、长春欧亚、敦化欧亚、敦化欧亚、敦百购物中心、敦化市供销批发公司、延边天一堂大药房、敖东大药房、仁爱百姓大药房，还有振兴大药房、东北亚、新华书店啊，新华书店竟然也有参与。
0: 是，
1: 啊，
0: 万客隆超市、前程超市，
1: 嗯，
0: 乐家生活超市，然后是到这个天鹤通讯、鸿讯通讯、天宇汽贸，汽车以及这个长通汽车维修，哎，还挺多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型酒店全都参与哈。
1: 嗯，对，外地人到敦化旅游可以用，也不错。
0: 对呀，啊，你像住酒店的话都可以用的哈。
1: 谢谢6686您的关注，谢谢，我们肯定是重视的，我们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全国都是很重视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啊，像餐饮类可以去吃饭的地方啊，有喜源餐饮、北山大队餐饮、鸿福小厨房、顺丰肥牛、蜀巨峰、大府园、荷塘小馆、香兰石锅酱汤、金达莱冷面、河坝串店、敦化地百餐饮是哪呀？ 不知道。敦化是盐鸡串店哈，富旺肥牛啊，这可以去吃饭的几个地方。
0: 是的，然后这个手机数码类就是百货大楼、欧亚、供销、天鹤通讯、鸿讯通讯，还有这个新正源商贸有限公司，这个是卖海尔家具的哈。
1: 嗯。
0: 最后就是这个成品油类，中林石油，以及这个中原加油、万泉加油、永源石油。还有所有这个乡镇的这个小型加油站都可以使用啊。汽车类就是这个天宇汽贸、长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以及北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 哎，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挺希望这个消费券能用于那个天然气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就想要交天然气，我觉得可实惠了哈，这可实惠了。
0: 我不说了吗？我意思，那个为数不多的出车祸。就是倒车的时候给别人车撞了，就是因为我
1: 去
0: 交，
1: 没事
0: 不是交天然气
1: 啊，
0: 因为我提前去的，我特别早，开门我就交完了，然后我刚交完，他们就一帮人搁那排队，我就瞅他们咯乐，一边乐一边倒车，然后就给别人车撞了。
1: 活该，送你一个字改，送你俩字活该。
0: 啊
1: 啊，那个就是这个天然气现在不是可以在手机上交了吗？
0: 对，现在可以在手机，但是你用消费券不还是得去那儿交吗？
1: 嗯嗯、是
0: 啊，
1: 我们这里中考跟没发生一样。其实我说话哦，话说回来，之前我们在高考的时候也说过这个事儿。我们直播间有一个浙江的朋友，他说他去送这个朋友去考试。我们感觉哈，就是好像北方，就尤其我们东北对教育和咱们南方教育理念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0: 的
1: 啊。嗯，我们车都烧气儿的吗？
0: 那不是家里用的天然气儿吗？去交这个钱。
1: 嗯。
0: 然后刚才他说啥？
1: 刚才他说啥？我就快进去看一眼，他好像是说。
0: 完了，现在脑瓜真不好使，
1: 全忘了，
0: 真失忆啊！
1: 我刚才明明记得很清楚的，然后就全忘了啊！来看一下，
0: 随便一打岔就忘了。
1: 啊啊，那可以先把上面的说，要不一会儿全忘了。
0: 啊，
1: 他说你那么漂亮的迪迪，还用操心柴米油盐吗？
0: 哈哈，
1: 感谢你这么高看我，我就是那个。
0: 他说这个什么，咱们敦化在省内城市排名第几，人口多少？
1: 对，我说这个问题好像
0: 排名好像挺遥远啊，在延边州是排第三啊，首先是延吉，然后是珲春，然后是敦化。
1: 咋的？咱们才排第三呢？
0: 经济什么的都是排第三。
1: 那不行，
0: 经济人口都排第三啊。
1: 嗯。
0: 然后咱人口现在应该是40万吧。在籍人口是40万，
1: 我们就是但最有那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全体人都知道是48万哈。
0: 对，在籍的啊、嗯，如果说这个真在本地的，可能没有那么多。
1: 我们敦化啊，就是敦化是融媒体中心啊，您关注的了，这个融媒体中心是一个县级电台啊。
0: 嗯。
1: 虽然我们叫市，但是我们是县级市。
0: 县级啊。
1: 虽然我们挺衬的，挺富有的，但我们也是县级市啊。
0: 对，小鹏说我们都烧煤气儿，现在不是天然气改造嘛，几乎所有小区都换成那个天然气了哈。
1: 他说咱们汽车。现在没有加气儿的了，原来有一阵儿我们是加那个
0: 原来出租车有一阵儿是加气儿的，
1: 对，加液化气的，
0: 后来都换成电的了，现在几乎所有的出租车全是电的。
1: 对，还没你一个区多，那你不是你们那大地方，
0: 那不是大城市吗？
1: 啊，你们那嘎达那个广播啥电视那个可视化的有没有啊？哈，
0: 嗯，说以前没有天然气，以前有啊，
1: 有
0: 以前有都是。那个啥嘛，都是新小区多，然后老旧小区还是用煤气儿。
1: 嗯。
0: 但后来这个天然气改造，几乎现在所有的就都是那啥了哈。
1: 对，你看吧，你那地方的广播你都不去听，上我们东北来听了，就说明就是旅游就跟旅游似的，在这个城市待够了，上别人待够的城市，距离产生美，是不是？啊，
0: 你们城市比铁岭大吗？这咋说？这还真不知道，反正我们是。整个延边州，我们这敦化的这叫什么地区来着？就是那个划分的这个整个地区是比较大的，
1: 对对对，
0: 是最大的。但是因为这个乡镇也是最多的啊。
1: 敦化人不多，精英都在敦化融媒呢，没错
0: 啊。上回有朋友不说吗？考得好不好都回了。
1: 都回来报效祖国，报效家乡。
0: 嗯
1: 啊，就是敦化人不多，但是好人全在这桌。
0: 好人都搁这儿呢。
1: 都搁这儿。那个，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融媒体中心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基本上都算是业界的精英，我们都能拿到中央台去干活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可能甚至比省台的老师知道的会的都多一些，就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是比较厉害的。而且上一次有朋友说过，说如果没考好就回融媒体上班。那不对啊，我们实打实的都必须得学习好才能来上啊，那是那么容易的呢、
0: 嗯、
1: 也是过五关斩六将才能来到这个单位上班的。
0: 对、
1: 啊、
0: 你看魏伦比说了、那能跟我们比吗？俺们是比较大的城市。
1: 你们是铁岭啊。
0: 咱是确实比较大城市 啊 他们那个小鹏那边的车牌上是辽 C 啊，咱这车牌上是 GF， 不是，
1: 啊，
0: 我们整个延边州都是 GH，
1: 是集喝集喝，我们是喝酒的城市啊，GH， 嗯，去了工资不够扣啊。

0: 哎，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虽然我们这个绩效是没有哈，但是我们也不扣钱啊。吉林比较大的城市，敦化是宇宙的尽头。
1: 不管你在哪儿混，到最后都得回来哈。
0: 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可能在这个地图上是完全找不到我们的，所以你能在抖音上刷到我们，那靠的是什么？靠的不就是缘分吗？一个是靠缘分，一个是靠颜值哈。
1: 嗯。
0: 咱俩要没有这打人的脸儿，能让大家就这么停留在我们直播间天天蹲吗？
1: 可不咋的。
0: 哎呀，我跟你说，这个才华，觉得一般人整不了啊。
1: 对。他说这个你俩。除了财会财编播都信手拈来，这你就说错了，财会我也会。
0: 这个曾经当过 HR，
1: 我还干过呢，
0: 干过人事啊，他是 HR 啊。嗯嗯，
1: 吉林第八大城市 H 是第八。
0: A B C D E F G H， 还真是啊，第八大城市。
1: 但我还真不知道吉 G 是哪儿哈、啊，没见过，就再往上是那个
0: D,
1: 是那个白城。
0: H I J K， 嗯，对。靠的都是于总去别的直播间让我遇到了。我跟你说这一条路哈，我发现了，就是真的哈，或者你没事别老刷那些电影这那的，上直播间去玩捞捞人儿，
1: 去给你往这儿晒晒粉丝啊，
0: 往这儿换混混人什么的啊，使出浑身解数，就是经常会有时候就会到直播间去宣传一下我们哈、啊，别看哪个直播间人少我就去哪个直播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能注意到你。如果直播间人多了，你说啥主播也不给念呢，是不是啊？一专多能，昨天宝子说了，给俺们起的名叫一专多能，不是一人多能，一专多能，一份工资干好几份活是。嗯，他是被迪迪婶的颜值吸引，我想问一下小鹏是怎么刷到我们的，应该就是我个人的号。
1: 对，原来迪迪酱的号。
0: 对对对，就是很多人是通过我们用个人号直播的时候，通过个人魅力，就是很多到这儿直播间来的，真是就冲着喜欢贺哲啊，喜欢我来的，谢谢啊。
1: 那你不好意思啥呀？那你有啥不好意思？你说的
0: 不
1: 是实话吗？
0: 不用那啥哈。
1: 你说的不是实话吗？
0: 是，那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上半段到这呢就告一段落了啊！真是真心感谢所有朋友们这么久以来一直以来的支持。
1: 啊、是，他说先刷你直播，回来推荐的这个号，
0: 嗯、
1: 是因为那号也不播了哈。
0: 对对，
1: 他问我
0: 感谢你们从那个号就来到这个号。
1: 啊，我说那肯定不是这个族啊。肯定也不会撒网打鱼。
0: 贺哲会撒网打鱼。
1: 你看昨天我去干啥来着？买什么东西？他说一看你，哎，你是满族性。我说哎，这你都知道。
0: 贺哲那是不依族，不知足。
1: 对，他说一看就是满族性啊。
0: 嗯，贺哲。
1: 上半段到这里，我们稍后见。广告时间。
0: 一会儿广告时间再告诉你们啊，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云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嗯，刚刚大家都在直播间问我们敦化的特产啊，我们敦化最著名的特产就是刚刚他说的这个煎饼，煎饼还有那个木耳，就是我们东北的一些特产，木耳、人参，还有
1: 其实还挺多的，几乎东北有的我们这都有哈。
0: 一时间说不出来了，老多了啊，就是老鼻子了，老鼻子了。那个最多的就不仅有延边特产，像这个朝鲜族的咸菜啊，泡菜啊，辣白菜啊，还有这个明太鱼啊，这种啊，就是朝鲜族特色的美食，还有很多东北特色的，比如我们最著名的就是煎饼，然后是木耳，然后还有那各种各样的土特产，人参、松茸。你看他俩就啥也不吃。
1: 你看啥也不吃，啥也不知道、
0: 啥也不知道，啥也不知道啊！贺哲今天继续老前锋，哼呢。
1: 啊，我们这叫休闲锋啊。
0: 嗯。
1: 敦化还有个饭店叫全鱼宴啊，确实有，还挺火，挺有名的哈。
0: 那我咋不知道这个饭店呢？
1: 啊，小鹏说，咱俩平时上街穿现在这身衣服吗？那不然呢？俺俩光腚上街。你看在直播看我们穿什么，平常就穿啥呗。
0: 对啊，我们平时就这是我们的日常。
1: 我们还有多闲呢，上节目穿一套衣服，下节目再换条衣服。
0: 他说看俩穿的一点也不土，哪像小城市的人。我跟你说这一点啊，绝对是，就是那个虽然我们城市很小，但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就是
1: 老时髦了，
0: 很时髦，很翻身、
1: 你说那楼下小老太太穿的都必须得穿的都那个什么带毛的，五颜六色的。
0: 对对，就是那个你像我，就像我这身打扮，不管走到哪个城市都扛打啊！我甚至到北京了，我都觉得我比他们穿的好看。哎，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地方就有这个特色，就穿的比较好看。虽然我们同样可能也都是在网上购物啊，就是大部分也在网上购物，但我们眼光非常的独特，你没发现没有？
1: 嗯
0: 嗯，因为好像说的俺们就是那井底之蛙似的，
1: 可不咋的。
0: 我们也有那个网络，我们能接触到潮流啊。
1: 我现在也不咋在网上买衣服了，感觉在网上买衣服就是，哎呀，天天退了买，买了退麻烦。现在就线下，就宁可多花点了，就上线下买去了哈。
0: 嗯呐，以为直播特意穿的呢。我跟你说，就是直播确实是让我对穿衣有了一点点的那个。压抑，
1: 只能说没那么随意吧。
0: 对对，平时我就是私底下我会穿工装裤和那个比较多啊，露脐装比较多一些
1: 啊。平常都得那个啥，光穿跨栏的光大膀子。
0: 嗯，然后就是。但是就是为了这个做节目，因为穿的太露太暴露，就是不能做这个直播，会有影响、啊、
1: 对，也就是说你要在现实生活中看迪迪样，他可能穿的比少不多。
0: 嗯，就是特别少，穿的特别少，基本都是
1: 冬天必须得光大腿都得。
0: 跨栏子。哎，说话说来说，我们东北人穿衣服还是很保守的。你看我们去南方，就我去那个南方一溜，就那个地方，可能也是由于热的事儿，无论身材没有身材焦虑，无论这个人身材是什么样，胖瘦，他们都是这样的抹胸，就是穿露的特别多，都是超短的短裤短裙，
1: 对，
0: 露着腰露着什么的，就是不觉得很奇怪。但是只要一回到我们东北，我这稍微露点膀子都不行啊，就不行。那你平时你要看我在健身房穿的更吓人了。
1: 东北
0: 迪丽还敢穿露脐装，那不成米其林轮胎代言
1: 说你胖。
0: 我没有三层肚皮呀、啊，亲，我有马甲线。你看你就不关注我，你肯定没上我个人号关注我去啊。
1: 对，
0: 啊，
1: 你看，
0: 马大姐，
1: 他如果在街上看见你更洋气呗，也不一定在街上不一定能看着他。你都得，你俩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对吧？
0: 你咋知道他就长得高啊？
1: 嗯，那昨天跟谁聊天来着？
0: 别怪不怪，
1: 人家领孩子出来，然后唠嗑。那要说我跟他打招呼，我说小朋友你好啊，完他没看着我，然后他妈妈就说他看不着你，你俩都不一个视角。我说那我同事来，他俩应该一个视角。
0: 闹呢，我矮咋的？我矮就是能让所有看到我的人都抬不起头，哎，就是抬不起头啊。他说的见怪不怪了，满大街都是吊带，就穿的特别少。在我们这儿不行啊，我有时候换西装的时候会穿个吊带，我只要一穿这个吊带，他们就所有人都说我穿的太少。我说真的，我穿了个吊带，我又不是没穿。啊，经常在演播厅要换衣服的时候，因为露天去报要穿两套衣服，换衣服的时候哈，这边刚要脱衣服，我们那个里边帮忙的助手是个男生，跑老快了，赶紧出去。我说哥，你不用出去，我穿衣服了。问题那你也穿的太少了。 我说我穿吊带那个不行，害怕，完全接受不了。所以满大街都是不稀奇，他说东北小姑娘去南方喝酒给南方人眼睛都能看直了，就是东北人很不一样，就是到南方一下就能看出来，长得都膀大腰圆的，肯定都是东北去的。南方的女孩子们都非常的小，又瘦又小的，男生也小。我就只要一落地南方啊，我就这一落地南方那个飞机，我瞬间就成大个儿了。
1: 你上哪呀，小人王国呀？
0: 我说
1: 上哪能成大个？
0: 你别不服，我跟你说啊，上一次我那个坐飞机在北京转机，我一到北京这个到机场的时候，我去那是福建嘛，我一去。男生都跟我一边高，我就立马我就伟大了，我就伟岸。

0: 看了，当时我就觉得我就有点膀大腰圆了。
1: 我就想起我朋友跟我说的哈，他在遵化，他是小矮个，他不到1米7，男生。然后他不是后来定居那个杭州了嘛，在杭州上班。他说哎，我最想在杭，最喜欢在杭州待。我说为啥呀？他说我这身高在这不说大高个吧，也算挺高个。我说你的个在那还算挺高的个。
0: 我也大个，我跟你说，贺哲，你到那去，你老不合卤了。你
1: 对，我知道，我艺考的时候去过嘛，考那个正向传媒的时候，坐地铁，我一拉那个把手，抬头往前一看，前面是一片空白，一低头全脑瓜子，
0: 目光所及全没人。
1: 然后稍微这个视线往下一压，全是头皮，那个脑瓜尖那个血啊，一血好二血坏的，我就搁那数一二三四。但是后来就好多了，因为现在就好多这个北方人都在南方发展，就后来可能都好多了，后来比我个高也多了很多啊。
0: 就是少，很少很少啊，就是你看他说啊，我证明他有腹肌啊，抖音里发照片很健壮，你知道为什么？我是靠什么把那个梨树电台的宝子给薅到这个直播间来的吗？他说了，他看我抖音了，发现我挺健壮，他发现我全是肌肉块，比他还猛呢，所以他才来看我啊。你们敦化女生应该都很漂亮吧？大个儿，漂亮白。
1: 然后他说
0: 敦化的美女不多，全在融媒体呢。
1: 他说这个东北都是冷白皮冻的，其实是捂的哈，跟冻没有关系，纯捂出来的。
0: 对，东北黑的也比较多。
1: 他说咱唠这是90年代事儿吧？不是，我说我上杭州，就是我看地铁这个是2014年我艺考的时候看的，然后后来我考到我在四川上大学，但是四川几乎也是这个样的啊，只不过说。后来在坐地铁的时候就没有，就是我就不是最高的，肯定有比我高的，就是一个车厢能有个三个五个的。但其实一跟他一唠嗑，也都是北方人居多啊，
0: 对，
1: 本地人偏少，因为这一说话一张嘴。是不是一发微信一张嘴就知道是哪人了哈？
0: 你就是在那边，你是怎么把自己吧，就是伪装成南方人，你也伪装
1: 不了。我都不用装，人一眼就看我说不是本地人，就是正常聊天就是四川话，一看我跟我说话直接切换为川普啊。
0: 啊，就可吓人了！我就记得我就在那儿待了一阵儿，待了一阵儿回来的时候，我就到长春下飞机嘛，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那个咱们那个就是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我说我想问一下，我要出机场，我去哪里？
1: 那我们该去哪里？
0: 我该走哪一边？然后那人说这嘎子，对呀，然后
1: 伪装失败。
0: 哦，我就想起来，对，我已经回东北了，我不用再装了。
1: 我们要去哪里？
0: 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哎，就是那个女生说话。那现在我给你们看到的，今天你要快乐哦。贺哲的胳膊比迪迪最少白2度，那我用你说呀，我知道。我这晒的。
1: 我这两天都黑黑不
0: 了。这边不还行吗？这边不还行吗？翻面。
1: 昨天就一天，我就感觉给我晒多了哈。
0: 他说没那么多小矮人，气质。南方人吃饺子真就五六个吗？我们这最少一盘20多个。
1: 是啊，咱这不都这样吗？但南方人其实不咋吃饺子。
0: 他们吃饺子带汤吧，是不是？
1: 他们就只那抄手嘛，那抄手一碗，人家按两嘛，一两和二两。但一般他们吃抄手就一两，女生一两，男生二两，跟吃面一样，一两也就3、4个、5、6个，也就差不多，就那一小碗。完了，你要说我吃可能是二两，就多一点，但也多不到哪儿去。他那个皮儿。特别多，
0: 抄手是馄饨，
1: 抄手跟馄饨差不多。抄手就为啥说它是两个东西？因为咱这的馄饨馅儿大，它那边抄手你纯吃皮儿，纯喝汤，就是里头那个馅儿忽略不计吧，能有一个手指甲这么大的馅儿就不错了。完一个抄手这么大，抄手是抄手，馄饨是馄饨，它不一样哈。
0: 但是我们东北人吃饺子都按盘子算的，我是一盘子，我吃两盘子，就是。
1: 我觉得咱们这块吃饺子吃馄饨，就是吃的是本身的这个东西的味儿，他那边吃抄手吃的是调料和汤的味儿。就吃像吃面皮似的，咱这
0: 对我们的饺子都是那个圆咕隆咚的啊，就是我们那个饺子里边的馅儿都是成坨的，就是都是小肉球小肉球的那种、
1: 对，然后你别说、我在成都的时候，我就是感觉这个叫什么东北大饺子馆就特别火，好多这个本地人都爱去吃这个东北大饺子，然后我就去吃什么哈尔滨饺子王啊，还有什么那个黑龙江饺子王啊，先去吃这个。然后有一次去新开的一个饺子店，我去，我就假装我不是东北的，我就说普通话跟他一顿聊，一顿唠，然后唠完之后他给我上了一个，哎呀，就缺斤少两又难吃。我说你的饺子馆白开。
0: 你咋假装你不是东北的？
1: 就说普通话呗。
0: 普通话。他说你看那个咱们中国台湾人说话就是那个样子。
1: 对。
0: 就是不要被网络洗脑。哎，我有一次也是在飞机上，就是听到两个女孩子讲话啊，他们就是讲的就完全就是台湾话，就啊这个东西。

0: 真的好好哎，我就是当时我就种草，真的好喜欢。哎，你这个真的好漂亮啊，就是这样。完，我就在他俩旁边啊，就他俩长得又瘦又小，我在旁边我就不敢张嘴，我就觉得我自己还是那种膀大腰圆、五大三粗的感觉。就是，我一到那边去，我就想给自己减肥，减成纸片的人。
1: 对。
0: 然后就觉得自己很魁梧那种感觉，一回到东北，我就又觉得我又瘦又小了、啊。
1: 你刚才说这个满大街都是东北饺子馆，都是死难吃，那是因为没找到好吃的。
0: 嗯。
1: 就是后来我也发现了，好多人就是在南方开饺子馆，他都不好好整，就是，入乡随俗了似的，有点就根本就跟咱这边饺子不一样哈，完全是两个东西。
0: 对。
1: 然后包括后来我去那家店，我说你这太能糊弄人了，这根本就不是
0: 糊弄暴露了你是东北人。
1: 对，我就是一吃就是那一盘饺子一上来没几个，我说正常，我说我在家里吃一份饺怎么可能那么几个，然后一看他面咕隆咚的就整的就不对，然后就吃了一口，我就说我说你这是，我说老板你是东北人吗？他说是啊，我是辽宁的啊的、
0: 嗯、
1: 我说那你的饺子怎么这么难吃呢，我说
0: 哎呀
1: 能做成这样。然后后来就说确实是哈，不一定是每一家都很棒，所以你得挑啊。
0: 我学的好像
1: 啊，
0: 欢
1: 迎
0: 珲
1: 春
0: 市融媒体中心
1: 啊，
0: 哎，咱俩把兴奋的又勾搭了一个，
1: 又勾搭一个、啊。
0: 来啊，珲春市融媒体中心，关注一下敦化市融媒体中心啊，啥时候说不定咱们就能见面了啊。
1: 小朋友说和东北正宗云南米线一个道理，还、真不是。
0: 嗯、
1: 其实你像我们本地的饺子馆也得挑，也有好吃，也有难吃的。
0: 他说南方的馄饨还和面条一起叫馄饨面，叫云吞面，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就是分名嘛。但是我觉得确实馄饨就是馄饨，抄手就是抄手、
0: 嗯、
1: 你像我在四川就经常吃这个红油抄手、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吃的、啊、
0: 哎，我们咱们这儿也有那个馄饨可以蘸红油的、
1: 啊、对，就是现在吃法比这个丰富啊、嗯、网络一流行起来大家都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哈、啊。
0: 但是哈，就是所有在南方说东北正宗东北菜的什么延边特色冷面的这种的，就是真的都不正宗，照我们这边差太远。你想要吃东北菜，你还是想吃这个延边特色的大冷面这种啊，就是有机会还得是大东北欢迎你啊。像松花江饺子这样的连锁店还是不错的、啊、
1: 对，你看就说嘛，这
0: 路边从来
1: 不管吃什么它都有难吃的都有好吃的，
0: 对，
1: 自己去精挑细选、啊、
0: 对，听说就是在很多大城市啊，即使我们米村是预制菜的也是有很多人去排队去吃的
1: 这个美国加州牛肉面到美国一问根本没有，是创始人上美国溜了一圈决定回来我开一个加州牛肉面。
0: 就跟我上哈尔滨，我就满地找哈尔滨饺子，我这地方怎么就没有哈尔滨饺子馆呢，后来终于想起来，满大街的饺子不都是哈尔滨饺子吗？ 对，
1: 对，
0: 大东北我的家乡啊，无与伦比，是我们大东北人，小鹏也是咱东北人。你们辽宁，说真的啊，我去过一次沈阳，吃过一次那个韩式的炸酱面，比我们这儿的还好吃。
1: 嗯，
0: 你有没有那种？我有时候就挺奇怪的，咱们这块不应该是挺正宗的？
1: 他那也有啊，反正就是
0: 我吃过一次，嗯，黑漆麻乌的去黑酱的那个甜面酱那个炸酱面，
1: 嗯，反正我就是在那吃雪冰，我感觉真便宜啊。
0: 哎呀，这有性价比真高，
1: 真高哈，
0: 嗯
1: 啊，他说他那块的松花江按两现包的，一两二十三十，路边正宗的不能吃，对，我们这块饺子现在也挺贵，现在咱这一盘也得三十多了、
0: 啊。对，都有。十。
1: 咱这一盘是一斤还是半斤？
0: 十五个，基本上就十五个左右，三两，三两。
1: 嗯，我们差不多也是一盘是三四十块钱、啊。
0: 对，那咱们这个价位差不多，你看吧，这说明了我们物价一点也不低，是不是、啊？
1: 跟你看大你那是大城市，你看咱这儿哈、啊。
0: 那。
1: 我们这儿一般要是出去吃饺子。一人一盘，假如说四个人吃，
0: 对，就
1: 然后还得点两个菜，
0: 一盘就是三两，嗯，
1: 再整两个小菜，
0: 对，
1: 就吃了一顿吃饺子，挺消费挺高，不如在家自己包合适、
0: 一盘是三两，因为在家自己包的话，您可能赶二十块钱的肉，您就够全家吃的了啊。
1: 现在菜也贵哈，一盘菜也是三十八的。
0: 对，他说一般一家人要点二斤，我们有现在我们原来最开始我们是按斤算的，一斤六十个饺子或者五十个饺子，就像东关饺子馆还那样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按斤算一斤，比如说十几块、二十几块这样。
1: 现在
0: 几乎
1: 就
0: 是
1: 按份儿，一份儿，像迪迪婶说的、
0: 嗯、
1: 一份儿十五个左右，这差不多。我反正我是强吃，硬吃能把那个十五个吃完、啊。
0: 我吃饺子也就顶天吃五个，吃不了多啊。那、如果来得及的话呢，主持人想推荐一首广土主任的《天公伯》啊，我们看看时间是不是允许啊？继续给大家来
1: 说。
0: 说
1: 这个吃一顿加点菜，差不多300块，差不多，咱这也差不多哈、啊。
0: 差不多。
1: 我感觉我们这块随便吃点啥，现在也是这个价位，就别说喝酒。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吃饭、喝酒花了。1000多。
0: 嗯，他说一两三个。小鹏说啊，沈阳西塔全是韩式烧烤。

0: 我发现他们你们那边的那个，我想起来了，他们沈阳朝鲜族，就是辽宁也有朝鲜族，
1: 对，也有，也是一个聚集地，
0: 对对对，
1: 只不过说没有咱这儿就是这么密哈，他们那只有一小块，但咱们整个州都是，都算是，
0: 对对对，一斤才30个，那你们的饺子是大呀？
1: 啊，小，
0: 我们一斤菜，我咱们要是按斤算，一斤得50个左右
1: 啊？是吗？
0: 嗯嗯，
1: 牛羊肉贵点，我们这是那个稀奇古怪的馅儿贵点，山野菜啥的，
0: 山野菜馅比较贵，
1: 我们这有山野菜馅的饺就相对来说要贵一些，然后
0: 那个黄瓜虾那类的比较贵一些，
1: 对，
0: 啊，
1: 然后像便宜的就韭菜鸡蛋，
0: 嗯，
1: 但是要是什么三鲜馅的那种韭菜鸡蛋虾还有什么什么肉啥，那样就贵了，只有纯素的便宜。
0: 对，我们最好吃的饺子是酸菜馅儿，
1: 对，
0: 嗯，你们是不是没有吃过酸菜呀？
1: 酸菜油丝拉，
0: 对，
1: 啊，
0: 酸菜馅饺子大伙儿吃过没有？东北最著名的就是酸菜，
1: 嗯，
0: 翠华上酸菜啊。
1: 啊，他说五个人去吃什么铁锅炖？
0: 五个人聚会炖一锅大鱼，炖一锅大鹅，炖一锅大公鸡，很能吃。
1: 嗯，
0: 哎，铁锅炖呢也是嘎嘎的啊，哦，嘎嘎的。
1: 啊，刺老牙，刺嫩牙，哎呀，
0: 对，
1: 我一想我的脑子疼，我一想那个味儿，
0: 哎，我想知道刺老牙和刺嫩牙有啥区别啊？
1: 那肯，他既然这么说，他肯定有区别呀。
0: 嗯，就是
1: 一个是老牙，一个嫩牙，他肯定有区别呀。
0: 嗯，那个挺东西挺好吃的，但是我对刺老牙和刺嫩牙始终有印象，就是它有草耙子。
1: 嗯，
0: 因为它那个是不太好解，必须是山里面去采啊，很贵很贵。然后呢，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那个有亲戚去采这个刺老牙或者刺嫩牙的时候，回来身上指定有草耙子，所以我只要一看到那个东西，我就想到草耙子。
1: 嗯，
0: 啊，有那个条件反射。酸菜不好吃吧？没听说过酸菜吧？那是你没吃着俺们正宗的酸菜。
1: 没听说过这个刺老牙哈。
0: 嗯，自己家腌的酸菜好吃，酸菜好吃。
1: 对，但是现在这个，
0: 哎，湖南那边也吃你们那个四川酸菜吧？那个我也挺喜欢。
1: 湖南跟四川是一样的那个酸菜，
0: 东北
1: 都是那个东西哈。
0: 对，东北的酸菜在这里是有东北人吃。哎呀妈！
1: 现在你别说，这冬酸菜还不好腌了，都住城市了，那温度下不去了哈，屋里太热了，腌酸菜不好腌了呢。
0: 现在我们就是形容一个人，如果一个月没洗澡，我们就说你瞅你一股酸菜缸味儿。
1: 现在
0: 臭烘的，
1: 那确实不太好整呢，因为那玩意儿不得需要温度低嘛。
0: 对。
1: 现在城市里太热了。
0: 对对对，长春
1: 还是个农村的时候，或者有那个。就那个桥洞，
0: 嗯，
1: 原来我们在北山的时候有那后面不是有防空洞吗？
0: 嗯，
1: 他们在防空洞里腌酸菜，哎呀，那味儿老盖了。
0: 对，太热容易坏，就是酸菜缸味儿，那是相当盖了啊。
1: 嗯，
0: 有一部分老年人会在楼道里面去腌这个酸菜，
1: 但是温度也不行。
0: 对，
1: 最好就是像这种天然的那种，像小冷窖一样，
0: 就是在农村去腌那个酸菜。我们到冬天秋天的时候种的大白菜啊，各个地方去卖，就是大白菜老多了，起出来之后就是要做酸菜用的啊，就是家家户户。我都会买去腌酸菜，
1: 嗯，
0: 不好吃，吃不习惯。
1: 他说有个南方朋友来东北看铁锅炖，吓懵了，说这锅好大呀，
0: 老好吃了。你们吃过俺们东北铁锅炖吗？那是相当好吃了啊。
1: 嗯，
0: 哎，刚刚看珲春融媒体中心，我们想起珲春啊，它这个跟我们的特色呢也是差不太多，但是他们还比我们多了一个，他们海鲜是不错的。
1: 对，海鲜多哈，
0: 他们，那个，
1: 而且还多了就很多俄罗斯的风情啊。
0: 对，帝王蟹呀，板蟹呀，那也是相当的便宜呢啊。嗯，是也挺不错的，就是我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还值得大家一来的。你别说我们敦化没啥来，来吃啊。
1: 嗯，来吃行啊。
0: 敦化不有我俩吗？
1: 嗯，他说吃了一锅驴肉。你还敢吃驴肉呢？
0: 哎，我你们
1: 什么天上什么肉，
0: 龙肉地下
1: 驴肉哈，
0: 啊？你们有没有吃过驴肉馅饺子？刚才我说饺子想说这个事儿了，驴肉馅饺子老好吃了。
1: 天天说我能炫，一说吃你不也停不下来吗？东北菜没有网络上说那么便宜，确实也不便宜，但就是菜码比较大。
0: 哎，我就挺奇怪，那个就是网络上就是说咱东北盒饭那多少，我咋就从来没见过呢？
1: 那是扯淡，那
0: 老实惠
1: 了，扯淡的太多了，
0: 13块钱吃那么多。
1: 那是咱这也有那种盒饭，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合适，
0: 也
1: 没有看起来
0: 也没有像你们网络上看那种这么大一盘上尖的，然后那我都挺贵的。
1: 对，那都是噱头。
0: 我们一盘那个溜肉段或者是锅包肉，我们这一盘大概4-50呢，都是挺贵的。
1: 嗯，
0: 啊，
1: 就是没有那么狠，但就是分量还可以吧。
0: 对对对，
1: 现在也没有像以前似的那一盘子好几个人吃，现在正常也得。那个出去吃饭也得六八十个菜吧，根据人不同。
0: 对，而且出去我们现在出去吃一顿饭啊，就是如果吃几盘饺子点两个炝拌菜，大概就得将近300。
1: 嗯，
0: 如果我们要是出去再那个喝点那个8+1呀，然后要是整几个菜那种，我们现在最低消费基本都在人均100左右啊。
1: 对，他说他在长春点了只整。

0: 整只鹅688一锅，
1: 那是贵了，
0: 鹅贵了，但也差不多。
1: 但我们敦化的这个大鹅应该是188、288，
0: 嗯、
1: 不是很贵。广土主任的听公博给你播啦，确实多，没那么便宜。对，都是噱头，没有那么烧烤也没有那么便宜。我说了，我们只要出去吃饭的那种聚会的人均基本会达到100左右，这、是最普通的啊。
0: 所以说呀，不能被网络上随便说的话给骗到啊。
1: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怎么出去吃饭了，一顿饭600-700块。
0: 啊，好，来听听这首《天空博》。
1: 景区的网红店都贵，不会上市场自己回家炖呢。景区的网红店打卡的地方不建议大家去吃，就是到我们城市里面去问哪个地方好吃，人均150左右，跟他们那里差不多了，但挣的不一样啊。来，一起来听这首《天公博》啊，一边听一边聊。

0: 去外边吃一顿够在家里十顿呢，还是在家吃的比较。还有就是比较干净，像我们家家户户包的饺子，各家各有各家的特色，都是很好吃的。海鲜贵不贵呀？贵。啊，你们那个地方海鲜是不是好一些？我们水果也贵。他说咱们是水果便宜，我们水果最贵。
1: 昨天我去买了半拉西瓜，买了一箱芭乐，花了150。
0: 嗯，我们水果最贵，最近超市里面的西瓜能卖到1块来钱啊。
1: 嗯。
0: 但是都是很贵的，我们那天我们几个聊天还说呢，水果是最贵的，其次呢是青菜，然后是肉，好像哈肉差一些。前两天据说我们呢就是从那个蒜杆里面拔出来那个蒜苔啊，都炒到了15块钱一斤。我说那吃肉不好吗？非得吃那么贵的啊？我家阿姨休息都没人做饭，不出去吃。你有外卖呀？你点外卖呀？离海近，海鲜还不错，有机会给俺们寄过来点海鲜呗。
1: 他说啊，他说西瓜才1-2块钱一斤，你太瞧不起我们西瓜了，我买的都5-6块钱一斤的。
0: 牛肉多少钱一斤啊？30多块。
1: 你太瞧不起我的消费水准，谁吃那1-2块钱
0: 呢？虽然这挣的不咋多吧，吃的可贵了呢。
1: 对，不能挑着嘴啊。
0: 嘴可贵了啊。
1: 嗯。昨天买一箱芭乐，10个还是8个？78块钱一小箱。
0: 你爱吃那玩意儿，像我这岁数大都不喜欢吃。
1: 嗯。
0: 牛肉是30多，牛肉多少钱了？
1: 不到啊，好长时间没买过菜了。
0: 不对，牛肉不知道啊，大概还是得30-35吧。菠萝蜜一整个才20块钱啊，我们菠萝蜜不吃那玩意儿，
1: 不吃，
0: 臭。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0: 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见。
1: 明天。
2: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幸福是什么？
5: 幸福是棒棒糖，
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男20岁大学生暑假兼职2个月，能吃苦耐劳，性格脾气好，有过大排档服务员、包装快递、夜市烧烤经验，学习能力强，学习快，薪资呢要求不高，月薪2000左右，干活麻溜利索。电话呢是19843757445，19843757445。

出租学区房新装修的4楼62平，家电齐全，南北通透，适合陪读。联系电话是150433002971，150433002971。

0: 诚聘，那电话服务人员，助理要求呢是年龄25到60周岁，有责任感，爱学习，人品好，每天工作2个小时，时间自主，收入呢有保底，上不封顶，每天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电话呢是18643283733，18643283733。
1: 挤兑学府街旭达17实验2小胡同对面的一个门市挤兑，位置非常好，客源稳定，设备齐全，面积是100平米，联系电话是13043375866，13043375866。出租位于实验小学附近，下楼就是这个中心城大卖场，交通便利，设施齐全，可以拎包入住，90平方，采光好，是3楼，年租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744320300，18744320300。

招聘呢，桶装水业务若干，全职兼职都可以，绩效工资，时间自由，有经验者有渠道，有资源者优先。电话呢是0433-662-6888，0433-662-6888。

爱楼出兑彩票站站前市场附近，地理位置优越，96平方，门市售价是29.8万。门市里呢有正在经营多年的彩票老店，客源稳定，接手即可经营。兑10000，诚心买可以详谈。联系电话是13596546988，13596546988。

出租光明小区红林园家属楼7楼，那相当于6楼，拎包入住，一室一厅，价格美丽。电话呢是18-43359277，18-43359277。

0: 敦化鸡肉分割厂招聘杀鸡手两人，割这个锁口一人，那么压一天后日结是200块钱，不满一个月第一天工资没有，离职前提前半个月打离职，即使不按规定的话，第一天工资也没有，工服呢是130块钱从工资里扣，要求无高血压和手术史，眼疾手快，眼快手快，那么电话是13180737828，13180737828。
1: 招聘后厨炒菜一名，工作简单，容易上手，月薪呢是5000，勤杂工，煮面加切菜，煮面有自动煮面机，每月呢公休2天，不休给钱，满勤呢是2000，月薪呢是3500，综合薪资是4000。服务员一名，满勤呢这个还有公休2天，不休给钱，月薪呢是3500，薪资呢也是4000以上，要求呢均长期工作的，短期勿扰。电话呢是16643337068，16643337068。
0: 移动公司招聘客服人员10人，早8点半到晚5点半，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公休呢是4天，工资是3000。联系电话是18243347905，18243347905。 Oops, baby, I love you. It's time.

0: 销售营业员两名，工作内容呢是数码产品销售、顾客接待，要求25到35周岁，长期稳定全职，有销售经验优先，综合薪资呢是5000到10000，电话呢是18-4334-7905，18-4334-7905。
1: 实木家具厂招工，这个家具厂木工活，然后这个有打磨、叠纸壳、零活，上下班呢都有通勤车，中午管饭不压工资，地点在老开发区四季花城附近，联系电话是13620706241，13620706241。液化气站招聘冲装工、配送员，要求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服从安排。联系电话是18904677887，18904677887。
0: 招聘长白山云顶市集呢雅朵新店招工，前台一名，班次呢是白夜休，那夜这个白夜休，月休充足，薪资呢是4000到6000，包吃住，缴纳五险，节假日呢3倍薪资，客房保洁一名，底薪呢这个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半，那薪资是5000到8000，五险加上工龄工资加上带薪休假，包吃住，电话呢是13844986073，13844986073。
1: 独家出售子瑜二楼62.26平精装没怎么住过养老陪读的首选，性价比非常高，随时可以看房，联系电话是17684305118，17684305118。

3305院内4楼，面积呢是52.56，全屋呢新换的地板，断桥铝窗户，冬天呢功能好，南北通透，售价呢是10.5万，电话呢是19843622869，19843622869。物流招聘招卸货的师傅、送货的师傅、文员还有做饭工，有经验的优先，工资呢是面议，联系电话是150-4335-1973，150-4335-1973。

0: 诚聘店长，养生馆诚聘，上班时间呢是早上8点，下午4点半，中午休息。工作呢简单易学，不耽误接送孩子，有无经验均可。半年以后呢有保险。那电话呢是18844381462，18844381462。吉林舒美医疗科技招直播的运营、拍摄的剪辑、主播、电商运营、平面设计、商培的商业的这个培训讲师、理疗的店长，福利待遇呢是基础底薪4000到5000元加团队分红，工作时间早八晚五，单休和法定假日，入职呢给缴纳五险，公司配备食堂四菜一汤，办公地点呢非常的整洁舒适，团队的氛围也好，本科以上毕业生及有颜值的纯小白可以从零培养，有能力者可以自己开薪资，轻松月入过万。联系电话是13944336506，13944336506。
1: 车队棋牌室，位置适中，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8043303430，18043303430。
0: 求职女，19岁，干过奶。

茶店和前台的收银，想找一份服务员或者是前台的工作，能够长期干，可以干夜班，能吃苦。联系电话是13244338115，13244338115。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2: 啊，对对对，好好。
1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5: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5: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在空调房里也会中暑呢，警惕呢冷中暑好找上门。在炎炎夏日呢，当你在烈日下被烤的是大汗淋漓，转身呢冲进20度的空调房，或者猛灌一大口冰镇饮料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瞬间活过来了？但你可能不知道啊，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极致体验正让你的身体悄悄地拉响警报。近年来呢，一种名为冷中暑的现象频频地登上了热搜，不少年轻人呢甚至因为这个事情呢也被送进了急诊。今天我们就看看是怎么个事儿哈。

男子走出空调房，一下就冷中暑了。为什么空调26摄氏度比较好呢？从低温空调房到室外的高温环境，从酷热的室外直接扎进空调间，或者出汗后立即洗冷水澡，使用大量的雪糕呀、冷饮等等，人体呢不能迅速的适应温差的变化，就可能会出现冷中暑。那温差越大，冷中暑出现的几率就越高。那医生提醒呢，空调26摄氏度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从室外进入空调房前呢，先在阴凉处休息一下，让我们的身体逐渐的适应温度的变化。出汗后呢，不能立即就洗冷水澡，建议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个10到15分钟，再用冷水洗澡。那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冷中暑呢？很多朋友啊对此感到困惑，中暑难道不是因为热吗？怎么还能被冷到中暑呢？这个事实上啊，冷中暑并非标准的现代医学的术语，在中医的理论中它常被称为阴暑，它的本质呢依然是中暑，是体温调节系统在剧烈的温差下罢工的结果。而当人体长时间的处于低温的空调环境中，体温调节中枢会误以为环境凉爽，从而进入省电模式，毛孔紧闭，汗腺停止工作。此时呢，如果说突然的暴露在高温室外，身体的散热机制根本就来不及启动，导致体内的热量呢疯狂的蓄积，从而会引发头晕、反胃、浑身发软等症状。反之呢就易然了，如果说在户外运动后大汗淋漓，然后呢马上就冲进这个低温房间，或者大量的摄入冰饮，低温刺激会导致皮肤血管急剧的收缩，汗腺分泌骤降，同样呢会让热量在体内无处可逃，诱发恶心、腹泻等不适。

那冷中暑都有哪些症状呢？它的迷惑性极强哈，初期症状呢常被误认为是感冒或肠胃炎。如果你或身边的人在冷热交替后出现以下表现，请务必警惕。突然呢感到头晕目眩、头痛欲裂，那甚至伴随恶心、呕吐、浑身乏力。明明呢在高温下却不出汗，反而呢冒出冷汗，手脚发凉，出现呢腹痛、腹泻或者伴随鼻塞、那流涕等类似感冒的症状。

0: 的人群。首先呢，是老年人、儿童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剧烈的温差呢，刺激非常的容易导致血管发生急剧的收缩或者是痉挛，从而呢诱发急性的脑梗、脑出血等这个危及生命的严重意外。此外呢，那些需要频繁穿梭于室内外温差环境的户外工作者，以及在游泳后立即置身于高温暴晒下的人群，同样是冷中暑的高危群体，在日常防护中必须要格外的谨慎。那科学防暑一定要记牢七要七不要。首先呢，就是七要，空调呢要调至26摄氏度，避开风口直吹我们的头、肩、腰腹和膝盖。第二点呢，就是室内外的温差控制在5到8度，进空调房前呢阴凉处歇3到5分钟，并且呢把汗擦干，出门前10分钟呢关空调，开窗适应温度。还有呢，就是空调房每2到3小时开窗通风15分钟，每小时起身活动促进循环。运动出汗后先擦干休息，少量的喝些淡盐水或者是温水。还有在我们大汗之后要休息10分钟，再用温水洗澡和泡脚。户外的汗湿衣物要及时更换，少量多次喝温水或者常温的电解质水，每日饮水呢要大于等于2.5升。
1: 七不要让空调出风口呢直吹头部、肩颈、腰腹以及呢关节部位。不要呢满身大汗时直接呢进入低温空调房，不要长时间呢紧闭门窗不通风，也不要久坐不起。不要呢剧烈运动后大量的猛喝冰镇饮料，不要呢浑身出汗后立刻洗冷水澡、泡冷水脚，不要呢穿着汗湿衣物进入空调房间，不要呢只靠冰水来解渴。
0: 那么万一中招可怎么办呢？如果说你的症状是轻微，那我们立刻离开低温的环境，到通风良好、温度稍高的地方休息，解开衣领和腰带，切忌冰敷和喝冷饮，可以适量的饮用生姜的红糖水、姜汤或者服用藿香正气水，帮助身体驱寒发汗。倘若休息后症状未缓解，甚至出现高热、意识模糊、剧烈头痛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2091，切勿拖延。掌握科学的温差管理法，给身体足够的适应时间，才能在这个夏天清凉又安全。
1: 阻止你变瘦的一个真相呢，就藏在这两个字里。明明吃的很少，运动也没少做，体重呢却纹丝不动。那好不容易啊瘦下来几斤，稍微恢复食欲呢，就快速反弹，甚至是比之前更胖。很多人呢把减肥失败归因为是意志力差，管不住嘴，却忽略了一个藏在背后的核心真相，那就是代谢。绝大多数人呢，越减越难受，越减越易反弹，本质上都不是自制力的问题，而是身体的代谢系统在拖后腿。这套呢，刻在人类基因里的生存机制，正在悄悄抵消你的减肥努力。
0: 节食减肥啊，最先垮的就是代谢了。很多人减肥的第一选择就是少吃、不穿、不吃，还有极端的节食，以为制造的热量缺口越大，瘦的就会越快。但在身体看来呢，长期热量摄入不足不是在减肥，而是遭遇了饥荒。为了活下去，身体会自动启动节能防御的机制，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代谢适应。经典的这个一个实验早已证实这一规律，受试者经历24周的半饥饿饮食后，基础代谢率较基线下降约40%，其中呢约25%属于适应性的产热下降，即身体主动降低组织的代谢水平，减少日常活动的消耗，全力的进入省电模式应对食物的匮乏。后续呢多项这个临床研究也验证了极端节食减重后，人体的基础代谢率普遍下降20% 20%到30%，而这种低代谢状态甚至可能在恢复饮食后持续数年。简单来说啊，比如呢，你每天吃了500大卡，身体也主动少消耗了500大卡，热量缺口被生理调节抵消，体重呢自然就进入了停滞的平台期。而更糟糕的是，如果说

当你忍不住恢复了正常的饮食，代谢率不会立刻的回升，多余的热量会快速的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这就是说的节食必反弹的核心的生理原因。

0: 代谢下降伴随两大隐形损伤，代谢变慢不只是消耗变少，还会从身体成分和激素层面呢形成恶性循环，让你越来越难受。第一个损伤呢是肌肉的流失，节食状态下身体不会只燃烧脂肪，还会分解肌肉组织来功能。那研究显示呢，热量限制减重过程中20%到30%的体重下降来自于肌肉而非脂肪，而肌肉呢是人体代谢活性最高的组织，每公斤呢肌肉每天静息状态下约消耗13000卡热量，那脂肪组呢仅消耗的是4500卡。肌肉量越少，基础代谢就越低。很多人呢节食后体重掉得快，其实掉的大半是水分和肌肉，脂肪没少多少，反而把代谢底子搞垮了。那后续呢形成越减越松、越减越胖的恶性循环。
1: 第二个损伤就是激素的紊乱。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长期追踪研究显示，减重是3.5公斤左右后，人体饱腹激素的瘦素水平显著下降，饥饿素水平显著上升，且这种激素呢在适应减重后的一年仍然持续的存在。一降一升之间，大脑会持续的收到能量不足的信号，让你明明刚吃晚饭就饿，尤其渴望高糖高脂的食物，连运动意愿都降低。这不是你嘴馋没毅力，是身体在用激素机制挟持你的大脑，驱使呢你少吃多吃少动补充能量。而真正的减肥是保护代谢而非消耗代谢，明白了代谢是核心的真相，减肥的思路就要彻底的扭转，从拼命饿自己到拼命逼自己动，变成稳住代谢养出易瘦的体质。做好这几点比极端的节食要靠谱得多。首先呢，我们就要控制减重的速度，守住热量的底线。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建议，健康的减重速度为每周0.5到1公斤，每月减重呢不超过总体重的1%，日常热量缺口控制在300到500大卡即可，不要长期的低于基础代谢率进食，给身体足够的安全感，才不会启动节能模式。
0: 吃够蛋白质，保住呢肌肉底子。根据中国营养学会推荐，减重期人群蛋白质摄入量呢应达到1.6到2.0克每公斤体重每天。蛋白质呢是肌肉合成的原料，充足摄入既能增强饱腹感，又能减少肌肉的流失，守住呢代谢基础。鸡蛋、瘦肉、鱼虾、豆制品都是优质来源。那加入呢力量的训练，主动呢提升代谢。有氧运动燃脂快，但力量训练呢能增肌，肌肉量上去了，哪怕躺着不动，每天消耗的热量也会变多，这才是真正的易瘦体质。每周呢2到3次的力量训练，配合呢适量的有氧，减重效果会更持久。

0: 最后呢，就是规律的作息，不熬夜，睡眠不足会直接打乱瘦素、饥饿素的分泌的节律，让人的食欲变好，代谢变差。每天睡够7到8个小时是性价比最高的代谢养护方式。减重呢，从来不是和身体对抗的过程，真正能够长期保持的好身材，靠的不是短期的极端克制，而是顺应身体的代谢规律，慢慢养出稳定的代谢状态。当你的代谢足够健康的时候，变瘦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了。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行人交通安全提醒，平安出行从脚下开始。敦化交警大队提醒最危险的四种行为继续分享。行走时分心看手机，疏于观察。行走时低头看手机会大幅遮挡视野，导致行人无法及时观察路面状况、车辆动态及交通信号变化，对突发状况无法做出及时反应，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步行外出时切勿边走边看手机刷视频，要时刻留意观察路面及路周边状况，做到专注行走。夜间或低能见度时穿深色衣物出行，夜间、清晨、傍晚等光线不足的时段，行人穿深色衣物在道路上行走，极易因光线问题成为车辆驾驶员的视觉盲区，驾驶员难以提前发现行人动态。此类时段出行建议穿着亮色反光系服装，或在衣物上佩戴反光标识，让过往车辆提前知晓自身位置，规避碰撞风险。交警提醒，走路靠边行，不占车道不闲聊，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确认安全再前行。遇大型车辆主动避让，不抢行，不超车，不近距离追尾。早晚出行穿亮色，佩戴反光标识，让司机早看见。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坑双胞胎哥哥十分丝滑，试驾预查，他灵机一动。2026年3月19日，安徽亳州，当晚交警开展例行执勤，对一辆白色小车进行检查时，车内男子称没带证件，也没申办电子驾驶证，自己叫怀某 A， 并十分配合地报出了身份证号码。交警根据其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核查，发现系统中的照片与眼前的男子确实极为相像，但细看又发现照片和眼前人面部的痣却有明显差异。经进一步追问，交警发现该男子实为怀某 B， 是照片上怀某 A 的双胞胎弟弟。经查，怀某 B 此前因醉驾已被吊销驾驶证，尚未恢复驾驶证资格。面对交警检查，他灵机一动，想到自己和哥哥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便报上了哥哥的身份信息，企图逃避处罚。目前，交警已依法对其在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最新司法解释6月底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于6月30日起施行。解释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关于开门杀事故，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 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3: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8: 脸上笑容常围绕。
9: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6: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9: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6: 一百年不许变，
9: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1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6: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7: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8: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6: 我是陈丹，
18: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住建局开展城市体检专项培训，筑牢基层数据采集基础。
6: 红石乡林业站开展夏季松柴线虫病监测巡查专项行动。
16: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为高质量完成2026年敦化市城市体检工作，规范住房、社区、街区多维度数据采集与线上填报流程，近日市住建局联合第三方技术服务团队、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面向胜利街道、丹江街道全体网格员开展城市体检数据采集专项培训。本次培训以敦化市2026年城市体检数据采集手册为核心课件，全面打通基层数据填报堵点，意义重大。城市体检是摸清城市建设短板，精准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完善社区配套，消除房屋安全隐患的关键抓手。网格员作为一线调查主体，采集数据真实度、完整度直接决定体检成果质量。胜利、丹江街道作为本次体检核心范围，建成区住宅基数大，老旧小区集中，房屋结构、燃气、楼道安全等隐患排查，养老托育、停车充电、公共场地等配套短板摸排任务繁重，规范采集标准，统一填报口径，才能精准识别民生痛点，为后续城市

0: 更新项目立项、资金投放提供可靠数据。在培训现场，第三方技术专家围绕手册的四大维度进行了细致讲解。住房维度实行一栋一账、一小区一汇总，明确结构、燃气、管线、适老化改造等八大类隐患判定标准。社区维度对照完整社区建设标准，逐项讲解养老托育、停车泊位、非线充电、垃圾分类等指标统计方法，同步演示线上小程序填报流程、问题照片上传规范、台账信息录入要求，结合真实隐患案例区分轻重问题、判定细则，现场解答楼栋信息统计、缺口数据测算等实操难题。下一步，市住建局将全程开展督导工作，指导网格员对照培训标准全覆盖实施实地摸排，依托精准详实的摸排数据推进宜居社区建设，切实增强群众居住幸福感。
1: 为有效防控松材线虫病的疫情入侵，切实保护红石乡林草资源和国土生态安全，红石乡林业站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夏季松材线虫病监测巡查专项行动，全力做好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行动中，根据松林分布特点，划定责任片区十个，实行分片包干、定点到人、网格化管理的监测巡查机制，组建由专业技术人员和林区防护林员共计12人监测巡查队伍，重点对交通沿线、村屯周边等高风险区域实施动态监测。护林员通过全国林草手机 APP 实时上传巡查信息，截至目前已巡查2213.91公顷的松林，小班数量912个，采集点位912个，未发现松材线虫病的疫情。下一步，红石乡林业站将持续地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的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紧迫感，抓实抓细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深化公众宣传教育，巩固群防群控的良好氛围，守护绿水青山与生态安全。
0: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平陆暑运即将开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0: 七部门启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
1: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湘潭举办。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能力，在7月1日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与此同时，铁路部门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

0: 足多样化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
1: 新华社消息，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记者近日从民政部获悉，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6月29日至7月5日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本次宣传周活动将重点宣传解读社会救助法，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设置宣传栏等方式，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法的知晓度，同时加大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普及力度，让困难群众充分了解各项救助政策，讲好社会救助故事，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弘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29日，由民政部主办的“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我们的救助故事”法制篇宣传交流活动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启动仪式上，七位社会救助工作者和三名社会组织、专家学者代表分别分享了有关社会救助领域感人故事。在民政部指导下，中华慈善总会同时启动实施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将在试点地区为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3周岁以下婴幼儿实施救助。
0: 人民网消息，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近日在湘潭市举办，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部分嘉宾代表。据介绍，本届旅游发展大会以红色旅游为主题，近年来湖南坚持保护和利用好红色资源，开展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活动，持续深化红色加融合发展，着力做好传承弘扬革命文化的大文章。下一步，湖南将坚持更加注重实际成效，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市场化运作，更加注重惠及民生，更加注重群众参与，更加注重绿色生态，更加注重投资效益，更加注重厉行节约的办会原则，进一步提升旅游发展大会的带动效应。与会嘉宾表示，希望与湖南深化合作交流，分享经验做法，进一步挖掘湖南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在地文化等资源，发挥各色平台优势，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多元文化的旅游需求。
1: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天津呢近日推出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新举措。根据新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支付首付款。据了解，购房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一是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住房；二是购买的预售商品住房已在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通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业务。三是，如购房人及配偶名下无房且没有住房贷款记录的，可同时提取双方父母的住房公积金。针对群众使用住房公积金直接支付首付款的需求，我们深入购房交易全链条开展调研，会同住建部门研究房款监管机制，与商业银行优化资金划转流程，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推动多部门数据共享，简化业务流程， 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于莹说。
0: 再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聚焦文化和旅游领域对外贸易，邀请来自圭亚那、巴林、菲律宾、柬埔寨等14个国家地区的驻华大使和外交使节，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主要官员出席活动。活动遴选30余家企业入选参展名册，涵盖文创产品、非遗技艺、文化科技、演艺设备、潮流生活、跨境商贸等多个类别，组织其中的20余家企业现场进行展示推介。在产品路演环节，来自广州市南沙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泡泡玛特、国潮 IP、 珠江钢琴、巴马茶叶、中国茶礼等11家单位企业代表进行了现场展示推介，展现中国文化相关产品服务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与会外宾认为，本次活动让他们感受到中国文化企业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希望以此为契机链接更多优质企业资源。参展企业表示，通过本次活动实现了与更多国家贸易对接的机会，达成了交易合作意向，为下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打开了新通道。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局、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旨在进一步推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较高文化附加值和可贸易性的产品与服务，通过整合中外企业、客商、跨境电商及媒体资源，为优质产品、优秀企业搭建平台，促进供需对接和交易达成。2022年以来，该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18期，涵盖国潮文创、时尚消费、创意生活、非遗老字号等多个专题，取得良好成效。稍后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高考志愿填报拒绝速成规划师。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人民网消息，高考考得如何？报哪所大学有把握？哪些学科前景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呀，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咨询，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五花八门。然而火爆之下也有一些乱象，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厨具、推销日用品，后脚摇身一变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10余年的口吻指手画脚。有的花几千元参加几天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教育部此前已多次提醒，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毫无关系。对此，相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虚假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借机牟利。近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宣讲、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推出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上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啊呈现仍显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尚有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有差距，这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专业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工具，让信息易懂、 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

0: 还需要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范也在跟进。今年三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职业生涯规划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为这一行业规划划定了准入标尺。这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进入市场，更好满足考生的个性化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无真才实学的假行家，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将越来越难浑水摸鱼，终将会被淘汰。
1: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警惕中毒减肥法背后的畸形瘦身心态。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生活百科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安徽一名男子发布误食未熟的、没有熟透的豆角之后的食物中毒，三天暴瘦八斤的视频，本意是警示公众要注意饮食安全，而评论区却意外的跑偏，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打听豆角的生熟程度啊，试图照搬这种方式来快速减重。各类视频的博主顺势炒作，把食物中毒却包装成了所谓的中毒减肥疗法，扎堆拍摄试吃生豆角、夹生豆角的内容博流量，不仅煽动了不少急于瘦身的网友盲目的跟风尝试，还衍生出了多种伤害身体的极端减重手段。靠食用生豆角中中毒所换来的体重下降的风险其实相当高。生豆角含有的毒素会强烈的刺激肠胃，引发持续性的腹痛、上吐下泻，严重时可导致脱水、电解质失衡，加重心肝肾的负担，甚至直接可以危及到生命。另外，中毒吐泻减掉的它只是水分和肠道残渣，恢复正常饮食后体重极易出现反弹，完全是得不偿失的减肥方式。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说啊，这类罔顾健康的极端瘦身方式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比如说饭后催吐会让强酸、胃酸长期的腐蚀食道和牙齿，极易引发消化道出血、心律异常。再有像常年依赖泻药、清肠饮品强行排泄，久而久之会让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出现退化，诱发慢性肠道疾病。而除此之外，极端断食、单一液体代餐、过量高强度运动等违背生理规律的瘦身噱头，加上社交平台上销售的三无减肥产品，持续误导有减重需求的民众，埋下了诸多健康隐患。最后我们想强调的是，这场豆角中毒跟风热潮既暴露出当下一些人的扭曲失衡的瘦身观念，也为健康科普敲响的警钟。减肥的初衷是养护身体、提升状态，而非是片面的追求更低的体重数字。任何损伤内脏、扰乱生理平衡的减重方式都不可取。只有树立温和科学的减肥认知，接纳自身正常的体态，才能远离各类的减肥误区。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维，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0: 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陪玩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手机。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呢，凤搁这儿欢迎朋友们，你能够携家带口的给我大凤来捧场啊，征服观众，征服对手，征服全世界的球迷，这支中国男乒啊已经可以被冠上梦之队的头衔了。中国梦之队也是多，跳水呀，是吧？有乒乓球啊，啊，各种球啊，是吧？厉害。不过吧，昨天我看了一个这个咱们一个新闻爆料，说咱们中国的三大球，那个有三个球队哈，女子篮球、女排，完了男篮全回来了。真是啊，我觉得在这种大球项目上啊，咱们真是应该再加加油、使使劲了哈。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你说请国外的教练呢，你国内整不了就国外整啊，完了下狠功夫训练呢，反正是不是、啊、各方面的吧。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人家运动员在这努力刻苦着呢，咱们作为看客、作为观众啊，咱们应该给他们加油、鼓鼓劲儿，也别光说风凉话，是不是、啊？好、啊，朋友们，大凤故事会啊！哎呀妈呀，今天早上我一出门，心情老开心了。你瞅外面的小天儿哈，锃亮锃亮的，我这小心脏啊，扑通扑通扑通的，我也跟着亮堂起来了，真的可高兴了呢。这个每天呢，节目当中都会讲很多很多好玩的故事啊，很多很多精彩的新闻。那么呢，朋友们，我们常说精彩的新闻天天有，好玩的故事时时发生。那么今天咱要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呢，咱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0: 青山鸟飞绝，
1: 都在听大凤。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听大凤。
0: 垂死病中惊坐起，
1: 今天忘了听大凤。
0: 洛阳亲友如相问，
1: 就说我在听大凤。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 哎呀妈，今天那眼儿正在听大风，
2: 听大风，
3: 听大风，
4: 听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位先生相亲的时候吧，相中了一个女的，见过一面啊，就被骗走了1000多块钱。你说这是怎么个过程呢？这女的给这个先生下什么迷药了呢？一会儿听凤给你唠一唠啊。同样是说相亲的事儿，有个女的呀，在相亲的时候没问男方车房薪水的事儿，男方反倒不乐意了。哎呦我天哪，这年头啥人都有哈，用啥不乐意呀？这是踩到哪个点儿了？下面啊，听凤给大伙儿好好的唠一唠相亲前的故事。说，龙凤区的王先生啊，老大不小了，岁数也到了，差不多该到结婚成家的年纪了。完了之后呢，就在这个征婚信息上啊，相中了一位女士。哎呀，没想到啊，俩人头一次见面就被骗走了1100块钱。你说这是怎么个过程呢？这女的得多有道啊，头一回见面就能骗钱？听凤给你唠一唠啊。说呀，前几天呢，王先生啊，在这个征婚信息上看到一位女士说：“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这女人呢，单身女人呢，总是让人感觉到又爱又怜的这种感觉呢，哈，就总想保护她这种感觉呢。于是乎呢，王先生啊，就想方设法和这位女士取得了联系。这俩人吧，先是搁电话上唠，唠，觉得不错了哈，觉得挺情投意合了，决定呢见面。这王先生啊，是个挺腼腆的人，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还相亲，还挺面矮的，所以说呢，见面的时候吧，一直头也不敢抬，也没太看清楚对方长啥样。对方介绍了自己的基本情况，那女的说呀，个个呢42了，哎呦，这岁数不小了，说离婚，现在呢在北京啊经营一家工厂，有房子，她呢就想找个能过日子的好男人。我估计这俩人也基本都是二婚了哈。那女的这想法呢，正好跟这个王先生是不谋而合。这俩人见面之后啊，那女的表示说要回北京处理一些业务。这不嘛，3号的下午啊，那个女的哭着对王先生说呀，她打电话说：“哎呀，王哥，你赶紧的吧，我要领着我60多岁老妈回北京呢，身上钱让人给偷了，回不去大庆了，王哥呀，你帮帮我吧，我没亲没故的呀，给我汇3000块钱，我买机票，我赶紧回去，王哥。”哎呀，这闲聊的时候吧，这当时吧，这王先生就听完这事儿之后吧，心里也解决，有点不拖地。你说这玩意儿见一面要钱啊，不那回事似的呢。他就跟朋友啥唠嗑，王先生就跟那个朋友啊家里人唠嗑的时候一说吧，把这事儿一削，家人朋友都说：“哎，你可别给他汇钱呐，你毕竟俩人才头一次见面，你也不知道对方啥底细呀，那这万一让你骗了咋整啊？”这王先生吧，听着也觉得有理，但是他心里还很纠结，说觉得那女的也不像个骗子，又觉得吧家人说的也有道理，加上你说自己本身也是个打工的，也没挣太多钱，最终呢跟对方沟通之后啊，给这女的汇去了1100块钱，让她呢你也别坐飞机了，买火车票回来吧，那么矫情呢。哎，那个女的收到钱之后啊，表示已经买好了火车票，并且呢让王先生第二天下午去接站。按照约定的时间呢，王先生来到了咱火车站，结果却没见到这女的。打电话之后呢，电话是始终处于关机状态。王先生这才意识到，妥了，真事儿的赶话来了，个个被骗了。现在呀，王先生已然是报警了。朋友们呢，听了这样的故事啊，大家伙儿可得长点心呢。我跟你讲哈，现在我发现好多的什么征婚信息呀，那都长得花里胡哨、雾轩轩的，啥都敢唠啊。又是什么？你看哈，就有一些花边小杂志那底下那一条：征婚男32岁，台湾富商，坐拥资产几百万。哎，你说那富商怎么就那么多呢？富商怎么都找不着对象呢？就奇了怪了哈！就家里条件刚刚好呢，长得还帅，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那种哈，还都找不着对象，那家是多扯呀！所以说，朋友们，坚信一句话：天上啊就不会掉馅饼，就掉馅饼也砸不到咱身上。实话实说。凤啊，我是您的老听众了，应该是这么说啊，但是呢头一回给你发信息。最近呢有点闹心，我女朋友啊是农村的，我们是自由恋爱，异地恋，我家呢打算给她开个店让她过来，可是啊她家要彩礼钱才让来，那要求挺高吧，请凤开导开导我吧，农村姑娘娶不起呀。
哎呀，这话说的吧，就是说农村姑娘娶不起吧，这话我觉得也多少有点道理。为啥呢？前两天吧，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就是咱黑龙江电视台就演的，就是说和呀还是怎么沟通啊，反正就这类的，一打仗吱哇喊叫那种哈。就通常情况下吧，你就看那个节目哈，就看十次那个节目，我通常不怎么太看。我平时吧，我就挺闹出的了，我不乐看他闹出节目，真事的。完你看十次，有八次是因为这个彩礼钱嘛干起来了。要么就是哈，小姑娘就进他家就拿完这彩礼觉着不够，或者说这拿完彩礼小姑娘觉着跟男的过不到一会儿去了，完就走了，就十次有八次都这类的事儿，那基本上都这样。哎呀，凤想说什么呢？就是现在可能在一些这个一些下边的地方哈，很多这个家里人呐就觉得你说养姑娘不易啊，养完之后就给你们家了，你将来是你们家人了，你必须得给我过彩礼，没有彩礼说别的都不好使。这爹妈就说句不好听话哈，就嫁姑娘有时候吧相当于卖姑娘了，真事儿的。那不少要，现在这真是那农村那个嫁姑娘比这城里都邪乎，那写这城里头你现在嫁个姑娘真是爹妈还得往外搭钱呢。现在城农村的夸夸往家要十万八万的，那正常，真事儿的。这了解行情咱都知道哈。这个七八九六啊，凤想跟你说什么呢？如果说你觉得这小姑娘行，真靠谱啊，是个过日子人，能往一块儿捋，这真是能跟你一条心，好好过日子。那么呀，这个彩礼吧，就拿是拿，但是吧，这拿多些呢？这玩意儿我觉得就得就是考虑一下了。毕竟你家不还想给他开个店吗？再一个吧，别光想哈，就店开起来了，我估计他爹妈呀就没那么多话了。或者呢，你就跟他爹妈得商量好，咱就说句不好听话，既然话都已经说这么白了，咱就先小人后君子吧。到底怎么办？我是给你彩礼，我是给你开店啊？你二选一，或者呢，都把这个店开小点，礼给少点，都给他整上啊。反正也得商量好，这事儿没法说。你说结婚这事儿吧，终身大事，凤在这会儿不好多给你吱声。你既然决定说给他开店了，我看你跟他也挺一门心思的。但是啊，凤想跟你说的是啊，异地恋呐，这事儿啊，我本人呐不是特别看好啊。你七八六九啊，你可得琢磨好啊。行啊，多了不多说了，往下咱说下面那个事儿啊，再说跟相亲有关的故事。说最近呢，这个相亲呢已经成为很多人寻找另一半的一个重要途径。毕竟嘛，这个天天啊上班啥的挺忙的，生活圈子都很有限，就得通过相亲呢这种方式认识一些新人啊，扩大一下我们的生活范围。很多女孩吧，在头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问对方有没有房啊，有没有车呀，工资多些呀，爹妈干啥的呀。一般情况下都得摸清男方的经济情况啊，似乎已经成为这个常规流程了。咱们都说呀，有些人现在说现在女孩啊或者现在男孩啊特别物质现实，没钱就不干啊，非有钱才行。什么怎么说呢，宁可坐在宝马上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当然是一些人啊，只是一部分人，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这不嘛，下面要说这个80后女孩啊，就因为相亲的时候没问男方的车和房，竟然遭遇了男方的无厘头的对着女方诚意的怀疑啊。下面听凤给大伙好好说一说这事儿。说呀，半个月之前呢，湖北有个年轻女孩叫刘娟，经过朋友的介绍啊，和29岁的小张他俩相亲了。第一次见面啊，刘娟主动询问了对方的兴趣啊、爱好啊，俩人啊是从电影聊到了工作，聊到了旅游啊，这气氛呢相当不错。最后呢，俩人还相约呀、去看了一场电影。可是吧，这把见面之后，对方却再也没有跟他联系过。刘娟内心呢虽然有点失落，但是呢也没有特别的在意。结果呢，在不久之后的同学聚会上啊，刘娟从闺蜜的嘴里头知道答案了，为啥后边不联系了呢？说呀，小张就对方男方是这么解释的，说呀，你说这小刘吧，这人挺好的，

着好，没什么诚意呢。现在你说相亲时候，这女方哪有不问车不问房，甚至连一个月工资多少钱都不问呢？哎呦我天哪，得回呀，得回呀，得回他咋没成啊？这什么男的这是啊？挨揍挨惯了，这家是个什么样？给他点好，给他点甜头，这家不知道自己姓啥了，见不得别人好呢。你说这一听这个解释啊，在场的男同学有人对小张的意见表示赞同，说了：“哎妈呀，妈呀，还赞同呢？说如今呢，房啊车呀，就是男人的经济实力，你不闻不问，就好像你在一个美女面前，你不仅没有赞美之词，甚至视而不见，无疑伤了这个男人的面子。”装啥呀？装啥呀？我都不是说，这男的指正是有房有车呗，工资高点呗，别人不问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呗，就闹心了呗，就觉得没法显摆了呗。你说这人哈，真是怎么还有这样式的呢？不过也是哈，真是现在反正这个人的想法吧，这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但是你说就这样俩男的，我估计是相亲相次数太多了，完了事儿也太多了，你就这么事儿的人呐，找不着对象活该。一辈子耍单帮让他。你看啊，朋友们发来短信了，6336朋友说了，我相亲呢，相过个姑娘去吃自助餐，人家一开口就说，听说你有一个100平米的房子，我妈说我结婚必须有辆车，我一听对她说不好意思，我去拿点吃的，转身我就走了。凤啊，我不是买不起车，就这样的姑娘太直接，我受不了。是呗，你是嫁给车呀，你还是嫁给这人儿啊？真是啊，现在反正这玩意儿一个巴掌拍不响，谁也别说谁啊，都那玩意儿半斤八两。有些个人吧，真是的，那个就图一这点玩意儿，就图一这个房啊、车呀、啊、物质的这些东西。有些个人嘛，就是其实咱说句话，怎么叫那话叫怎么说？说钱是人挣的，是不是？就你找个真是坐拥金山这么个玩意儿，天天对你非打即骂、不闻不问的，你说这样日子有个过吗？对不对？你找个老实本分、踏踏实实过日子，那钱不都是一分一分挣的吗？谁一下生那家就是含着金汤勺，是有这样的，极个别，太少太少了吧？咱普通老百姓呢，能有几个？是不是？人呐，得活得现实点啊，稳当点啊。要为啥说现在的离婚率这么高啊？因为大家对待婚姻的态度太草率了。如果每次相亲都是旁敲侧击的问这事儿啊，得有技巧。哎呀，每次相亲，7234，你挺有经验的你，咋样？现在把自己推销出去没有啊？说长沙有对小情侣的爱情是终于修成正果了，然而啊，就在准备去民政局登记结婚那天早上啊，小伙子赖床不肯起，着急的女孩本想弄个恶作剧把男朋友弄醒，结果随着一声惨叫啊的一句发生了，啥事儿呢？听凤跟你说一说吧，老劲爆，老刺激了。说啊，这林俊和张元啊，几年前相爱了，经过数年的爱情长跑呢，双方终于决定结婚，并在8月3号早上9点前往民政局登记。8月3号那天呢，张元起了个大早，可是啊，怎么也弄不醒这林俊呢。眼看到了9点多，张元心里很是着急啊，又尝试着喊了邻居好几次，可是啊，这林俊就是起不来呀。随后呢，双方家里的大人都过来了，张元啊，生气了。这时候啊，桌子上放着一瓶打火机煤油铁罐，突然引起了张元的注意。张元想到了一个恶作剧，啥呢？他呀拿过煤油铁罐，一把掀开被子，看到林俊趴在床上睡得正酣，立刻打开煤油罐，倒了半罐在林俊的睡裤上。这打火机火光一闪呢，林俊的睡裤轰的一下就燃烧起来了，火焰呢高达一尺，不到2秒啊，还在睡梦之中的林俊呢，就像一只被扔进了开水里的青蛙，一声惨叫过后立马蹦起来，一边惨叫啊一边拍打着屁股。朋友们想一下，这可是打火机专用油啊，那烧的能不快吗？无奈呀，裤子被煤油浸湿了，怎么拍打都弄不灭火呀。这时候张元喊，笨呐，赶紧把裤子脱了。这林俊呢马上是手忙脚乱地脱下了裤子，但是裤子还在燃烧，说你赶紧把裤子撇马桶里去。看到还在剧烈燃烧的裤子，张元也懵了，立刻提醒林俊。于是乎呢，林俊光着下半身拉开卧室门，直接往厕所跑去。林俊家的厕所啊在进门的地方，需要穿过客厅。林俊刚跑出卧室门，就在客厅的沙发上看见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听到开门的声啊，大家不约而同的往卧室门口望去，其中有林俊的妈妈、姑妈、姨妈、准岳母等女性亲人，几乎是条件反射呀，林俊迅速用裤子捂住自己的隐私部位，但是他忘了他光着屁股跑出来的，他忘了这裤子还在燃烧呢。随后啊，便是一声更加剧烈的惨叫啊。此时客厅的众亲属个个是目瞪口呆。

0: 好大呀，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当即上前灭火。终于啊，费了好大功夫之后啊，大家才把这火灭掉。而受伤严重的邻居呢，则被送往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治疗。朋友们赶到医院看望，得知事情详细经过之后啊，都哭笑不得。你说安慰也不是，这不安慰也不是。经过医生诊断，林俊严重烧伤，可能需要植皮，而他和张元的婚事，双方家人还在协调之中啊。哎呀，娶了个这么彪的媳妇儿，将来可怎么整啊？
1: 千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3: 咋能忘呢？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真的妹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
4: 听大凤，
3: 听大凤，
5: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这刚刚啊，给大伙讲了这么个故事哈，这女的你说眼瞅登记了，完了之后整这么一出，把个个的准丈夫给烧坏了，而且烧到了重要部位。哎呀，大彪子，这怎么整啊？这玩笑啊归玩笑，这怎么开吧也得讲究个度，什么事儿什么时候开什么玩笑，这玩意儿都有讲究的，不能瞎整，容易整出大事了。这回妥了吧，苦果自个儿尝吧。今天大凤故事会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啊！那稍后的时间呢，送给大伙一首歌《春天花会开》。那么也希望朋友们呢，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天天啊，高高兴兴的，快快乐乐的，咱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5: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4: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5: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4: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5: 姑娘，买20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6: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5: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7: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5: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声传递心意，治愈所有温柔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以歌传情，为爱相守。我是主持人夏天。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间，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也是华语抒情里淡而戳心的代表作。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高音，只用钢琴打底，搭配莫文蔚低哑松弛的嗓音，勾勒普通人细碎的爱意与错过。歌词写尽人海相遇的缘分，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前半句讲世间人潮拥挤，相遇本就是极小概率的幸运，后半句藏着短暂相伴的温柔，副歌一转又落回离别，风、黄昏、人群都是模糊的回忆意象，没有直白说失恋，却把分开后独自回望的孤独写透。区别于苦情歌，它的底色不是怨恨，而是释然的怀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田馥甄的小幸运是校园抒情歌的天花板，这首歌可以说是绑定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田馥甄干净清澈的嗓音搭配了钢琴和吉他轻柔的编曲，可以说完美还原了年少暗恋细腻又胆怯的心境。歌词双线叙事，一边是懵懂校园操场校服事件暴雨放学具象化学生时代，一边是藏在心底的暗恋的心事，原来和你有关的细碎日常都是当年没说出口的心动，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是整首歌的核心。年少时不懂珍惜，分开多年回头才明白，当初不起眼的陪伴是人生难得的温柔。

接下来为您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简单，一把吉他贯穿全程，像坐在身边轻声讲故事。歌词以父亲的日记为载体，描绘七十八十九十年代普通父亲的一生，种地养家，隐忍不善表达爱意。许飞质朴，没有修饰的唱腔，没有刻意煽情，只用白描文字刻画父辈沉默的付出。这是我父亲日记里文字的浪漫点破核心。父辈不会说温柔的情话，一生的温柔都藏在养家糊口的日常里。整首歌克制催泪，不刻意贩卖悲伤，更多的是长大后读懂父母的愧疚与温柔，适合我们今天来听。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接下来即将为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歌词全是生活化的细节，看书、做饭、散步、聊琐事，摒弃轰轰烈烈的热恋的桥段，全是高级的爱情，不是一见钟情的狂热，是日复一日慢慢了解、慢慢依赖、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道出现代人最唏嘘的感情。快节奏的时代，所有人都急于奔赴，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慢慢的相处。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接下来要为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徐佳莹细腻有层次的嗓音，搭配清冷钢琴弦乐，写尽失去爱人后的空落，但不沉溺于悲伤。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一个人看海，是歌曲核心内核，区别于哭喊式苦情歌。他承认难过，承认孤独，却不纠缠挽留。沙洲象征被潮水带走的过往，逝去的感情如同沙滩脚印，终会被时光抹平。整首歌的情绪有递进，从怀念、难过到最后与自己和解。一起来听这首《失落沙洲》，来自徐佳莹。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2: 啊，对对对，好好。
1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3: FM 95.5，
0: 音乐。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音乐。

时间和您分享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有人说，缘分是藏在时光缝隙里的温柔伏笔，它不会太早，也不会太迟，只会在你心境最平和的时刻。斜雨里清风，一片月色，一场温柔的相逢，轻轻落进你的岁月里，从此平淡的流年便有了暖意，荒芜的山海有了归期，所有的人间烟火都成了温柔的铺垫。思念生活在一座安静的前港小镇里，这里没有闹市的霓虹璀璨，没有车马的川流不息，只有一望无垠的浅海，常年吹拂的海风和朝暮不息的潮汐。小镇的时光走得很慢，慢到可以细数潮起潮落的轨迹，慢到可以静看云卷云舒的温柔，慢到每一场日出日落都足够治愈人心。春夏之时，海风裹挟着淡淡的海盐清香，漫过沙滩与街巷。秋冬之际，落日温柔绵长，暖光铺满整片海面，消解了所有寒凉。岁岁年年，山海依旧，风月安然。这座温柔的海港藏着最纯粹的美好，也藏着苏念一整个青春的心动与圆满。他是小镇书店的店主，性子恬静温柔，喜静喜风喜山海喜世间细碎的温柔。他守着一家临海的小书店，木质的门窗，暖黄的灯光，满架的书籍，伴着日日不休的海风，岁岁安然度日。晨起开窗，迎海风入户，翻书阅字，午后静坐，看沙滩游人三俩，听海浪轻吟，夜晚关灯，枕着涛声入眠，安稳顺遂。在遇见陆清河之前，他的世界安静的只剩山海与书香。二十出头的年纪，他看淡了世俗的热闹，不喜追逐，不争不抢，以为自己的余生便会这般守着书店，伴着浅港，与风月为伍，独自安然，无波无澜。他看过无数客人来来往往，听过无数人间故事，却始终觉得自己的人生少了一抹专属的温柔星光。直到那个温润的初秋，风浅云柔，潮汐温柔，陆清河踏着满城海风走进了他的书店，也走进了他岁岁平淡的岁月。

初秋的前岗是一年中最温柔的时节，褪去了盛夏的燥热，没有深秋的萧瑟，海风温柔微凉，落日绵长温柔，每一寸光景都温柔得恰到好处。那日午后，云絮轻柔，日光和煦，细碎的阳光穿过书店的玻璃窗，落在木质的书桌上，暖融融的一片。苏念正低头整理着新书，指尖轻轻拂过整齐的书籍，周围安静温柔，只有书页翻动的声响和窗外此起彼伏的海浪声。风铃轻响，推门而入的风带着海盐的清甜温柔拂过全屋。苏念抬头的瞬间，便看见了门口的少年。他穿着干净的浅色针织衫，身形挺拔舒展，眉眼清浅温润，气质干净通透，像前岗秋日最温柔的晚风，干净澄澈，不染尘埃。细碎的日光落在他的发梢肩头，勾勒出柔和干净的轮廓，周身自带一种安静温柔的气场，与书店的书香、窗外的山海完美相融，温柔的让人一眼心动。

抬手轻轻合上身后的门，动作轻柔，生怕惊扰了屋内的静谧。随后目光温和地扫过满架的书籍，轻声开口：您好，我想找几本治愈系的散文集。温柔的声线落入耳畔，思念心底轻轻一颤，素来平静的心湖悄然漾开一圈细碎的涟漪。他温软点头，轻声回应：有的，我带你过去。苏念领着他走向靠窗的书架，指尖轻轻指向一排装帧素雅的书籍，细细为他介绍每一本书的文风与意境。他是旅居写生的画师，常年四处行走，以山海为鉴，以风月为墨，落笔皆是人间温柔。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浮躁，偶然途经这座前港小镇，被这里的温柔山海留住脚步，打算小住数月，潜心写生，静享岁月安然。那天午后，他选了两本散文集，没有匆匆离去，而是寻了窗边的空位静坐，一人看书。没有多余的言语，却有着恰到好处的安静与心安。自那日初见之后，陆清河成了这家临海书店最稳定的常客。他总在午后日光正好之时前来，有时静坐看书，有时伏案写生，有时只是安静地坐着看窗外的潮起潮落。思念的心底悄然多了一份温柔的期许，因为有他的存在，变得温柔饱满，熠熠生辉。陆清河的温柔是最细腻妥帖的偏爱，他只想思念性子恬淡，不喜热闹，便永远温柔迁就，分寸得当。

闲暇之时，他们会并肩坐在窗边，聊书中的风月文字，聊沿途的人间风景，聊心底的细碎期许。他们三观契合，喜好相融，同样偏爱安静，同样真实温柔，同样热爱人间细碎的美好。哪怕是初次深谈，也像相识多年的故人，无需刻意的迎合，便能字字投机，句句温柔。

霜降那日，晚风温柔，落日极美。傍晚书店打烊后，陆清河陪着苏念漫步在无人的沙滩上，走至沙滩中央，四下无人，只剩山海与晚风。陆清河缓缓停下脚步，转身看向身侧的少女，晚霞落在她温润的眉眼间，褪去了所有的淡然疏离，眼底盛满滚烫又虔诚的温柔，字字真心，句句赤诚。苏念，我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万千风月，漂泊过无数的城市，寻觅过无数的风景。他轻声开口，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是无尽的奔赴与远方，直到遇见你，我才明白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风尘跋涉，都是为了奔赴一场与你的相逢。我喜欢你，不是一时兴起，是落叶知秋，是岁岁笃定。苏念抬眸望向他，声音温柔软糯，他轻轻点头，字字坚定。我也是，清河，遇见你是我前岗岁月里最好的温柔。晚风轻扬，晚霞满天，山海安然，两人在温柔的沙滩上轻轻牵手，将一场秋日的温柔相逢酿成了往后余生的岁岁相守。确定心意后的日子，温柔的像流淌的溪水，平淡绵长，岁岁清甜。

冬月初至，陆清河接到了远方画展的邀约，需要远赴千里之外的城市参与一场为期一年的艺术创作与展览。这是他追寻多年的理想，是他漫长漂泊路上不可或缺的成长与奔赴。得知消息的那一刻，两人心底都藏着不舍与怅然，却没有半分埋怨。他们深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彼此的脚步，而是成全彼此的远方，支撑彼此的理想，各自努力，顶峰相见。离别的清晨，陆清河轻轻拥她入怀，声音温柔坚定，思念，等我一年，我去奔赴我的艺术山海，也会带着满心的温柔与满心欢喜准时归港。短暂的别离是为了长久的相守，我不负理想，更不负你。苏念靠在他的肩头，轻轻应声：“我等你。”留在前港的苏念，依旧守着温柔的书店，守着满城山海风月，他依旧恬淡安然，思念着远方的归人。他把思念藏进岁月，把期许融进日常，不慌不忙，静静成长。四季辗转，寒来暑往，又是一年初秋，和风浅云，山海依旧。陆清河不负理想，不负等待，圆满结束了所有创作与展览，卸下满身的风尘，跨越千里山海，踏风而归。归来的晚婚，海风温柔，光景和他们初见告白的那日一模一样。陆清河快步上前，轻轻将她拥入怀中。苏念，我回来了，遍历山河，看过风月，我最爱的风景从来都是这座前港和等我归来的你。苏念闭眼靠在他的怀里，眼底温柔满溢，所有的忐忑与孤寂尽数消散，只剩岁岁安然的笃定。从此前港有晚风，朝夕有归期。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这个高谭胜也是不自量力呀、啊。眼下这情况明摆着，秦琼啊已经不是假马了，人家是王爷的干儿子了。你说你还跟王爷犟什么呢？你就服软算了。可是高谭胜啊，他心里这弯别不过去。说句实在话，高谭胜在为弟弟报仇这个问题上，他的要求也是合情合理。人家弟弟为了抓响马现身了，找王爷讨个公道，那是再正常不过了。可是王爷有权利啊，这谁大谁小他还看不明白，最后被王爷赶出去了。赶出去就赶出去呗，王爷一合计，哎，我留你一条命，可我给你的中军府你得给我倒出来。王爷就安排上官迪，上官迪呀、啊，我给你重新安排个差事。我这13太保是你原来的好朋友，对咱登州府的情况不了解，对咱延安殿的情况也不了解，你呀、啊、就专职服侍你这个哥们儿，在他面前呢、啊、给他当左右手。你们俩原来也熟悉，你对咱们登州的情况啊也都非常了解，有些事儿你就得替你这哥们儿多分分心。你看上官迪，本王这么安排你觉得满意吗？哎呀，我说王爷呀，我可太感谢您了。二哥呀，这回兄弟我就单独伺候您了。哎，王爷呀，你说你让我伺候这13太保，总得给这13太保安排个太保府啊。对呀，哎，这个王爷猛然间就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想起高谭胜啊被免了职了。免了职了你就不能再住中军府了。去去去，派人把中军府限他3天给我倒出来。从此以后啊，这中军府就是我这个13太保秦琼的府了。看来这老王爷为秦琼还真就豁出去了。再说也太不讲理了，办事也别赶尽杀绝呀、啊、王爷不管那套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不怎么当王爷呢？这王爷确实有权利，那感情了，皇上都得听他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敢拦挡他呀？可是这件事儿啊，你就有点做过喽。高谭胜那一家老小也挺不容易啊，伺候您这么多年，连个窝啊也没给人留。秦琼他心地善良啊，他就觉得这事儿做得有点过格了。哎呀，父王啊，以孩儿之见，还是让高谭胜中军官继续住在那儿吧。他在军中的职务已经没了，咱们杀人不过头点地。

孩儿啊，这事可不行。我既然已经说出去了，上官迪，你就立即按本王的意思办。秦琼就给上官迪呀指递眼色，什么意思啊？赶紧为这个中军官求个情啊！中军府既然倒给我了，咱也别赶尽杀绝呀，赶快想办法给高谭胜安排个落脚的地方啊！上官迪就明白了，赶快上前给王爷跪下了。王爷呀，今天呐，咱的好日子不能被高谭胜给搅了。咱做事啊，也不能不给高谭胜留点后路啊。咱也别把事做绝了。王爷呀，依我之见，还是在其他地方啊，给他弄个宅院算了。他弟弟不是开个酒楼吗？就说本王的意思，那个酒楼啊，本王再拨给他点银两，让他翻新翻新，那个酒楼就归他了，这总可以吧？秦琼一听这个王爷呀，也真会算计，人家哥俩的事儿他也跟着掺和，也替人家当了家了。不过王爷呀已经安排了，给那个酒楼再投点资，重新再好好的翻修翻修，改善改善环境，让这个酒楼再提高点档次。你过去呀又是王爷府的中军官，因为秦琼的事儿下了岗了，你回去经营你的酒楼，我们王爷府的这些大小军官再请客啊，或者是招待朋友，就在你那儿啊设个账号，到时候我们是公款消费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私人宴请也好，都到你那儿去给你捧捧场，你这生意不就做起来了吗？你的收入啊，一点也不比当中军官少多少。假如高谭胜要这么想呢，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再说他弟弟已经死了，人死也不能复生，大伙在方方面面帮你点忙，在经济上你再有点收入，这个事儿你也不算吃亏。再说谁吃亏呀？谁占便宜？大家伙都心里有数。那么大个王爷府，要是想照顾照顾你，那也是不大个事儿啊。再说你在王爷手下当中军这么多年了，暂时呢，王爷一气之下把你贬了，一旦有机会，王爷兴许还把你招回来。就是王爷不给你招回来，你好好的经营着那个酒楼，你的日子混得也能不错。可他在心里边说什么要报这个仇啊，不把这个秦琼杀了，他是死不瞑目啊。就在他想报仇的时候，不过也有人呐很高兴，谁呀？上官迪呀！上官迪这下子可得喽喽，他跟秦琼原来就是好朋友，两个人是患难之交。他这回到秦琼身边了，两个人是无话不谈呐。他说：“二哥呀，咱俩对外呢还是主仆相称，回到家里边关上门，咱就一家人了，咱们就是哥兄弟。”兄弟啊，没有什么可求的。这2年呐，兄弟在这当辕门关呐，没少受夹板气。这12个太保，还有这4个大帅呀，总抓我的邪乎气。我在他们身上啊，逢年过节都得叫叫油，哪儿不叫油，哪儿不滑溜啊，我都得给他们打点打点。再说，我得经常看着他们的脸色呀。这回，我给您当了这随从了，您呐可得照顾照顾兄弟。哎呀，兄弟，二哥这回能忘了你吗？二哥这命都是你给保下来的，你有什么的你就说什么，咱哥俩的事儿你就别洗外。二哥呀，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你得让我兼这个门房的门官。那门房的门官都是下人干的，哎，二哥你不知道啊，这中军府的门官呐可不一样啊，他不光管理着咱们府内的事儿，来来往往，也就是逢年过节来拜访您这个太子爷的时候啊，这些人都得给您。

上炮，他们给您上炮送礼，这个事儿兄弟我不干预。不过您得让我当好这个掐拨二啊，掐拨二赛如王啊！我既是您的帮手，我还替您管着门房。他们谁想见到您，或者想求您办什么事儿，我就给他憋住。他们呐，得给我上点炮，也得给我点好处。他们要是不喂饱我，我也不让他们能见到您，你看这行不行？哎呀，你们这些当差的竟合计这些事儿！哎呀，我们县衙门呐也是这个情况，大同小异呀。不过，县衙门它必定是最基层的衙门，就跟这些当地的村民打交道，这些村民能有多少钱财呀？可是这些村民要想打官司，也得往县老爷那儿偷偷摸摸的上点炮送点礼，要不怎么说衙门口从南开，有礼没钱你就别进来。这县城都这样，何况王爷府了？秦琼想到这儿，是一个劲儿的晃晃头啊。国家要是继续这么搞，这老百姓是没好啊。我这个好朋友，他是王爷的辕门关，都捞不到实惠，都受这些夹板气，这回到我身边了，他想借我的势力划了点外快呀，大不见小不见的，我就让他划了点吧。不过呀，我得告诉他，适可而止，可不能贪得无厌呐。二哥，你放心，我呀一共拉了200两银子的饥荒啊，到时候我把这200两银子的饥荒还上了，我就不吃拿卡药了。兄弟，这个事儿我就不多说了，人对财的欲望啊，那是没有止境。这个事儿啊，兄弟，您就自己把握吧，我就不过多的干预了啊。好，哥俩就分了工了。从此以后啊，这个上官迪既是他的随员，也替他管理着门房。要说这权力的滋味啊，谁握有权力，谁也不愿意撒手啊。这权力太得劲儿了，想干什么干什么呢？这天下是老杨家的天下，老杨家最有权力的皇叔就是杨林。咱这个杨林被称为靠山王，这靠山王咱也说了，就是靠着泰山的王啊。那么靠山王没有亲生儿子，他新收这个13太保，将来肯定要继承王位呀。你说这些个大帅还有这12个太保，逢年过节谁不都得到这13太保这儿溜溜须拍拍马呀？该送礼啊得送礼，该拿钱得拿钱。不过这回啊，谁给这个王爷的干儿子送礼啊，必须得经过这门房，这门房官的权利啊，就由这个上官迪直接把持过去了。没多长时间，还真就垮了不少油嘴。怎么垮的呢？要说有些事儿，真是啊非常有意思。秦琼没来的时候，上官迪呢，在这4大帅面前，还有这12太保面前呐，低三下四的，过年过节呢，都得给他们送点什么。这回可好，他不仅不送了，还可以垮他们的油的。上官迪每天呐，在这门房里边一坐，哎，你们谁想来拜访我哥哥呀，都得到我这门房登记。单说这一天，4大帅呢，就来拜访来了。他们一来拜访，这上官迪呀，可就开始摆谱喽。哎呀，是4位大帅来呀，你们到太保府有事吗？我们呐，想拜访拜访13太保，13太保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理应得过来瞅一瞅啊，得拜拜府啊。哈哈哈，今天呐，太不周巧了，他呀，昨天喝多了，一早晨没起来，到现在呀，刚才啊，我看了还没睁眼睛呢，我也不好意思把13太保给叫醒啊。
依我之意啊，你们明天来吧。这四个大帅呀，一合计，明天就明天吧。第二天又来了，哎呀，四位大帅呀，你们来的可太不凑巧了。他有个表弟，又打北平那边来了。他说他请他表弟呀，到望海楼喝酒去了。那他什么时候喝完酒啊？那就不好说了。人家是表兄表弟呀，十好几年没见面了，这冷不丁的一见面，不得喝他个几个时辰呐？这四个大帅呀，只能先回去了。第二天又来了，这回可好，这个上官迪呀，还没等他们说话呢，太不好意思了。我家十三太保啊，昨天这表弟来了，喝酒喝多了，到现在呀，哥俩还醉着呢。看来三两个时辰呐，都醒不过来呀。你们愿意等就等着吧。这几个小子一合计，得了，这不是有事儿，这是让咱们呐给递个门房包。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也都是过来人，他们也知道他们的门房也都出现这种情况。好了好了，啥也别说了。这哥几个一个人拿出点银两，大概呀有个五六十两吧。我们几个现凑的一点小意思，您到里边给通禀一声。把十三太保啊给叫醒算了啊，别让我们再跑了。好了好了，我呀到里边看看去。他跟秦琼啊都研究好了，到时候啊您就说喝多了，这表弟来不来他们谁知道啊？他跟秦琼把这事一说，秦琼呢也得装模作样的，把这眼皮呀弄红点儿，也得像昨天喝多那个样子，醉醺醺的，说话呀也都出着酒气。秦琼啊，装的还真挺像，装的再像啊，也骗不了这四个大帅呀。这四个大帅心里明白了，看来啊，这人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原来这个小辕门关呐，在咱们面前就是个小跟腚郎的，现在可好，他这腰杆子可挺起来了。行啊，咱们不是看他的面子，咱不得看十三太保的面子吗？就这么着，没用多长时间呐，他那200多两银子就连本带利呀，都弄回来喽。这个上官迪可弄得脑满肠肥呀。可单说这一天呐，还真就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呢？咱前文书不说了吗？这高谭胜啊，他是下定决心要为弟弟报仇。他这官职被王爷给撸了，当然了，他想害王爷，他有那心，可没那胆儿。不过他这府宅，那是王爷奖励给他的中军府，这回啊，让秦琼给抢去了。他本应该恨王爷，可是王爷这权力太大了，他想对王爷下手，他根本不可能。这回啊，他把这仇恨都集中在这个秦琼身上了。咱俩既有杀弟之仇，你又霸占了我的产业，咱俩是新仇旧恨都赶到一块儿了。我要不把你杀了，我誓不为人。可是他怎么杀秦琼啊？他明杀他杀不了，他就得暗害。怎么暗害？我呀，以拜府的名义去拜访你，咱俩只要一见面，我趁你不备，我就在你面前突然出手，我杀你个措手不及。高谭胜把这主意想好了，就开始做准备，把要行凶的刀也都准备好了。他找个借口就来拜府。原来这个大宅院是他的中军府，他太熟悉了。要想进自己的中军府，首先也得经过这门房啊。门房的门子就等于掐把儿啊。他一到门房一看，呵，上官迪在这兼职，他也听说了。上官迪趁这个功夫啊，也没少勒大脖子，他也照样啊。他首先从怀里边拿出来20两银子。辕门关呐，咱们过去可是一个槽子吃食啊。尽管老王爷把我这官职给撸了，把我也撵家去了，现在啊，我那个望海楼还没正式开业呢，我得给我弟弟办完丧事啊。再说这人不能没良心呐，

0: 这命，就是你这个哥哥给保下来的，我得表示感谢。我能不能今天进去拜访拜访咱的十三太保啊？上官迪一看，哎呦，这个高谭胜来了。上官迪心里边就打个嗝儿，我是让我哥哥见他呢，我还是趁这功夫把他打发走？他就犹豫不决了，又看这个高谭胜给他二十两银子。我说高中军呐，您先在这门房等一会儿，我得过去啊给您通禀一声，万一我哥哥有点什么事儿，或者是不想见你啊，我好给您通融通融。好，那我就多谢了。这功夫你看上官迪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到里院了，见到秦琼，他把高谭胜来了这个事儿跟秦琼一说，秦琼说这仇啊一结不一结，人家主动来了就说明啊人家跟咱们没有仇恨了，赶快准备准备我见见他。二哥呀，您现在的地位可了不得了，大伙都知道您是未来王爷的接班人呐，谁都想提前打打溜须呀，您一定要多加小心。再者说了，这个高谭胜武功也十分高强啊，您又亲手把他弟弟给杀了，您呐一定得有个精神准备。行了行了行了，兄长，你的好意我也领，他来了无非就是跟咱套套近乎，他绝不能有什么恶意。既然他哥哥同意了，他赶快就出来了。中军官大人呐，你今儿啊可赶点儿了，我哥哥正要出去，听说您来了他就不出去了。哎呀，那我多谢了多谢了。就这么着，他就把高谭胜领到了秦琼秦叔宝的直房。您呐在门口等着，我先进去给您呐通禀一声。他一边往里边走一边喊了一句，二哥呀，原来的中军官高谭胜求见，把高中军官给我请进来。好嘞。上官迪一转身，爵王有请。高谭胜答应一声，跟着上官迪就进到直房，一看秦琼左右一个人没有，上前赶紧一抱拳，爵王千岁宽宏大量啊，我真感激您的救命之恩呐、啊！没有您那天在王爷面前为我求情，恐怕我高某的命啊早就没了。您的大恩大德让我高谭胜终身难忘啊，小可来晚了，我今天特来拜见爵王。他上前就给秦琼来磕头，但看这小子往前一扑，蹭的一下子就把那暗器，也就是一把尖刀拔出来了，照着秦琼就是一刀啊。秦琼干什么的？秦琼过去也是干这个的。当时啊秦琼一看，好啊，这刀也太快了。秦琼这一甩腕子，啪，把他手腕子给掐住了，这手啊稍微一使劲给他来一个反关节，就听大浪一下子，这匕首就落在地上了。那你没匕首啊，你对秦琼啊就够不上威胁了。这功夫上官迪一下子扑上来了，就把他摁住了。大哥呀，我把他杀了。慢着，咱们叫杀也得杀个明白，他死也得让他死个明白呀。姓秦的，我尽管今天没杀了你，没替我兄弟报仇，我也值啊。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我来的目的就想一刀把你杀了，为我弟弟报仇。尽管我不能为我弟弟报仇，为我弟弟去死，我也死而无怨，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秦琼听到这儿啊，乐了，是一条好汉呐。上官迪兄弟啊，把他松开。接着他就对高谭胜说了：“高中军，有一句话，我得跟您说清楚。我跟你弟弟素不相识。”咱们过去也是无冤无仇，我来到登州的目的不是想逞什么英雄，想冒充响马呀，骗取多少钱财。说句实在话，我也是为了济南府上上下下这官员考虑啊。这朝廷丢了黄杠，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我过去行是山东历城的一个班头，这班头就得抓差办案呐。可我现在我不是班头了，我在唐璧手下，我是个棋牌官呐。替朝廷抓贼的事儿啊，跟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这朝廷丢了这么多钱，他能不追回来吗？万一要追不回来，济南府大大小小的官员一个也好不了啊。我思来想去一合计，我把这个责任担了吧。我一个人冒充响马，就是跟王爷战死了，我也是个，我把大伙的命保住了。就这么着，我来到了登州府啊。我那天根本就没有正式化妆，我连化妆的镜子都没有，我用什么化妆啊？我就想找一个有镜子的客栈，到时候我描一描，画一画，我装成那个尤达成金。那天我在望海楼吃饭呢，我就想先造造声势，我就先把这名报出去，报出了响马的大号，我再找一个客栈。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啊，我化好了妆，我冒充这个尤达成金，我就说我是响马，我到王爷府去闹一把。如果我被王爷战死了，王爷就得拿我当响马，这案子就破了。济南府大大小小的差役官员就算解脱了。我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呀。可没想到我呢，刚一说我是尤达成金，我跟画影图形一样吗？那都是你弟弟他们瞎编的。结果啊，我还没吃完饭呢，他们就把绊马刀啊、绳索呀、刀枪棍棒啊、大马勺啊、擀面杖啊、大扁担、二尺钩啊，都准备好了，要把我抓起来，拿我的人头去领赏啊。谁想到我往下一走，他冲我这斧子来了，我根本就没想杀他， 我拎着斧子往家一走啊，你就跑不就得了吗？结果他举着刀奔我来了，我是毫无办法，我这一躲一闪，趁这功夫啊，他这刀就劈过来了。我不能用斧子扛啊，我用斧子一扛，他这命就没了。我把斧子往身后一别，我用手上前这一横，他以为我抢他刀呢，他横过来就要对我下毒手的时候，我给他一反腕子，结果呢这一反腕子他要撒手就得了，他没撒手，这刀啊他冲着自己肚子下去了，他完全是误伤了自己啊，跟我没关系。您可以不信我说的话，但是现在这望海楼已经归你经营了，尽管你还没正式开业呢，这两天我也听说你正在办丧事，你对哥们儿这情谊令我秦琼敬佩。你在给你兄弟发丧之前呢，你先问问这些伙计，看看我秦琼说的到底对不对。如果我秦琼说有半句谎言，我自己提着脑袋去见你，你看如何？高谭生这一听，人家秦琼把话说到这儿了，好了，啥也别说了，现在望海楼的伙计啊都成了我的打工仔了，我问他们呢，他们也不敢说谎，我现在就回去。这个高谭生也真是一条汉子，起身就离开了秦琼秦叔宝，他大步流星的就走了。当他回到了自己那望海楼大酒楼啊，他一看这些伙计都在那等着他呢，他们也知道今天咱们这新东家呀带着气儿走的，还暗藏了一把凶器，走的时候还跟咱们特意交代一番，说如果他要回来咱这买卖继续的做，如果回不来呀就让咱散伙呀。哎呀，东家你可回来了。各位呀，我这次确实没想活着回来，我这条命又是这个秦琼秦叔宝给的，不过有件事儿我要跟你们核实一下子，你们要实话实说，我弟弟到底是不是被我弟弟认为是响马的这个尤达成金用斧子给砍死的？这些人一听啊，一个个扁带钩眼睛都长不了，有一个是做面二的，拎着擀面杖就过来了。东家，您要听真话还是要听假话？当然我要听真话了，我跟您实话实说吧，这个冒充成达尤金的这位啊，他拿着斧子，但是他并没有劈咱们呢，是原来我们的东家拿着刀扑过去要把他杀了，他往下这一推，好像是在推之前他还扣住了我们东家那个手腕子，如果东家就手把这刀扔了就没事了，人家拎这斧子根本就没想劈咱们，结果我们东家这刀尖冲了自己了，人家一推呀，这刀尖他没扔，他就把自己的肚子给豁开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呢该干什么干什么啊，这事儿就拉倒了，这两天咱们抓紧把我弟弟的丧事办完，咱们好早一点开张。没想到他们家办丧事这亲朋好友得来一些呀，咱在前文书不也说了吗，人家老高家在登州那也是名门望族，这亲朋好友啊还有过去的老邻居来为这个高谭福啊办丧事啊。这古代呀有个说道，红白喜事不是一家办的，来的人越多越说明啊这家有人性。再说这个高谭生没想到这一天呐，他的亲娘舅来了，不有那么句话吗，爹亲叔大娘亲舅大。高谭生的舅舅姓李，叫李红，这红啊是宏大的红， 这李红，他是高台胜和高台福的小老舅，小老舅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有外甥大，你别看年龄差不多，那也是亲娘舅啊。一听说自己老外甥被人家杀死了，又听说自己这个大外甥高台胜呢，要跟这个杀人犯交朋友，他一听他可来火了，把他大外甥高台胜好顿的骂呀，你是什么东西，你一点骨气都没有，还要跟杀你弟弟的人交朋友，你可真是这心肝肚子是不是长错地方了啊？那是咱的仇人，咱跟谁交朋友也不能跟他交朋友啊。我告诉你啊，你要不给你弟弟报仇，我可替我老外甥报仇。高台胜就以为他舅舅啊无非是说一说，哪能动真格的呢，可没想到他这舅舅还真就偷偷的做准备了，他也准备一把牛耳尖刀藏起来了。他藏牛耳尖刀干什么呢？他想害秦琼，他能见到秦琼吗？原来的中军府他可以随便进，他大外甥的将军府啊现在可不行喽，现在人家秦琼秦叔宝住上了，人家秦叔宝啊是爵王，变成爵王府了。那他藏这把尖刀有什么用啊？要说有些事真是赶巧了，怎么巧呢？这秦琼把这个高台胜打发走了，越合计越不对劲儿，人家高台福跟咱们没有什么私仇啊，高台福无非是想把响马呀抓住，他得点赏钱儿。结果我一推他手腕子，我也没合计，他这把刀啊没撒手，结果把他自己肚皮给豁开了。哎呀，这个事儿我也有一定的连带责任呐、啊。既然这个高台胜是一位英雄好汉，为人又这么仗义，这两天我听说他家要出殡呐，在出殡之前我应该祭奠祭奠这个高台福，说白了就是给吊吊唁。他就把上官你找来了，你给我到麦明前呢准备点香果纸马，我得去给高台福吊吊唁呐。不管怎么说，这中军官也是个大将军呐，有别人看笑话的，没有咱看笑话的，在面子上咱得过得去呀。二哥呀，他都要杀你，你还跟他交朋友，不能那么说，交朋友啊得对心情。当我把情况说清楚了，他回去一定要了解了解，如果他了解完了他没来找咱们，说明他相信咱们啦，认为咱们没说谎，这样的人咱应该多多的结交啊。再者说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这上官迪他憋不住他二哥呀，只好到那些卖紫活的地方，哎，杀了点紫活，哎，也就是啊小车小马啊，还有厨师啊颠大马勺的，还有摘菜的挑水的，原来他是开酒楼的嘛，就得多扎点这东西。扎完了雇车把这些东西都拉去了，然后秦琼秦叔宝是亲自前去吊唁呐。没想到这秦叔宝来吊唁可把高台胜惊呆了，哎呀，这秦琼秦叔宝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这人太仗义了。行了，我得赶紧的好好接待接待这个秦琼秦叔宝，现在他已经是绝望了，他这边接待着秦琼秦叔宝，结果他舅舅在后边可就下手喽，趁着秦叔宝啊在祭拜高台福的时候，他打后边就冲过去了，双手攥住了这把牛耳金刀，噗的一下

0: 向了秦琼的后背呀。
1: 秦琼是干什么的？
0: 眼观六路，是耳听八方啊。他就听呜一声响坏了，秦琼一回头，这刀就到了。秦琼赶忙一伸手一推，嘡啷啷啷，这把牛耳尖刀啊飞出去了。这李红转身要走，秦琼上去当就一脚。这回这李红啊，哒哒噔噔噔噔，倒退了十几步，一个仰面朝天，咵嚓一下子就躺那儿了。上官迪把剑嘡啷拔出来，上去就又用剑把他劈了。秦琼一把就把他手腕子给擒住了。慢着，我来问他，你对我暗中行凶，你是死者的什么人？
2: 我是他舅舅，我是他亲老舅。你杀了我外甥，我就要跟你拼命啊！
0: 请起来，请起来，你做的对呀。上官迪，别踩他了，你给我推到后边去。
1: 秦琼接着就把他怎么误伤了高抬福的事又从头至尾讲了一遍。李红呢，这功夫他就左右为难，他明白这事情的真相了。你说我得怎么办呢？我起来给人家赔礼，
0: 这礼怎么赔呀？我为我外甥报仇啊，我怎么还能给他赔礼道歉呢？这一幕一幕都被这个高台胜看在眼里了，更加佩服秦琼喽。走过来，赶紧他给秦琼跪下了。君王啊，我高台胜该死啊，到现在我才一切全明白啊，我错怪您了，请您高抬贵手，饶了我舅舅一命。
1: 秦琼上去亲自给高台胜扶起来，又把他舅舅也给拉起来了。他把这爷俩是连扶再拉起来之后呢，他又语重心长的对高台胜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说的呀，让高台胜想都没想到。哎呀，这是不是做梦啊？他怎么说的？
0: 贤弟啊，有一件事我想跟您提出来，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太冒昧了？绝王啊，我对您是彻底的服气了，您呐有话就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我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惜。
1: 好，
0: 那我就把我的想法跟你说出来。我想跟您呐换一样东西。
1: 换什么？
0: 我要跟您换心
1: 啊。
0: 这什么意思？我想跟你结为生死的弟兄，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呀？
2: 绝王啊，这可能吗？我这是不是高攀了？
0: 没高攀呐，是我这么愿意的。我误伤了你弟弟，咱们俩要是换了心，结了金兰之好，你弟弟不也就等于我弟弟吗？
1: 妻子如衣衫，弟兄如手足啊。这女人虽然是两口子一个被窝睡觉，可是她并不等于手足之情啊。媳妇儿没了你可以再娶一个，可你上哪儿去娶哥兄弟呀？你们俩是同一个血缘呐。那么你这个弟弟没了，是因为我的误伤所致。我也考察了你高谭胜的为人，我也知道你的本事。既然咱俩同命相连，你呢丢了一个弟弟又多了一个哥哥，这不照样还是有了哥兄弟吗？咱们哥俩呀以后就亲如一家人，可以互相关照，互相体贴。你看我这个想法行不行啊？
2: 哎呀，二哥，这是我一生最美的追求啊。
0: 看来他把秦琼啊真当成自己。

0: 己的亲兄弟了，来来来，两人呐、啊，赶快点上了三炷半香。你还真别说，在这儿啊，真就结拜成弟兄了。这回啊，俩人是弟兄了，这李红也高兴了。我说，绝王啊，别看咱们年龄差不多，可我辈儿大呀。高谭胜是我的亲外甥，你也是我外甥了。是是是，咱们可不都是你外甥怎么的？来来来，坐下来，好好啊，再喝两盅。嘿，你看看，这就把这杀弟之仇这仇啊化解开了，不光化解开了，还成了亲属了。这就是咱前文书提到这仇啊，易解不易结。哎，别动不动跟谁就做仇，这做仇啊，他就多了一堵墙，变成哥们儿不就多了一条生路吗？要不怎么说人呐，有千里以外的朋友，没有千里以外的威风啊。这秦琼在大隋末年，后来到了大唐初年，为什么这么风光，为什么这么仗义？就说秦琼到哪儿都有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嘛，是不是啊？哎，这秦琼的路啊也好走。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啊，秦琼为自己这个新结义的弟弟的弟弟啊吊完了唁，又跟结拜的弟弟还有新论的舅舅得告了别了，赶快得回到自己的府宅。临走的时候啊，高谭胜送出望海楼很远很远呐，一边走一边恋恋不舍。秦琼说，兄弟你回去吧，你送多远哎也得到家，到家我还得送你，再说登州城也不大个地方，你就别往前送了，咱们哥俩呀以后见面的机会有的是。嗨，你不上这会海楼下馆子，咱们俩见面就不容易了。上官迪那是咱兄弟，你说他在那当门官还行，换别人当上了门房的门子还得勒我的红包呢。哎呀，用不着用不着。兄弟啊，我估计啊咱俩还能经常见面。老王爷这两天没在家，如果在家的话呀，我跟老王爷说一说，让老王爷再重新给你在军中再安排个适合你干的差事。哎呀兄弟啊，老王爷的脾气秉性你哪了解呀？别看你是他干儿子，我可比你了解，我跟他鞍前马后啊多少年了，我太了解他了。要说这个人确实仗义，为人也豪爽，是个好人，可是他说出的话就等于泼出的水呀，他很难收回来。我呀就替我弟弟经营这个望海楼酒店，再加上军中的弟兄们在京城捧捧场，我在登州这地方混生活没问题。兄长啊，干好您的工作，老王爷呀也五六十岁了，早一天晚一天得退出这个舞台，他真把这继承人的希望啊放在你身上了，这点我看出来了。那十二个太保也都是他的心肝宝贝，不过他觉得这些人的能力和为人，包括见识还有武功，都比你差得很远，他看人看得也很准呐。兄弟这件事啊你别着急，我得抓机会，我不能跟他提得太硬，不过适当的时候我说话他还是能给面子的，这就得看机会了。好吧兄长，这个事儿啊我就不多说了，一切由您看着办。就这么着哥俩就分手了。再说秦琼很快跟着上官迪呀就回到了自己的府中，他回到府中已经很晚很晚了。秦琼来了这一两天时间，遇见这么多复杂的事儿，他这头脑也是乱哄哄的。今天呐他这思绪多多少少的捋顺一些了， 正好回来了，自己好好啊休息休息。他刚躺下，就听噔噔噔噔噔噔，上官迪就跑来了。二哥，二哥，你赶紧起来，赶紧起来！怎么回事啊，兄弟？你猜谁来了？谁来了？王爷来看您来了。啊，天这么晚，王爷来看我，肯定是有事儿啊。是啊，肯定是发生大事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5: 秦王李世民在滨州城楼之上听郝苑说，长孙顺德和刘弘基已经被他们给俘虏了，关在了羊圈之中。哎呀，李世民心如刀绞一般的，众人一听也是大吃一惊，但是李世民现在非常理智，他知道郝苑现在给自己说这些的目的，那无非是想激自己开门与之交战，但现在自己呀，不能跟他们打呀。李世民摆摆手，吩咐长孙无忌和侯君集共守城楼，下令不要理他们，就以要师兄之计，敢妄言出战者斩。李世民一咬牙，一摆手，带着李靖回转元帅府。一到元帅府，再无旁人，李世民往位置上一坐，是放声大哭啊！哎呀，世民遭此大败，都因为我没有听药师兄和房督二位先生的建议呀！我年轻气盛，不但害了自己，还连累弘基和顺德，身陷贼营，还有那10000多名马军，他们喋血飞云谷，这一会儿冤魂未散，还要责怪本帅呀，都怨我呀！梆梆梆，直砸桌子呀！刘文静在旁边一看，忍不住泪也下来了。虽说李世民没有把责任推给自己，但刘文静也清楚，这里面有一大半的责任在于自己。开军机会议的时候，人家那么劝，不要冒进，不要冒进，自己听不进去呀，反倒是冷言冷语讽刺人家。哎，结果怎么样呢？搭了13000军马，整个唐军士气大跌呀。看到秦王哭得那么伤心，刘文静啊，这眼泪噼里啪啦也掉下来了，赶紧劝慰元帅，这不怨你呀，都是我呀，都怪我当初太固执了，连累您如此伤心，请元帅上表拒言文静之罪，也好给长安百官一个交代。李靖在旁边一看，哎呀，现在哭有什么用啊，赶紧过来劝慰元帅，赵人不要哭了，所谓福祸轮转呢、啊。依我的看法，这次我军战败，但是呢，没有伤及根本，

反倒是把原来我们的娇气转到了薛仁杲的身上啊。虽然刘洪基和长孙顺德都被他们俘虏了，但是呢，我料想薛仁杲一时之间也不会难为他们，更不会杀他们。现在两军相持，薛仁杲还想把他们当成一个要挟的砝码呢。请两位不要过多自责，咱们还是从长计议。李世民、刘文静这才把眼泪抹去，都看着李靖。现在的刘文静啊，就感觉奇怪，原来怎么看李靖怎么别扭，哎，现在呢，看李靖还怪可爱的，都看看人李靖怎么说吧。就见李靖啊，又开口了，说：“元帅，找人。各位，这薛仁杲自是兵强马壮，横行陇西，把那李轨压迫到西北一隅。现在又新败我军，那肯定是更加骄横了。我观着城楼底下的那元昊、钟罗侯的表现。”大家就可以略知一斑呀。还是那句话呀，骄兵必败，咱们正可以以逸待劳。他们怎么在那里耀武扬威，跟咱无关。尽管让他们去耀，只要我们保持粮道通畅，就有跟他们耗下去的本钱呢。现在已经进入冬月，寒风将起。据我所知啊。薛家计久处陇西，粮草向来需要关中接济。咱们在这里卡死其进粮渠道，他们马上就会面临一个粮草不济的局面。然后咱们再依玄灵之计与李轨连接，薛仁杲势必要分出精力北固李轨。这边粮草不济，再加上寒冬来临，城下这个巴掌之地。不容他们长期安身的，我料半月不到，他们就会主动撤退，另找安身之地呀。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如影随形，缠住他们。他们退一步，咱们就跟一步；他们撤一里，咱们就缠一里，稳扎营盘，与之相持。元帅呀，最终的胜利还是咱们的。不错呀，杜如晦在旁边接过李药师的话茬了。药师此言可以说是鞭辟入里呀。我们还可以利用这段相持时间，补充马匹，训练新募之兵，来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呀。李世民坐在这里，入神侧耳倾听，心里头快速的。转的念头啊，其实啊，李药师也好，杜如晦也罢，他们现在所说的话和战前所言大同小异。不过呢，战前怎么听他们的话怎么别扭，现在怎么听怎么声声入耳。哎呀，看来呀，是不吃一堑难长一智啊。李世民抬眼看了看李靖。药师兄啊，还有一件事儿你没有说到啊，我要趁这个空拜您为师，您要把那三卷兵书逐章讲授于我，不知药师兄肯赐教否？哎呀，李靖对此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什么？秦王要拜我为师？李靖是连连摆手，元帅，此言太过了。李靖的三卷兵书实际上是总结前人兵法思想，纯粹是纸上谈兵啊。要论实际征战，谁不知道元帅16岁就开始从军，熟谙兵家谋略。此次虽然败了一仗，但所谓胜败乃兵家之常，元帅切不可以妄自菲薄呀。哎，李世民说：“药师兄，此言差矣呀。”兵法在于因人而异，古之道阔，局限于书上兵法，临机不加变化。而药师兄变言。

0: 古代兵家思想又出新意，而且临阵善加变化，活学活用，对前人兵法岂不是一种发扬光大呀？我虽然从军较早，但只是暗自揣摩，不成系统啊，望药师兄不要再推脱了，我是诚心想拜药师兄为师啊。说着话，李世民站起身来，冲着李药师是深深一躬。哎呀，李靖赶紧站起来给拦住了。元帅，万万不可如此，万万不可呀。如果元帅想探讨兵法，那李靖愿与元帅一起探讨也就是了，拜师之说我是万万不敢受啊。李世民说，好吧，那今后咱们每天都要拿出两个时辰一起谈谈兵法，谈一谈天文地理、诗书文艺，进展诸长，互有补益呀。哈哈，侯君集在旁边一听乐了，进展诸长啊，别人都可以展，我不行啊，像我这样一无所长之人，那只能耸起脖子躲在一旁听了。哦，大家伙当时被侯君集这番话给逗乐了，哈哈一笑，顿时沉闷的气氛就散去了。李世民重新坐下又说呀，那就从大家之意，北接李轨以牵制薛仁杲，静坐壁上观以待贼变。段志玄、侯君集，你们两个人要全力负责押运粮草，保持粮道通畅。至于训练兵士，药师兄啊，就烦劳你了，我另让史大奈和长孙无忌协助于你。是是是是是，这众将全都领命了。就这么着，甭管你好怨你宗罗侯在下面怎么骂，人家李世民把门一关，高悬免战，在这滨州城操练人马，聚集自己的力量。没过几天，好消息传来，钦差大人到达滨州。哎呦，大家一听钦差大人到了，赶紧迎接吧。迎出去一看，嗨，所有人呢全撇了嘴了。谁呀？闹了半天是那个马贼张万岁。这个张万岁要把他的木马场迁到陇西，上报给朝廷的李渊批准，正好你要到陇西去，干脆呀、你就替我去抚慰一下西讨大军。于是张万岁又挂了一个钦差之名，离开长安之后就直奔滨州。张万岁为了加快速度，命令副手携带辎重拢住母马和小马驹，在后面慢慢走，自己带领从骑赶着3000匹良马是奔向陇西。一路之上可以说是日夜兼程啊，心里急呀。到第4天午时来到了滨州城外，这一下子可没把这个滨州守城的兵士给吓坏了。本来大家伙都把眼光放在那头了，那头有西秦的兵马，好怨宗罗侯天天在那骂，没想到背后通向长安这个城门外，怎么今天突然间远方尘土飞扬，马蹄声响啊。哎，这把这士卒啊给吓坏了，这会不会是西秦偷袭，什么时候转到背后来打我们来了啊？赶紧的把城门紧闭，严阵以待，张弓搭弩，要真是敌人呢，那立刻箭如飞蝗啊，什么滚木雷石就往下砸，一点不客气。结果来的是张万岁，这张万岁还纳闷呢，带着3000匹良马来到城下一看，呵，这城门紧闭，给自己吃了一个闭门羹啊。哎呀，这秦王啊，被这薛仁杲把胆给吓破了吧，自己人来了还如临大敌呀。嗨，张万岁尖着小嗓子向城墙上高呼， 请守城的军卒听着，赶紧的速报秦王，就说我张万岁来了，让他赶紧开门迎接呀。这守城兵卒一听，什么张万岁，赶紧禀报去吧。禀报给守城将领，谁呀？史大奈。史大奈正好巡城到这里，一听禀报，扒着城垛口往下一看，果然是张万岁，那还说什么呀？急令大开城门，把张万岁他们给迎进来了。张万岁带人马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往滨州城里进。史大奈一看，哎，万岁啊，这滨州城前几天一下子增加了数万兵马，本来就拥挤不堪了，你来的倒好，又带来了数千战马，这再冲进去不知道又乱成什么样子，干脆你停一停吧。我停停上哪去？哎，这个城往南五里地有一座空营，你干脆把你这些宝贝呀都带那里去吧。
1: 嘿嘿嘿，石将军呐，这么多人待在一起不去打仗，闷在这城里头就不怕憋屈坏了。哎，我知道你呀素来骁勇，就爱作战，我看这么着，干脆咱俩一起大开城门，带兵冲杀一阵，把那西秦军给打垮喽，咱们再复夺亭口，把那些兵啊驻扎在亭口，你也可以在这滨州给我这些马腾出一些位置，您看这多好啊。
0: 哎，住嘴，别瞎说。
1: 哎哎，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啊，元帅有令，妄言出战者斩。我劝你到了元帅面前最好也别提出战两个字，否则你这小脑袋瓜都不够切的呀。
1: 是啊，张万岁一缩脖，好家伙，我刚刚进城就先挨你一顿训呢，你知道什么呀？我怕吗？我是皇上派来的钦差。史将军呐，你小心过了头了啊！我告诉你，我不怕。
0: 你不怕呀？我也告诉你，有那句话你听过没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是钦差呀，就你这模样也当钦差啊？到这里头，你跟我一样，都是元帅帐下之将。你违抗将令，先把你这钦差给砍喽！
1: 哎呦，我的天哪，咱这将令比我这钦差感情还厉害呀。行了行了行了，我呀也不找这个麻烦了，既然你有令，那干脆这些马呀就不要入城了。快快赶紧的赶出去，赶出去，五里地之外有个空营，把这些马全赶到那营里去啊。哎，不过这里面有几匹马是我献给秦王等人的，这几匹马是必须入城啊，有没有地儿啊？
0: 哎，几匹马还可以，就这么着，把进城的马又全部给牵走了，就牵了几匹马，然后张万岁被这史大奈领着就到了帅府去见李世民。李世民闻说钦差大人到了，也率领众人出府迎接，见到张万岁大家都乐了，就见张万岁呀啊噔一下子蹦到李世民面前，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1: 马贼万岁，叩见秦王。
0: 嘿，李世民一看张万岁，脸乐成一朵花呀，赶紧双手搀起来，起来吧，张万岁啊，您现在官至太仆少卿了，仍然自称马贼，您要是马贼的话，难道说我们大唐就是贼窝子吗？啊！轰！大家伙是一阵轻笑啊。张万岁一听，
1: 不敢不敢不敢，要照这样的话，我罪过大了。干脆呀，今天就谨遵秦王号令，不敢自称马贼了。不过我原来呀叫万岁也实在拗口，干脆呀就请秦王给赐个名吧。
0: 哎，李世民一摆手。我朝宽仁，你的名字也不犯忌，我父皇都这么叫你，我给你改什么名啊？啊，我看呢，咱们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吧。 轰，大家伙又乐了。李世民收了笑容，张万岁啊，你急巴巴的跑到我这里有什么贵干的
1: 啊？马贼不是我啊，我在河西呀、啊、待不下去了，那里已经被刘武周给占领了，所以我请得当今皇上同意，把牧马场要移到陇西。所以哎呦，你看我真该死啊，怎么把最重要的事给忘了？这一次啊，我还担着钦差之重呢，宣读皇上圣旨呢，还得。哎呦，大家一听这句话呀，赶紧肃穆起来了。你早说呀！方玄龄、杜如晦急忙排开香案，李世民等人全都面向香案跪倒，听着张万岁宣读圣旨。张万岁一看大家伙全给自己跪倒了，呵，洋洋得意，把小胸脯一拔，请圣旨。有人赶紧给他捧出圣旨，张万岁接到手中，展开圣旨，清清喉咙，听好了，大家伙差点没乐了，你读就完了呗，哪那么多毛病呢？大唐皇帝诏曰：秦王所率将士辛苦征讨，遭受出错，朕念兵家胜败常事也，不予深责，望抚慰全军，厉兵再战，盼闻捷报，所需兵粮以主兵部善为充实，为阵亡将士集聚名报，朕当抚恤其家，所奏北街李鬼事，朕书随带，由秦王专权处置，钦此。李世民听到这里叩首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大家都喊万岁之后起身，李世民接过圣旨供奉在香案之上，张万岁又把李渊写给李鬼的书信奉上。李世民打开一看，哎呦，自己父亲呐，写的还真不错。信中李渊称呼李鬼为从弟，都姓李吗？你就是我弟弟，我是你兄长，咱们现在要共同联手对付外姓那老薛家。书中言辞谦然，情意恳切呀。李世民看完，张万岁又拿出一封书信：嘿嘿，秦王啊，我还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呀、啊！您看吧，这是李安托我转交给您的一封家书，据他说，长孙夫人和小夫人都为您生了一个男孩子，您真是喜上加喜呀！
0: 哎呀，众人一听是一起拱手啊，恭贺元帅，真是大喜呀！是啊，李世民一听长孙佳敏和京儿都为自己生了儿子，喜极而狂啊！好你个张万岁呀、啊，你怎么不早说呀？两个儿子，好啊，好啊，承前横宽，承前横宽呀、啊！侯君集这个时候说话了：“元帅呀、啊，今天重喜临门，我得喝酒。那定下的禁酒令，是不是也该破一破了？”李世民一点头，好啊，今天我请客，就请大家喝酒。
1: 哎，慢着，这个时候张万岁又过来了，嘿嘿，秦王啊，光有这些喜事儿还不够喜，我这里还有一件喜事儿要告诉你呢。
0: 这正是且忍失败待时日，守得否极便泰来。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病量病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 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4: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4: 啊，对对对，好好。
1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6: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1: 秦王李世民得知自己生了两个儿子，哎呀，非常高兴啊，大伙也都替秦王高兴。就这个时候，马贼张万岁又说了，秦王啊，我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这也是个喜信儿啊。哦，李世民说，还有什么喜事儿啊？秦王啊，我自打得知你得了两个小王子，哎呀，我比你还激动呢，我就琢磨着给你送个什么礼物。送金银珠宝吧，我也没有，送宝甲宝剑吧，我也没处学嘛。最后啊，我想来想去，我还是给秦王送上一匹宝马吧，所以我又冒险为您偷来一匹宝马。哦，李世民一听有宝马，这眼睛唰放光啊，哎呀，你这个马贼呀，还有什么好消息都一块说出来吧，别跟抖包袱似的一点一点往外挤呀。哎，禀秦王啊，除了城外头3000匹战马之外，我实在也没有其他的了。好，李世民听说张万岁带来了3000匹战马，非常高兴啊，正在用马之际呀，张万岁呀，你这真叫雪中送炭呢，将来打败轩辕稿有你一功。啊，对了，你那匹宝马现在何处啊？领我们看看去。好啊，我让人牵来了，就在门口呢。大家伙于是跟着张万岁走出府门，这么一看呢，那匹马已经被牵到府前了。李世民一看，就见这匹马呀，毛色是黄里泛白，彪悍雄壮， 正在那里踢着腿儿仰头嘶鸣呢。哎呀，李世民一看，这真是一匹好马呀。张万岁啊，这匹马是你从什么地方偷过来的？这匹马呀，嘿嘿，您猜。哎呀，李世民说，那我哪能猜得出来呀，你这神出鬼没的，我知道你从哪里学么的。嘿嘿嘿，我告诉你，这匹马是石壁可汗小儿子的坐骑，我早就听说他有这一匹宝马。前一阵子我用半个月的时间偷偷的就溜到了东突厥的牙帐，费尽心机，冒了好大风险，才把这匹宝马给偷了出来。秦王啊，您看这匹马，它既有天马西极马的血缘，又有突厥马的特征，算是杂交马中的神骏了。哎，您不妨上去试一试，您骑一骑看看怎么样。哎，李世民一摆手，不用不用，能入你张万岁的法眼，

哪有烈马呢？啊，玄灵啊，啊，在，你替这匹马起一个名字吧。方玄灵想了想，看了看张万岁，万岁呀，你知道这石壁可汗小儿子的官位称呼是什么吗？我打听过，听说可汗封他为特勒。哦，特勒，好啊，元帅呀。您看，这匹马膘肥体壮，神韵非常。那咱们就依照白提乌故事，称之为特勒膘，您看如何呀？嗯，李世民点头，众人鼓掌称善，大家呢又是祝贺李世民得了一宝啊！李世民吩咐一声，在帅厅当中排摆酒宴。为钦差大人接风，说不是不铺张浪费吗？哎，也分时候。这个时候，人家张万岁代表皇上过来了。再说了，亲王李世民多喜临门，大家适当的吃点肉啊，喝点酒啊，人之常情。只要不铺张浪费，也就是了。在酒席宴上，李世民嘱咐方玄龄，现在皇上已经取纳了你的建议，而且给这李轨亲笔写了一封书信。所以啊，我看事不宜迟，就由玄龄你带着我父皇的书信出使大梁，结交李轨。遵命。就这么着，酒席宴结束之后。房玄龄收拾一番，带着李渊的书信，在两名从骑的护卫之下，轻车简从，避开薛家骑占据的道路，先向东行，再绕道潞州向北，一直走到贺兰山上的古长城脚下，从这里直奔武威，要连接李轨。这个李轨现在呀，可苦了。盘踞凉州武威城，定国号为大梁，自号大梁皇帝。您别看当了皇帝了，这个日子反倒是没有从前好过。西秦薛仁杲对李轨是屡屡进犯，李轨实力还不行，被人家薛仁杲一打，这李轨就跑，结果这地盘被薛仁杲占的是越来越多。自己的地盘是日益缩小，要是没有祁连山和古长城的屏障，哼，这李轨恐怕早就被这薛仁杲赶到西北方的大漠里去了。那么眼下龟缩在武威城，惶惶不可终日啊！那按下这房玄龄怎么去接连李轨？李轨能不能同意与大唐联盟？这咱们以后再说。单说滨州这里。滨州这里，按照李世民的命令，依旧是按兵不动。虽说按兵不动，但城里头却没有闲着呀。李靖带着长孙无忌和史大奈，白天训练新兵，排练阵法，晚上陪着李世民一起阅读各种兵报。侯军集合段志玄，亲自到齐州押运粮草。两个人一前一后护住车队，百般警惕，不敢掉以轻心呢。总而言之，是各有分工。尤其到了晚上，李世民这元帅府里头最为热闹了，因为众将齐聚在元帅府，在这里研判军事，互通情况，进言所长。李世民这两天呢，把李靖的三卷兵书给要过来了，白天自己逐章翻看，细致揣摩，到了晚上就把李靖拉到一旁的耳房里，有些看不懂的地方，让李靖逐一解说。这天呢，李世民就读到了李靖兵书的第152条，这个题目叫"军将交拜"。骄就是骄傲的骄。李世民读到这里，感触颇深呐。到了晚上，见到李靖，李世民。

拉着李靖就说了：“姚师兄啊，前些时飞云谷之败，到现在历历在目，令人痛心疾首啊！如果我早读此书，也不会招致错误。你看，要么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呢。这错误不怕，错了就改，那就是好同志。那往往有些人呢，哎，错了硬撑着，打死也不认错呀。结果下一次还在这个地方犯错。李世民则不然呢，有自我反省、自我检讨。自我批评的精神，就这一点难能可贵呀。李靖说了，为将为帅者，最难的事儿当属调整本人固有思想，而这个调整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亲身历练，积累诸多经验后，才能够有所顿悟啊。就我这几卷兵书来说，其中很多条。古人都有涉及，像元帅所提此条，当初伍子问孙武说："敌勇不惧，骄而无虑，兵众而强，图之奈何？"孙武回答说："屈而待之，以顺其意；吾令醒觉，以意其懈怠，因故迁移，前伏后待，前行不瞻，后往不顾。"众而击之，虽众可取，攻交之道不可争锋啊！孙武啊，已经把军将交败的原因说得很明白了。有一个例子就在眼前呢，前隋荥阳郡守张须陀可以说是一名善战之人，他连败翟让、李密数阵，吓得翟让不敢再与他交手。但是李密呢，看到了张须陀的毛病。李密认为这张须陀最大的毛病就是骄傲啊，所以李密鼓励翟让主动进攻。果然呢，一仗大败张须陀，被斩于阵前呢。是啊，李世民一点头，那依药师兄之言，兵书兵法实为常事，关键。还是要由人来活学活用啊！据你观察，我们面前的对手，这郝苑的谋略怎么样呢？这李世民话锋一转，说到了郝苑。李靖说："这个郝苑呢，算是一个有见识之人呐。想当初，他辅佐薛举经营陇西，居功至伟。那么，就从眼前来看。"这个郝苑深知速战速决的重要性，变着法子来激咱们，想让咱们打开城门与他决一死战，因为速战对他有利，所以此人被他人称之为小诸葛，我看是名副其实的。此人主事，咱们要有10倍小心呢。不过呀，为将者。总得要有一个好的主人才能够发挥作用。薛仁杲比他的老子薛举来，相差甚远呀。这薛仁杲残忍无谋，简单多疑。现在眼见这个郝苑在这里停顿不前，时间一长了，这个薛仁杲他就会着急呀，他一定会催促这郝苑。这样一来。自然会酿成主将不和，这就是咱们要在这滨州等待的变数啊！不错呀，李世民说他们越强，咱们就假装越闹，假装害怕他们。这么一来，郝苑就夹在薛仁杲和咱们中间，不好做人呢。咱这么弱，这郝苑还不打咱们，薛仁杲会怎么看他呀？这就是药师兄要折磨郝苑的手段呀！哎呀，李药师一听，与李世民两个人是对视一笑啊。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这两个人呢，互相佩服，心思
有进

0: 了许多呀。
1: 就这样，李世民在这滨州城又等了十多天，这出使大梁的房玄龄回来了。见到李世民，房玄龄啊，面像一朵花呀，恭喜元帅，贺喜元帅。好，玄龄，怎么样？哎呀，大梁皇帝李轨愿意和咱们大唐交好，共敌薛仁杲啊。是啊，哎呀，太好了。怎么回事呢？这个房玄龄啊，到达武威之后，就面见李轨，宣读了李渊的书信。李轨一听这李渊大唐皇帝称呼自己为从弟，好像自己这个李跟他那个李就是一个李，一个老祖宗，一本族谱。哎呀，那李轨能不高兴吗？大排宴宴招待房玄龄，告诉房玄龄，你回去告诉大唐皇帝，我那哥哥李渊，我就他兄弟，我愿意和大唐永结盟好，咱们共同抵御那个王八蛋薛仁杲，咱们把他揍扁了。那为了表达自己诚意，特地派他弟弟李瑁为使，和着房玄龄一起携带大量的珍宝礼物回到滨州，要再向长安面见李渊，当面答谢。那李世民得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啊，马上派人护送李瑁到长安面见自己父王。另外一方面，让杜如晦选派人手潜入陇西腹地，干嘛呢？把这消息给我散布出去，传得越广越好，传得越邪乎越好，进行公关宣传呢。结果不到三天，陇西各州县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得到这个消息了，大家是议论纷纷呀。听说了吗？大唐朝和大梁国交好了，人家俩成兄弟了，人家俩要联起手来攻打薛仁杲啊。是啊，哎呦，我也听说了。大家得知这个消息，心情不一呀，有的惶恐，有的高兴，有的盼着这个薛仁杲早点垮台，因为这个薛仁杲太不得人心了。那么消息传到滨州城外西秦的军营当中，郝苑和宗罗侯两个人的心头更沉了。这俩人啊，这些天日子不好过呀，每天派出很多人马到这滨州城下耀武扬威进行所战，祖宗奶奶的骂，就想把唐军击出城外与他们决战。但是甭管您怎么骂，人家滨州守军是聋子宰猪，不听你瞎哼哼。在这李世民的严令之下，坚守城池，按兵不动。这一连半了多月过去了，人家这滨州城免战高悬，丝毫没有出城迎战的这个迹象。郝苑宗罗侯可着急了，看看天，哎呀，是越来越冷了。这两天呢，又来了冷空气了，寒流过来了，这大北风呜，连续刮了整整三天呢，这气温蓝色箭头一个劲的往下降，开始下起了冬雨。结果下了一天之后，这冬雨呀，变成了冬雪了，成了雪粒了。雪粒又下了半天，到了那天半下午又是一转，纷纷扬扬飘起了鹅毛大雪了。这大雪呀，从这天下午下，一直下到第二天中午，好家伙，都下成了暴雪了。那积雪呀，都能没过膝盖了。就这样，这雪还在不停往下下。那就在这个时候，军粮官过来向郝苑禀报，说咱们驻守在亭口的三万薛家骑现在发生了粮草危机。

0: 本来这薛仁杲转运来的粮草只能够维持军事的温饱，啊，平常啊吃个饱饭还成，但是这突然间又刮风又下雪，让这道路泥泞难行，冰天雪地的，这粮草输送特别困难呢，粮草是难以为继，接连2天这粮草队伍啊。都没过来了，今天这粮草队伍还没来，看这意思，这个路上这个路况那么难，今天这个粮草又够呛。如果今天这个粮草不能够及时运到，晚上咱们就得有部分军士和马匹要饿肚子了。哎呀，郝苑一听，细眉拧起一个大疙瘩了。这个亭口狭小啊，现在我3万人马就挤在这里，连腾挪的地方都没有。到了晚上，一大半人没有栖身之处啊。这些天呢，我们呢都发扬铁人精神，用天做帐，用地当床。但是呢，这天不冷还行，这2天。寒流骤至，气温骤降，现在已经有数百名军士和缺少草料的马匹冻死在营地了。要是粮草再接济不上，看看这天，这大雪指不定什么时候停呢。这样一来，那自己3万大军就能够活活在这里冻饿而死。郝苑一摆手，那意思自己知道了，让军粮官先出去。军粮官出去，郝苑看看钟罗侯，宗将军啊，咱们出去巡视一下吧。好吧，就这么着，2个人出帐巡营，想看一看现在将士们的情况。这巡了一圈，这个情况真不妙啊。钟罗侯一个劲的嘬牙花呀，哎呀，这个唐军他奶奶的，真该死！躲进滨州是硬不出来呀，好嘛，他们在那里头倒暖和，让咱们在这里挨饿受冻，这不是存心要把我们冻死饿死吗？郝帅呀，咱们可得想个方法把他们激出来才好啊！郝苑呀，您别看这么冷的天，仍然是摇着一个鹅毛大扇的，但是没有前2天那么洒脱了，眉毛一直拧着，脚下踩着积雪，嘎吱嘎吱作响。这郝苑一言不发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突然间呢。郝苑抬眼一看，前面有几个人围成一圈，不知道干什么的。走近这么一看，哎呀，闹了半天是有几个士卒在刨一个土坑呢。刨坑干嘛呀？要埋葬昨天晚上冻死的士卒啊！郝苑看到此情此景，心中说话：看来亭口这里不能再待下去了。但是我现在要撤的话，皇上那里能不能答应？会不会治我的罪呢？这正是未得旨意，将军撤，怕受责罚，背罪名。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

0: 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祥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5: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7: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来分享这本书，叫做《基督山伯爵》。这本书呢，是成年人最顶级的重生，也是熬过深渊、学会等待、放下仇恨的一本解读的书。
0: 嗯，
1: 那个如果呀是人生的话，只能读一本复仇与重生的书呢，那一定是《基督山伯爵》。如果说这个傲慢与偏见写透了人与人之间的认知偏见与双向成长，那《基督山伯爵》呢，就是写尽了人生极致的苦难、背叛、绝境、蛰伏、逆袭与救赎。很多人呢对这本书的认知啊，停留在碎片化的标签，复仇爽文的鼻祖，逆袭神作，豪门归来，快意恩仇。那大家呀可能会记住了那句封神的金句，人类的全部智慧都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我们羡慕主角从阶下囚逆袭成百亿伯爵，亲手惩戒了所有的背叛者，碾压了所有仇人，活成大快人心的复仇范本。可是绝大多数人呢，都读错了《基督山伯爵》。年少时呢，读这本书啊，我们看到的是爽感，是复仇，是逆袭，是善恶有报的痛快。我们沉迷角色绝地翻盘的神奇传奇，向往呢，手握财富，掌握命运，清算所有伤害的极致潇洒。但是在成年之后啊，经历人心险恶，世事无常，被人算计，被人辜负，跌入谷底以后呢，无人救赎之后，再来重读这本跨越200年被称为通俗文学天花板的经世传世经典，大家就会彻底读懂大仲马藏在热血复仇背后最残忍、最通透也最治愈、最清醒的人生真相。

这本书从来不是一本简单的爽文，更不是教人睚眦必报啊、执念复仇的教科书。他写的是一个普通人被命运推入无底深渊，被人性的恶彻底碾碎人生，在极致的绝望、孤独、黑暗、崩溃之中，如何守住本心，熬过绝境，重塑自我，涅槃重生，最终靠等待沉淀力量，靠格局放下仇恨，靠通透救赎自己的完整人生修行。这本书最震撼人心的，从来不是主角的复仇有多痛快哈，而是一个被世界彻底辜负、被人生彻底摧毁的人，在看透所有的黑暗

尝遍所有的苦难，看清所有人性之恶后，依然没有变成恶人，依然选择守住善良，守住底线，最终与命运和解，与过往释怀。大仲马用几万字的宏大叙事告诉我们，三个成年人缺一不可的顶级智慧，绝境之时耐得住孤独是重生的根基，低谷之时耐得住底气是翻盘的资本，攻城之时放得下执念是最终的救赎。那今天啊，我们彻底为大家解读这本《基督山伯爵》，从作者创作的秘密底色到全书完整的剧情脉络，还有三大仇人的人性结局等等，哎，我们来跟大家讲这本跨越200年的顶级人生启示。

之前呢，我们深度读过大仲马的人生，我们知道呢，大仲马本人呢是文学史上最传奇的天才。他出身混杂，年少清贫，自学成才，一生风流挥霍无度，争议缠身，却凭一己之力啊，撑起了19世纪法国通俗文学的半壁江山。他有一句最经典的创作名言：“历史是一枚钉子，我用来挂我的小说。”不同于纯文学作家的晦涩沉重、刻意的拔高利益，大仲马的写作呢，永远是通俗易懂，然后剧情啊极致饱满，人性呢极致真实，情绪也是极致的共鸣。他不写悬浮的圣人，不写虚假的童话，也不写空洞的鸡汤，他只写真实的人，真实的欲望，真实的善恶，真实的命运沉浮。而《基督山伯爵》呢，是大仲马一生创作的巅峰，他也是个人人生价值的极致影射。很多人呢不知道这本宏大的、磅礴的，然后跌宕起伏又跨越数十年的时空，串联无数人物与命运的史诗级小说，并不是完全虚构的故事。它的原型呢，来自大仲马看过的一则真实的新闻案件。19世纪初的法国，有一个名叫皮埃尔的年轻鞋匠，老实本分，勤恳善良，原本呢拥有安稳的生活与真挚的情感，却因为身边朋友的嫉妒与算计，被恶意的诬陷，无故无冤含冤入狱，在暗无天日的监牢里面蹉跎了数年。出狱之后啊，他一无所有，人生尽毁，看着陷害自己的人功成名就，安居乐业，满心怨恨，开始隐秘的复仇，最终呢，掀起了一场命运的风波。大仲马被这个真实的悲剧故事深深的震撼，看到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人性险恶面前的渺小与无助，也看到了嫉妒与贪婪是如何摧毁一个无辜者的一生，看到了冤屈与绝望和扭曲的人心。于是啊，他以这个真实的案件为基底，放大苦难，重塑命运，升华内核，耗时数年打磨出了《基督山伯爵》。

但大仲马没有止步于真实的悲剧，他给了所有身处低谷、遭遇不公的人一个极致的期许与答案。真实故事里的主人公最终被仇恨吞噬，沉沦黑暗，不得善终，而小说里的爱德蒙·唐泰斯熬过了极致的苦难，挣脱了仇恨的枷锁，完成了自我救赎，活成了所有人的希望。这也是这本书最珍贵的底色，他深知人间疾苦，看透人性险恶，却依然愿意相信等待的力量，相信希望的光芒，相信善恶终有回响，相信苦难终会成全人生。大仲马一生挥霍，一生热烈，一生通透，他见过人间浮华，也见过底层苦难，见过权贵虚伪，也见过人性微光，所以他写《基督山伯爵》从不刻意说教，从不强行圆满，只是用一场跨越19年的人生沉浮，温柔且坚定地告诉每一个普通人，人生最坏的境遇不是跌入深渊，而是身处深渊，放弃等待，丢掉希望，任由自己被黑暗吞噬。整部《基督山伯爵》是一场完整的人性淬炼史，分为两个极致对立的人生阶段。前半生是纯粹善良、毫无防备、被世界辜负的普通人爱德蒙·唐泰斯，后半生是隐忍通透、手握乾坤、惩戒善恶、最终释怀重生的基督山伯爵。故事的开篇没有任何狗血铺垫，没有任何的宿命悲情，只有极致的圆满与温柔。正是这份极致美好，让后续的毁灭更显残忍，让最终的重生更显珍贵。

20岁的艾德蒙呢，拥有普通人难以梦寐以求的一切美好。他出身平凡，家境清贫，却勤恳踏实，通透聪明，性格温柔，待人真诚，没有丝毫的戾气与狭隘。年纪轻轻呢，就凭借过人的天赋与踏实的品质，成为了商船大副，即将晋升船长，事业前途一片光明。生活里，他温柔孝顺，善待家人，用心照顾年迈的老父亲。情感上，他拥有一位貌美的、善良又温柔、真心相爱未婚妻，艾梅尔塞台斯。两个人呢，情投意合，即将成婚，婚姻幸福近在眼前。实际上呢，他待人谦和，真诚坦荡，从来不与他人结怨，看似拥有了平凡人一生最安稳的圆满。此时的唐泰斯呢，是一个纯粹、热烈、善良、通透又毫无城府、不懂人心险恶的完美的普通人。他相信世界的美好，相信人性的纯粹，也相信努力就有回报，相信真心就能换真心。他不懂嫉妒，不懂算计、虚伪和恶意。正是这份纯粹的善良，成了他未来人生中悲剧的根源。人性最残忍的真相啊，从来都不是恶人作恶，而是你的优秀、顺遂、圆满会无形中刺痛平庸之人，催生无端的嫉妒与恶意。唐泰斯的顺遂人生彻底刺痛了身边三个人，也正是这三个人呢，他从未设防甚至善待过的人，联手将他推入了无底的深渊，毁掉了他的一生。第一个仇人是他的同学唐格拉尔。唐格拉尔呢，嫉妒唐泰斯年纪轻轻前途无量，嫉妒他即将身居高位，人生顺遂，自己只自平庸，碌碌无为，却只能屈居人下。他满心狭隘与不甘，生出了强烈的恶意，见不得别人好，是典型的平庸者的嫉妒之恶。第二个仇人呢，是他未婚妻的表哥费尔南。费尔南呢，深爱梅尔塞台斯，看着心爱的女人呢即将嫁给优秀顺遂的唐泰斯，看着自己求而不得的幸福被别人轻易拥有，心生执念，因爱生恨，自私狭隘，不择手段，一心只想毁掉唐泰斯的人生，抢占他的幸福。第三个仇人呢，是他的邻居卡德鲁斯。卡德鲁斯呢，是唐泰斯的旧友，深知唐泰斯的善良与真诚，却生性贪婪、自私、凉薄。他明知所有的真相，知晓唐格拉尔与费尔南的阴谋，却因为害怕惹祸上身，贪图利益，冷漠旁观，甚至顺水推舟，默许恶行，用沉默与冷漠成为了加害者的帮凶。

三个心怀恶意的人因为各自的嫉妒、自私、贪婪，联手编织了一张恶毒的大网，针对毫无防备的善良者，他们捏造虚假证据，诬陷唐太斯通敌叛国，私藏密信，在他人生最圆满、最幸福的婚礼当天将他当众逮捕。原本以为只是一场普通调查的唐太斯，万万没有想到这场无妄之灾会彻底颠覆他的整个人生。当时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维尔福是压垮唐太斯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全书最虚伪、最冷血、最极致的利己主义者。维尔福知晓全部真相，清楚唐太斯是无辜的，甚至明白案件背后的所有阴谋，只要他秉公执法，稍加核查，就能还唐太斯清白，还世间一份公道。可维尔福为了自己的前途、名声、仕途，选择了颠倒黑白，牺牲无辜。他发现这起案件牵扯到自己的政治前途，一旦真相曝光，会毁掉自己的事业与人生。于是他亲手销毁所有的证据，无视所有真相，不顾所有良知，将无辜的唐太斯判处终身监禁，打入外界无人知晓、暗无天日的死囚。没有审判，没有公道，没有辩解，没有救赎，婚礼变牢狱，圆满变绝境。一夜之间，20岁的唐太斯失去了事业、爱情、自由、名誉、家人、未来，失去了人生所有的光明与希望。他从人人羡慕的青年才俊变成人人唾弃的叛国罪犯，从温柔顺遂的普通人变成了被困囚牢、不见天日的囚徒。入狱之初，唐太斯满心的不甘、满心的委屈、满心绝望，他不断的辩解、不断的申诉、不断的祈求公道。他相信真相终会大白，善良终被善待，冤屈终被平反。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所有的期盼都是落空。外界无人记得他的冤屈，无人为他鸣不平。陷害他的人呢，拿着他的人生，踩着他的苦难，步步高升，风生水起。唐格拉尔成为顶级富商，家财万贯。费尔南战功赫赫，跻身贵族，迎娶梅尔塞戴斯啊，家庭非常的圆满。那威尔福呢，身居高位，名利双收，前途坦荡。而无辜的唐太斯只能是在潮湿、阴暗、冰冷、狭窄的地牢里忍受孤独、饥饿、病痛、绝望的折磨。更残忍的是，他年迈的老父亲因为儿子蒙冤入狱，受尽屈辱，无人照料，最终活活饿死，含恨而终。

0: 当唐太斯在狱中得知父亲离世的噩耗，他的世界呢彻底崩塌了，所有的善良，所有的温柔和期许，还有相信，全部被现实碾碎，荡然无存。他开始怨恨了，开始绝望，也开始厌世，仇视这个世界。他想不通，自己的一生向善，待人真诚，从未害人，从未作恶，为什么会遭遇如此极致的苦难与背叛呢？为何作恶者风生水起，行善者坠入深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上半段的文字时光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部《基督山伯爵》，我们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文字时光，给大家拆解这部《基督山伯爵》。刚刚讲到了哈，为何这个作恶者风生水起，行善者会坠入深渊呢？极致的绝望之下呢，主角选择了放弃生命，试图以死亡来终结所有的苦难。而就在他即将放弃一切彻底沉沦的时刻呢，命运却给了他绝境之中唯一的救赎。他遇见了法利亚神父，法利亚神父是整篇小说的灵魂救赎之光，也是唐泰斯重生的恩师与贵人。同样含冤入狱的神父呢，学识渊博，通透豁达，心怀大爱，看透世事，却从未被苦难磨灭善良与希望。遇见神父之前呢，唐泰斯只有本能的怨恨与绝望，他的痛苦呢是情绪的崩溃，他的执念呢是简单的复仇。遇见神父之后，他才真正开始了人生的蜕变与重生。神父拯救他的方式从来都不是帮助他越狱，帮他复仇，而是重塑他的认知，丰盈他的灵魂，拔高他的格局，教会他生存与人生的终极智慧。在暗无天日的地牢里，在数十年的朝夕相伴中，神父手把手教他读书写字，多国语言，天文地理，数理哲学，人情世故，权谋人心，把一个原本单纯懵懂不懂世事的普通青年培养成了知识渊博，思维缜密，眼界开阔，心智坚韧，通透人性的顶级智者。更重要的是，神父教会了他两个绝境重生的核心能力，在孤独中沉淀自己，在黑暗中坚守希望。神父告诉唐泰斯，人生最大的破产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放弃希望。人生最大的资产不是财富地位，而是坚韧心性。苦难从来都不是命运的惩恶，而是重塑人格的试炼。在神父的教导下，唐泰斯彻底地褪去了年少的懵懂、单纯、脆弱，

开始沉淀、隐忍、克制、成长，他不再情绪化的抱怨，不再无意义的绝望，开始接受苦难，消化痛苦，沉淀力量，默默蓄力。神父临终之前，将自己毕生积攒的巨额宝藏所在地告诉了唐泰斯，同时呢，留下了改变他一生的临终谏言：等待和希望是人类最高的智慧，不要为了复仇折磨自己的心灵，熬过黑暗，你值得拥有重新的人生。神父离世之后呢，唐泰斯借着神父的尸体呀，瞒天过海成功越狱，整整14年的地牢囚禁，14年的黑暗蛰伏，14年的心智淬炼，他终于重见天日。此刻走出监狱的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温柔单纯、懵懂天真的少年。那个热烈又善良、相信世事的年轻人，永远留在了伊夫堡的地牢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心智坚韧、城府深沉，又看透人性、掌握全局、冷静理智、手握底牌的全新王者——基督山伯爵。他找到了神父留下的宝藏，一夜之间拥有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他习得了一身学识与智慧，拥有了洞悉人心、运筹帷幄的顶级能力。他经历极致苦难，拥有超越常人的坚韧心性与通透的格局。数年之后，他游走世间，沉淀心性，打磨格局，布局布棋，一步步地完整自己的身份、人脉、资源，等待最佳时机，开启自己的复仇与救赎之路。很多人误以为基督山伯爵的归来是简单的黑化复仇、快意恩仇，真正的高级从来都不是无脑泄愤、以恶止恶，而是用绝对的实力去精准审判人性的恶，用极致的格局最终放下执念的恨。

0: 重回巴黎，面对三个早已功成名就、生活圆满的仇人，没有冲动，没有暴怒，没有莽撞，而是布下一场精密、温柔、精准、无解的人生棋局。他不亲自动手伤人，不沾染血腥，不沦为恶人，只是利用人性的贪婪、虚伪、恐惧、自私，让每个仇人都为自己当年的恶行付出对等的代价，让他们亲手毁掉自己一生的功名、财富、家庭、幸福。面对贪利自私、投机钻营的富商唐格拉尔，基督山伯爵精准拿捏他贪婪的本性，一步步瓦解他的商业帝国，耗尽他的财富，击碎他的欲望，让他从腰缠万贯的顶级富商变得一无所有，穷困潦倒，最终在极致的恐惧与忏悔中放下执念，苟活余生。面对因爱生恨、自私掠夺的贵族费尔南，基督山伯爵揭穿他当年叛国投敌、恶意构陷、夺人所爱的所有丑闻，让他身败名裂、众叛亲离、被世人唾弃，最终在无尽的绝望与羞耻中了结了一生。面对虚伪冷血、利己至上的法官威尔福，基督山伯爵撕开他道貌岸然的假面，揭露他一生徇私枉法、颠倒黑白、摒弃良知、藏污纳垢的所有罪行，让他官场崩塌、家庭破碎、亲人反目、精神崩溃，最终疯癫落魄、余生凄惨。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当年所有的恶意、所有的算计、所有的伤害，最终都加倍反噬在了仇人自己身上。但全书最精彩、最升华、最治愈的转折，不在复仇的圆满，而在复仇之后的释怀。当所有仇人尽数得到惩罚，当所有冤屈尽数得以昭雪，当所有恨意尽数得以了结，基督山伯爵却陷入了最深的迷茫与反思。他原本以为复仇结束，自己就能解脱，就能圆满，就能放下过往，重获新生。可当真的尘埃落定，他才猛然醒悟，执着于仇恨看似是惩罚别人，实则是困住自己；沉溺于过往看似是不甘过往，实则是消耗余生。19年的深渊苦难，19年隐忍蛰伏，19年恨意支撑，让他一直活在过去的伤害里，活在复仇的执念里。复仇完成的那一刻，他终于明白，仇恨从来不是救赎，毁灭从来不是解脱。如果一直盯着黑暗、盯着伤害、盯着恶意，自己终将永远被困在黑暗里，永远无法拥抱光明。于是他选择了彻底释怀、彻底放下。他不再纠结过往的苦难，不再执念曾经的伤害，不再沉溺复仇的快感。他选择原谅，选择和解，选择放下，选择奔赴新生。他散尽多余的财富，成全善良之人，远离世俗纷争，告别过往恩怨，带着通透与豁达，奔赴属于自己的全新人生。全书的最后，他留下那句震撼百年的结语：等待和希望是人类全部的智慧。世间一切苦难终会落幕，一切黑暗终会消散，唯有心怀希望，静待时光，方能重启人生，重获自由。
1: 基督山伯爵最深刻的地方，从来都不是主角逆袭传奇，而是对人性极致真实的刻画。书中没有脸谱化的恶人，每个反派的恶呢，都是普通人最真实的人性弱点，嫉妒、自私、贪婪、虚伪、冷漠，他们的结局呢，也精准印证了一个顶级真相：所有靠恶意算计、不择手段换来的人生圆满，终将被人性的恶亲手摧毁。唐格拉尔呢，是现实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类人，资质平庸，能力一般，心性狭隘，极度的妒忌，见不得别人好，但没有滔天的恶意，也没有极致的恶毒，却有着最阴暗的平庸之恶。 他自己不愿意努力，不愿意沉淀和成长，却见不得同龄人顺遂、优秀、圆满。别人的优秀在他的眼里不是榜样，而是刺眼的冒犯。别人的顺遂在他的心里呢，不是美好，而是不公的亏欠。当年他陷害唐太斯，不仅仅呢是因为嫉妒对方年轻有为、前途光明，仅仅呢是想除掉一个比自己优秀的竞争对手，为自己的人生铺路。这份毫无由来、毫无底线的妒忌，让他亲手毁掉了一个无辜者的一生。出狱翻身之后的唐格拉尔，靠着投机钻营、唯利是图，累积了巨额财富，成为了巴黎赫赫有名的银行大亨。他一生信奉利益至上、金钱万能，为了财富不择手段，毫无底线，抛弃良知。可他一生被贪婪裹挟，被嫉妒困住，从未真正拥有过内心的安稳和幸福。最终呢，基督山伯爵精准利用他的贪婪本性，一步步收割他的财富，击碎他的欲望，瓦解他的人生。晚年的唐格拉尔一无所有，穷困潦倒，尝尽饥饿与苦难，还有恐惧，在无尽的忏悔中苟活。他的结局告诉我们，嫉妒是人生最廉价、最致命的毒药。见不得别人好的人，终将亲手毁掉自己的人生。狭隘自私、唯利是图的人，终将被欲望反噬，落得一无所有的结局。费尔南的恶呢，源于极致的自私与偏执。他深爱梅尔塞泰斯，却不懂得尊重，不懂得成全，也不懂祝福，只懂得占有、掠夺和毁灭。因为自己求而不得，就毁掉所爱之人的幸福，毁掉情敌的人生，把自己的执念与不甘转化为伤人的利器。当过往的丑闻被当众揭穿，当虚伪的面具被彻底撕碎，他一生的功名、尊严、家庭体面瞬间崩塌。所有人都看清了他自私、卑劣、不择手段、叛国害民的真面目。他从高高在上的贵族变成了人人唾弃的罪人，最终他在无尽的绝望、羞耻和悔恨当中彻底崩溃，了结自我。费尔南人生的宿命道尽了最通透的情感真相，靠掠夺、算计、伤害换来的爱情圆满，从来都是一种虚假的泡影。执念过往、自私偏执、不择手段的人，终将被自己的执念反噬。失去所有曾经贪念的一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强行掠夺，终会倍加失去。

0: 基督山伯爵从来不是一本复仇的爽文，而是一本普通人的人生重启指南，逆境修行手册，灵魂救赎之书。他告诉每一个身处低谷、历经委屈、遭遇背叛、陷入迷茫的成年人，人生没有白受的苦，没有白熬的夜，没有白经历的磨难，所有的绝境都是重生的铺垫，所有的苦难都是成长的勋章，所有的黑暗都是光明的序章。生活从来不会一直顺遂，人生总会遭遇不公，历经伤害，跌入低谷，陷入绝境，你会被人算计，被人辜负，被人误解，被人伤害，你会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体会不为人知的委屈，经历濒临崩溃的绝望。但请你永远记住，唐太斯的人生，哪怕身处最深的黑暗，也要守住心底的希望，哪怕历经极致的苦难，也要保留温柔的本心，哪怕被世界极致辜负，也要学会自我救赎，自我成全。不要因为一时的黑暗放弃一生的光明，不要因为一时的伤害执念终身的怨恨，不要因为一时的低谷否定所有的未来。人生最好的智慧，从来不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是耐得住孤独，沉得住底气，守得住希望，放得下执念。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读懂基督山伯爵的通透与温柔。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到这儿啊，该和您说再见了。到此呢，我们这本《基督山伯爵》也跟大家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行人交通安全提醒，平安出行从脚下开始。敦化交警大队提醒最危险的四种行为继续分享。行走时分心看手机，疏于观察。行走时低头看手机会大幅遮挡视野，导致行人无法及时观察路面状况、车辆动态及交通信号变化，对突发状况无法做出及时反应，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步行外出时切勿边走边看手机刷视频，要时刻留意观察路面及路周边状况，做到专注行走。夜间或低能见度时穿深色衣物出行，夜间、清晨、傍晚等光线不足的时段，行人穿深色衣物在道路上行走，极易因光线问题成为车辆驾驶员的视觉盲区，驾驶员难以提前发现行人动态。此类时段出行建议穿着亮色反光系服装，或在衣物上佩戴反光标识，让过往车辆提前知晓自身位置，规避碰撞风险。交警提醒，走路靠边行，不占车道不闲聊，过马路一停按看三通过，确认安全再前行。遇大型车辆主动避让，不抢行，不超车，不近距离追尾。早晚出行穿亮色，佩戴反光标识，让司机早看见。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坑双胞胎哥哥十分丝滑，试驾预查，他灵机一动。2026年3月19日，安徽亳州，当晚交警开展例行执勤，对一辆白色小车进行检查时，车内男子称没带证件，也没申办电子驾驶证，自己叫怀某 A， 并十分配合地报出了身份证号码。交警根据其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核查，发现系统中的照片与眼前的男子确实极为相像，但细看又发现照片和眼前人面部的痣却有明显差异。经进一步追问，交警发现该男子实为怀某 B， 是照片上怀某 A 的双胞胎弟弟。经查，怀某 B 此前因醉驾已被吊销驾驶证，尚未恢复驾驶证资格。面对交警检查，他灵机一动，想到自己和哥哥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便报上了哥哥的身份信息，企图逃避处罚。目前，交警已依法对其在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最新司法解释6月底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于6月30日起施行。解释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关于开门杀事故，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忙呗。
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2: 不叫。
3: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棒棒糖，
1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最棒的，
8: 我是你的粉丝。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两位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宝贝秀秀才，
1: 秀秀口才，
2: 秀秀头脑，
1: 秀秀才艺，
2: 尽情秀，
1: 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2: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张艺锦和杨艺然，对吗？对吗？你们是哪个班级的？
1: 果松 A 班。
0: 果松 A 班的。
1: 对。
0: 那是大班了。那你们？
1: 我们
0: 马上放假了，放完假就不在那儿上学了吧？
1: 我们放完假，我们就要上大班了。我们现在是中班
0: 啊，
1: 我们放完假就要上大班了。
0: 白话班是大班，
1: 大班
2: 啊、哦、
1: 我们现在是果松
2: 啊
0: 啊、
2: 哦、
0: 那然后紧接着你们上白话班，对吗？
1: 对
0: 啊，我还以为你们直接毕业了呢。
2: 好的，那
1: 大班还没上完就要毕业吗？
0: 啊，但是你们两个确实是长得挺大。
2: 是的，然后有的那个小朋友好像就不在幼儿园上最大班了哈，就上各个学校去上最大班。
0: 有吗？
2: 嗯，
0: 学前班。
2: 对，是的，
0: 学前班得在这儿上、
2: 啊、
1: 我听到老师
2: 啊，在好像二小学和和那个未来小学好像都有吧。
0: 啊，
1: 老师，我听到你的对话了。
0: 嗯，我也能听到你的对话。那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你们现在在幼儿园开心吗？
1: 开心。
0: 开心啊。
1: 但是我更喜欢放假出去吃雪糕。
0: 啊，放假可以出去。
1: 冰淇淋。
0: 去哪里吃雪糕呀？
1: 去冰淇淋店。
0: 上啊、
1: 或者
0: 出去玩吗？
1: 出去玩。我就是。请问你有、
0: 嗯、
1: 但是你吃冰淇淋吃太多会不会肚子疼啊你？
2: 谁吃冰淇淋了？
1: 我哪知道啊，爸爸妈妈也不知道、
2: 哎，刚才你们两个怎么才来呢？是不是在幼儿园放学的很晚吗？
1: 我们是早接的，等一名叫张玉灿的小朋友。
2: 他去干嘛了？
1: 他有点慢。
2: 他有点慢。
1: 对
2: 啊、哦、那他也不来参加节目，为什么要等他呢？
1: 他有兴趣班。
2: 啊、哦、他有兴趣班。那
0: 就是你们是需要一起从幼儿园出来是吗？
1: 对
0: 啊，你们三个一起从幼儿园出来，爸爸妈妈在门口等着你们。
1: 还有别人。爸爸妈妈在长廊等我们。
0: 啊，长廊、
2: 嗯
0: 哦、
1: 长廊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小亭子，正方形的
0: 啊，正方
1: 形。那是长方形。
0: 那在那个小亭子里面干嘛呀？
1: 那里有很多的装饰。
0: 啊，就是有什么装饰啊？
1: 有蝴蝶什么的。
0: 真的蝴蝶啊？
1: 假的装饰。
0: 啊，假的装饰。
2: 啊、假的装饰。
0: 那为什么要把蝴蝶装饰在那个地方呢？
1: 因为这是画出来的。或者想象出来的、
0: 哦、啊，想象出来的、嗯、那是谁画的呢？
1: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是大班或者中班或者小班。
0: 那要是让你们画，你们能画那么好吗？
1: 能。我可不会画。
3: 你们小朋友帮我们
0: 啊，得需要有人帮你们。
1: 我吐你，你信不信、
0: 啊、好了，那现在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在幼儿园的话是那种淘气的宝贝还是比较乖的宝贝？
1: 比较乖的。
0: 比较乖的。那我春楠有点有稍微有点淘气。
1: 但我喜欢当纯的奶猫。
0: 什么是什么
2: 奶猫？你们家养猫了吗？
1: 我家可没养猫
2: 啊。
0: 奶猫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萌萌的小猫。
2: 啊，萌萌，
1: 我家养猫了。
2: 啊，你家养猫了。
1: 对、
2: 啊、养的什么样子的？
1: 就是我班同学家也养了三只猫。
0: 三只猫呢？你们家除了你还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吗？
1: 我家有。
0: 你家有？你家是什么？
1: 只有露水河。
3: 我家是猫。
1: 只有露水河。
0: 露水河。
1: 露水河有我一个哥哥。
0: 啊，在露水河有啊，有一个哥哥。你们家里面没有是吗？
1: 我们楼上有个亲弟弟，然后露水河。

0: 我也有一个弟弟。
1: 你家里面有没有？就你自己的？
0: 没有。
1: 那你想要一个弟弟还是妹妹？
0: 我什么都不想要。
1: 为什么？
2: 到我了。
1: 等会儿，先让他说完。
0: 因为我想自己看动画片。
1: 啊，跟他一起看不行吗？
0: 啊，
1: 跟他一起看不行吗？
0: 因为他刚生出来，哭还得喂好几年奶才能像我这么长大。
1: 那你就喂呗。
3: 对呀、啊。
0: 我可不会给他换尿不湿。
1: 啊，你就不喜欢是吗？
0: 因为太臭了。
1: 啊，不是，那你是因为不喜欢吗？那比如说他要出来，不是会跟你一起玩吗？
0: 但是他长大了，明白懂事儿。但是他小时候
1: 就不想。
0: 对，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我都看到我小时候的照片了。
1: 啊，你呢？你家里面是哥哥还是弟弟？
2: 我家里面没有。我
1: 弟弟那是姐姐妹妹。
2: 不是，我
1: 家里面。你家里面有
2: 我姑姑有哥哥，我还有一个姑姑是妹妹。
1: 啊，那就是你自己家里。
2: 不是。
1: 没有。那你想要一个弟弟还想要个妹妹？
2: 我啥都不想要。
1: 啊，你也不想要？为什么？
2: 因为他们会混我吃混我喝。
1: 啊，混你吃混你喝。
0: 他们也会抢走我们喜欢的玩具和食物，
1: 那就给他点呗。
0: 大的裙子恐怕他们都想要。
1: 就你穿小的，然后就给他穿呗。
3: 对呀、啊，你这么
0: 大的
3: 小裙子，
0: 大的我害怕他们绊倒啊。
1: 哦，没事儿，就他们长大了，长到你这么大，他们再穿呗。
0: 我真怕他把我衣柜里的裙子全整乱了，连我爸爸妈妈的小屋的裙，我小屋的最长的裙子都得被他扯烂了。
4: 哎呦我的妈！
1: 他有那么淘吗？
3: 对呀、
1: 啊，有啊。
3: 嗯，
1: 那你们
3: 两个是不是马上就放暑假了？放暑假的话，看护吗？
0: 我们得托管。
3: 啊，托管？你们俩都托管吗？
0: 对，大多数小朋友上学，然后我们要混班。
3: 啊，混班，
1: 啊、混到一起啊。
3: 那你们两个在班级是好朋友是不是？
0: 对。
3: 我感觉他好像是不是什么事儿都。
0: 我和一个女生王子怡，我俩是好朋友。
3: 啊。
0: 我总跟他玩小奶猫游戏。
2: 我也是，我和他一样。
0: 我俩都爱当猫，
2: 抓紧不来的时候我就和王子怡玩。
3: 嗯，
2: 有时候是我俩一起当猫。
3: 哦，是这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唱歌了。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了？
2: 桃花笑。
3: 你呢？
0: 桃花笑。
3: 啊，你们两个
1: 唱一首歌。那这样的话听不出来你们谁是谁唱的。
0: 那我先，我想先唱。
2: 行，你先。
1: 你们会唱不同的歌吗？
0: 嗯，
2: 行。那我唱小美满。
3: 好，
1: 小美满，
3: 美满和桃花笑是吗？
0: 那我也唱小美满。
1: 你唱桃花笑吧，
3: 桃花笑吧。
0: 桃花笑我不太明白。
2: 行，那我换歌行吧。
1: 你俩决定，那你唱小美满，你唱桃花笑。
0: 嗯。
1: 行吗？这样行吗？
0: 我俩全是小美满一起唱吗？
1: 人说唱一人
3: 唱
1: 一首。唱
3: 一首。
2: 我换歌行了吧？
0: 我想唱小美满。
3: 那你唱桃花笑好吗？
1: 你唱什么？
2: 我唱你的答案。
1: 你的答案，好嘞。
3: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5: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你是我的最爱小苹果，怎么爱谁都不选。我红红的，闪闪温暖我的心。点亮我生命的火！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6: 我要唱两只老虎。
0: 我来唱。
7: 我先唱。
0: 我来唱。
8: 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0: 奶的歌是在哪儿学的呀？
1: 我自己就会这个，
2: 啊、
1: 我长大了
2: 就
1: 会
2: 了。哦，这么厉害！
1: 是爸爸妈妈教我的。
3: 我这个是自己天生就会的。
2: 啊，天生就会，
4: 好厉害！
2: 天生都是天生就会。
4: 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
3: 我长大想要当医生，一名急诊科的。
2: 急诊科的，哪个科都知道。
4: 急诊科医生，你是看那个电视剧了吗？嗯。啊、你呢？
1: 我长大想当警察。
4: 啊，当警察，当女交警吧，好吗？
2: 可以吗？
3: 女警察比较好。嗯。
2: 因为什么？
1: 因为男的就没有梳头好。
4: 男的没有梳头好。
2: 就是他没有你梳头好看，对吗？
4: 是这样。
1: 但男生剪头发挺
4: 帅
1: 的。
4: 挺帅的，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3: 超宝。
2: 你怎么知道？
3: 我妈告诉我。
4: 啊，妈妈告诉
1: 我。
4: 我
1: 妈妈也。
4: 对啊、我们叫超宝来了。
2: 希望下次你们有机会还来我们这里做客，好不好？
4: 好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吧。
3: 再见。
2: 好的，拜拜。

0: 对儿吧？
1: 我的天哪！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4: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1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5: 啊，对对对，好好。
1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7: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6: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9: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7: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4: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4: 一件小事爱地球，
6: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4: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
2: 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6: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 我是陈丹，
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住建局开展城市体检专项培训，筑牢基层数据采集基础。
1: 红石乡林业站开展夏季松柴线虫病监测巡查专项行动。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为高质量完成2026年敦化市城市体检工作，规范住房、社区、街区多维度数据采集与线上填报流程，近日市住建局联合第三方技术服务团队、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面向胜利街道、丹江街道全体网格员开展城市体检数据采集专项培训。本次培训以敦化市2026年城市体检数据采集手册为核心课件，全面打通基层数据填报堵点，意义重大。城市体检是摸清城市建设短板，精准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完善社区配套，消除房屋安全隐患的关键抓手。网格员作为一线调查主体，采集数据真实度、完整度直接决定体检成果质量。胜利、丹江街道作为本次体检核心范围，建成区住宅基数大，老旧小区集中，房屋结构、燃气、楼道安全

0: 安全等隐患排查，养老托育、停车充电、公共场地等配套短板摸排任务繁重，规范采集标准，统一填报口径，才能精准识别民生痛点，为后续城市更新项目立项、资金投放提供可靠数据。在培训现场，第三方技术专家围绕手册的四大维度进行了细致讲解。住房维度实行一栋一幢、一小区一汇总，明确结构、燃气、管线、适老化改造等八大类隐患判定标准。社区维度对照完整社区建设标准，逐项讲解养老托育、停车泊位、非线充电、垃圾分类等指标统计方法，同步演示线上小程序填报流程、问题照片上传规范、台账信息录入要求，结合真实隐患案例区分轻重问题、判定细则，现场解答楼栋信息统计、缺口数据测算等实操难题。下一步，市住建局将全程开展督导工作，指导网格员对照培训标准全覆盖实施实地摸排，依托精准详实的摸排数据推进宜居社区建设，切实增强群众居住幸福感。
1: 为有效防控松柴线虫病的疫情入侵，切实保护红石乡林草资源和国土生态安全，红石乡林业站开展为期2个月的夏季松柴线虫病监测巡查专项行动，全力做好松柴线虫病防控工作。行动中，根据松林分布特点，划定责任片区10个，实行分片包干、定点到人、网格化管理的监测巡查机制，组建由专业技术人员和林区防护林员共计12人监测巡查队伍，重点对交通沿线、村屯周边等高风险区域实施动态监测。护林员通过全国林草手机 APP 实时上传巡查信息，截至目前已巡查2213.91公顷的松林，小班数量912个，采集点位912个，未发现松柴线虫病的疫情。下一步，红石乡林业站将持续地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松柴线虫病防控工作的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紧迫感，抓实抓细松柴线虫病防控工作，深化公众宣传教育，巩固群防群控的良好氛围，守护绿水青山与生态安全。
0: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铁路暑运即将开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0: 七部门启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
1: 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湘潭举办。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能力，在7月1日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与此同时，铁路部门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 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满足多样化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
0: 新华社消息，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记者近日从民政部获悉，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6月29日至7月5日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本次宣传周活动将重点宣传解读社会救助法，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设置宣传栏等方式，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法的知晓度，同时加大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普及力度，让困难群众充分了解各项救助政策，讲好社会救助故事，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弘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29日，由民政部主办的“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我们的救助故事”法制篇宣传交流活动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启动仪式上，七位社会救助工作者和三名社会组织、专家学者代表分别分享了有关社会救助领域感人故事。在民政部指导下，中华慈善总会同时启动实施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将在试点地区为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3周岁以下婴幼儿实施救助。
1: 人民网消息，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近日在湘潭市举办。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部分嘉宾代表。据介绍，本届旅游发展大会以红色旅游为主题。近年来，湖南坚持保护和利用好红色资源，开展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活动，持续深化红色加融合发展，着力做好传承弘扬革命文化的大文章。下一步，湖南将坚持更加注重实际成效，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市场化运作，更加注重惠及民生，更加注重群众参与，更加注重绿色生态，更加注重投资效益，更加注重厉行节约的办会原则，进一步提升旅游发展大会的带动效应。与会嘉宾表示，希望与湖南深化合作交流，分享经验做法，进一步挖掘湖南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在地文化等资源，发挥各色平台优势，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多元文化的旅游需求。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天津呢近日推出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新举措。根据新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支付首付款。据了解，购房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一是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住房；二是购买的预售商品住房已在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通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业务；三是如购房人及配偶名下无房且没有住房贷款记录的，可同时提取双方父母的住房公积金。针对群众使用住房公积金直接支付首付款的需求，我们深入购房交易全链条开展调研， 会同住建部门。

0: 研究房款监管机制，与商业银行优化资金划转流程，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推动多部门数据共享，简化业务流程。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于莹说。
1: 再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聚焦文化和旅游领域对外贸易，邀请来自圭亚那、巴林、菲律宾、柬埔寨等14个国家地区的驻华大使和外交使节，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主要官员出席活动。活动遴选30余家企业入选参展名册，涵盖文创产品、非遗技艺、文化科技、演艺设备、潮流生活、跨境商贸等多个类别，组织其中的20余家企业现场进行展示推介。在产品路演环节，来自广州市南沙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泡泡玛特、国潮 IP、 珠江钢琴、巴马茶叶、中国茶礼等11家单位企业代表进行了现场展示推介，展现中国文化相关产品服务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与会外宾认为，本次活动让他们感受到中国文化企业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希望以此为契机链接更多优质企业资源。参展企业表示，通过本次活动实现了与更多国家贸易对接的机会，达成了交易合作意向，为下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打开了新通道。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局、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旨在进一步推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较高文化附加值和可贸易性的产品与服务，通过整合中外企业、客商、跨境电商及媒体资源，为优质产品、优秀企业搭建平台，促进供需对接和交易达成。2022年以来，该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18期，涵盖国潮文创、时尚消费、创意生活、非遗老字号等多个专题，取得良好成效。稍后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高考志愿填报拒绝速成规划师。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人民网消息，高考考得如何？报哪所大学有把握？哪些学科前景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呀，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咨询，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五花八门。然而火爆之下也有一些乱象，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厨具、推销日用品，后脚摇身一变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10余年的口吻指手画脚。有的花几千元参加几天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教育部此前已多次提醒，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毫无关系。对此，相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虚假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借机牟利。近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宣讲、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推出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上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啊呈现仍显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尚有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有差距。这正是公共服务

0: 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专业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工具，让信息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要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范也在跟进。今年三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职业生涯规划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为这一行业规划划定了准入标尺。这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进入市场，更好满足考生的个性化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无真才实学的假行家，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将越来越难浑水摸鱼，终将会被淘汰。
1: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警惕中毒减肥法背后的畸形瘦身心态。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生活百科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安徽一名男子发布误食未熟的、没有熟透的豆角之后的食物中毒，三天暴瘦八斤的视频，本意是警示公众要注意饮食安全，而评论区却意外的跑偏，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打听豆角的生熟程度啊，试图照搬这种方式来快速减重。各类视频的博主顺势炒作，把食物中毒却包装成了所谓的中毒减肥疗法，扎堆拍摄试吃生豆角、夹生豆角的内容博流量，不仅煽动了不少急于瘦身的网友盲目的跟风尝试，还衍生出了多种伤害身体的极端减重手段。靠食用生豆角中中毒所换来的体重下降的风险其实相当高。生豆角含有的毒素会强烈的刺激肠胃，引发持续性的腹痛、上吐下泻，严重时可导致脱水、电解质失衡，加重心、肝、肾的负担，甚至直接可以危及到生命。另外，中毒吐泻减掉的它只是水分和肠道残渣，恢复正常饮食后体重极易出现反弹，完全是得不偿失的减肥方式。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说啊，这类罔顾健康的极端瘦身方式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比如说饭后催吐会让强酸、胃酸长期的腐蚀食道和牙齿，极易引发消化道出血、心律异常。再有像常年依赖泻药、清肠饮品强行排泄，久而久之会让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出现退化，诱发慢性肠道疾病。而除此之外，极端断食、单一液体代餐、过量高强度运动等违背生理规律的瘦身噱头，加上社交平台上销售的三无减肥产品，持续误导有减重需求的民众，埋下了诸多健康隐患。最后我们想强调的是，这场豆角中毒跟风热潮既暴露出当下一些人的扭曲失衡的瘦身观念，也为健康科普敲响的警钟。减肥的初衷是养护身体、提升状态，而非是片面的追求更低的体重数字。任何损伤内脏、扰乱生理平衡的减重方式都不可取。只有树立温和科学的减肥认知，接纳自身正常的体态，才能远离各类的减肥误区。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维，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6: 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6: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 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6: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行人交通安全提醒，平安出行从脚下开始。敦化交警大队提醒最危险的四种行为继续分享。行走时分心看手机，疏于观察。行走时低头看手机会大幅遮挡视野，导致行人无法及时观察路面状况、车辆动态及交通信号变化，对突发状况无法做出及时反应，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步行外出时切勿边走边看手机刷视频，要时刻留意观察路面及路周边状况，做到专注行走。夜间或低能见度时穿深色衣物出行，夜间、清晨、傍晚等光线不足的时段，行人穿深色衣物在道路上行走，极易因光线问题成为车辆驾驶员的视觉盲区，驾驶员难以提前发现行人动态。此类时段出行建议穿着亮色反光系服装，或在衣物上佩戴反光标识，让过往车辆提前知晓自身位置，规避碰撞风险。交警提醒，走路靠边行，不占车道不闲聊，过马路一停按看三通过，确认安全再前行。遇大型车辆主动避让，不抢行，不超车，不近距离追尾。早晚出行穿亮色，佩戴反光标识，让司机早看见。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坑双胞胎哥哥十分丝滑，试驾预查，他灵机一动。2026年3月19日，安徽亳州，当晚交警开展例行执勤，对一辆白色小车进行检查时，车内男子称没带证件。

0: 检，也没申办电子驾驶证，自己叫怀某 A， 并十分配合地报出了身份证号码。交警根据其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核查，发现系统中的照片与眼前的男子确实极为相像，但细看又发现照片和眼前人面部的痣却有明显差异。经进一步追问，交警发现该男子实为怀某 B， 是照片上怀某 A 的双胞胎弟弟。经查，怀某 B 此前因醉驾已被吊销驾驶证，尚未恢复驾驶证资格。面对交警检查，他灵机一动，想到自己和哥哥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便报上了哥哥的身份信息，企图逃避处罚。目前，交警已依法对其在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最新司法解释六月底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于六月三十日起施行。解释共十二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关于开门杀事故，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1: 我知道。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安河桥》，由宋冬野演唱，收录在专辑《安河北》中。宋冬野在安河桥下学会弹吉他，在安河桥下走过肆无忌惮的童年和乱七八糟的青春，在安河桥下遇见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安河桥下吃奶奶做的饭，也在安河桥下历经成长。

环境变迁使他将所有美好的记忆埋藏在心底，留于指尖，弹于心弦。那些过往的人事物转化成了更真实深刻的情感，也成就了宋冬野的音乐理念。

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歌曲曲风凄美幽怨，忧伤的音符如流水般从耳房流淌着。一朵浮世清歌的女人花，风中摇曳，红尘游吟，时光中缀补记忆的碎片，缀补那些远去和即将远去的爱情故事和场景。

俗世清歌的女人花，风中摇曳，红尘游吟，时光中缀补记忆的碎片，缀补那些远去和即将远去的爱情故事和场景，沙哑沧桑中带着淡淡的情感而又富有磁性的嗓音，把那一段凄美哀怨的故事娓娓道来，唱出了爱情的无奈与悲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女人花》，由梅艳芳演唱，发行于1997年2月16日，同时也是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这首歌是梅艳芳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一如沧桑低沉的嗓音，在感情上演绎的也是沧桑地低沉、大气与豪情的故事。歌词描述了多年的季节，少女怀春，她在默默地等待着自己的梦中情人来带领她，启发她走出蒙昧，走向成熟。

叠个千纸鹤，塞几个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春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这首歌真的非常经典，是我们每逢春节必放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大概是世上最好的祝福，听了这首歌心情也会慢慢变得开朗起来，仿佛真的受到了好运的青睐，不仅能带来快乐，还能减压。跟着祖海老师的歌声，歌唱好运来，把好运带来。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好运来》，由祖涵演唱，发行于2004年1月17日。这首歌是歌曲《好日子》的节目篇，不仅曲风欢快，喜庆祥和，弦乐优美，歌词更是朗朗上口，亲切而不失大气，字里行间充满了真挚的祝愿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值得一提的是，在好日子的基础上，词作者又增加了很多时尚元素，使之更富人情味，也更易于传唱。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吃饭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归

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嗯，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100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

0: 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
1: 当语言作为首要的交流媒介停止工作时，一段关系可无往回的就走到了尽头。究竟要如何能长久的经营一段关系，困扰着我。也许只有爱才能让我们坦诚相待，留住彼此，避免离开与被离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生中最爱》，由谭咏麟演唱，发行于1991年2月8日，收录在专辑《神话1991》中。这首歌也是1992年香港电影《双城故事》的主题曲。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即使是到了现在，依然还是非常热门的歌曲。歌曲旋律和歌词配合得异常出色，再加上谭咏麟极具磁性的唱腔，唱出了爱情中的真挚与坦诚的力量。

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是否依然为我丝丝牵挂，依然爱我无法自拔，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摇滚风格的歌词让你精神一振，独特的嗓音声线更是吸引着喜欢摇滚的你，内容也直白通俗。我能否在你那片森林停留，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藏在心底深处的秘密，不为谁所知，也无法去揭开，但这样又会使两个相爱的人心生隔阂。我想同样都叫挪威的森林，也许有共通之处吧。

首歌的歌名叫做《挪威的森林》，由伍佰演唱，发行于1996年6月18日，收录在专辑《爱情的尽头》中。这是一首充满凄美感觉的歌曲，伍佰的声音在这首歌曲里给人温暖的安慰，歌词细腻感人，令人感慨不已。

哭泣表达的是一种迷离的情感态度，人与人之间就算是再亲密，但心里也永远有一个别人永远也无法走进的森林，那里是每个人心灵深处的一片净土。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一首很特别的歌，没有明显的起伏，却情感饱满，好似一个人在滴滴诉说自己的心事。从一开始的无意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铺垫，到后面的思念，也让情感更加立体，具有空间感，最后引出相爱的两个人终生相守的信念。

从一开始无意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铺垫，再到后面的思念，也让情景更加的立体。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传奇》，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03年9月1日，收录在专辑《似水流年》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李春的春天》的片头曲及片尾曲。

逢春晚，王菲翻唱的这首歌，让这首歌响彻了大街小巷、大江南北。这首歌其实是关于爱情的，表达了爱慕之情，只是因为看了你一眼，从此便魂牵梦萦。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我一直
1: 在你身旁。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曼曼，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4: 朝鲜语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0: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6: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5: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4: 啊，对对对，好好。
1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6: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盐店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2: 我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
2: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1: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0: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坡：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辑香港 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的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6: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5: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8: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7: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8: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6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6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0: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20: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9: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21: 在我们的崇礼池边新建了一个天空之镜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7月份我们的第3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镜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22: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3: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22: 在阿拉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4: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5: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23: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5: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24: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5: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26: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25: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27: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5: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28: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25: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28: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暴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0: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7: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1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0: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
1: 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四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1: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0: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前锋，铁血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

0: 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在国家防总办公室赴广西防汛防台风工作组的基础上，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残余涡旋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二是北方地区降雨趋多趋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天内蒙古及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将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当前正值主汛期和台风活跃季，叠加暑期旅游人流密集、涉水活动多等因素，防汛防台风任务艰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国铁南宁局管内广西中南部大范围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结合沿线风雨实时监测数据，国铁南宁局实施列车停运、折返等应急行车调整。今天横柳线、湘桂线部分客车终止折返，贵广客专、南广线、雍北线、青房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明天八点至后天八点，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旅客列车停运。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6:50起发布防汛蓝色预警，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跨学战罪行的新铁证。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五号说，胡塞武装四号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也门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袭击发生后，政府军将多个战线的战备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法国队下一轮淘汰赛的对手是摩洛哥队，两队之间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0日凌晨4点进行。此前，两队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相遇过，当时法国队以2-0完胜摩洛哥队晋级到决赛。此次再度相遇，法国队心理上占据明显优势。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暑期临近，暑运开启，您是不是也已经做好了暑期的出行计划，想好了目的地？今天一位叫李耀德的自媒体博主可能让很多朋友羡慕不已，他拿到西藏文旅厅一次性50万元的奖励。一个月前，西藏文旅推出激励政策，对宣传西藏的原创短视频点赞破500万，形成现象热度的就可以获得50万的奖励。这可是白纸黑字的承诺，也是地方盘活流量、讲好雪域故事的诚意。于是呢，这位叫李耀德的博主在重庆街头拦下了一辆出租车，7天跨越2200多公里，全程用镜头记录沿途风光。抵达布达拉宫脚下之后，激动得落泪。司机调侃说啊，先把车费结了再哭，成了全网爆梗。一场说走就走的进藏之旅，藏着普通人最纯粹的追梦勇气。就在今天，西藏文旅如约兑付50万元奖金，不打折扣，交出了有温度、重信用的答卷。而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位博主的选择，他计划拿出2万元感谢一路相伴的司机，剩余的奖金全部捐赠。他坦言，这份热度属于每一个向往西藏的普通人。要我说呢，这件事情藏着2层珍贵的价值。地方文旅放下了刻板宣传思路，愿意为普通人真实的热爱买单，信守承诺。普通创作者怀揣远方的梦想出发，走红后不贪恋流量红利，选择回馈善意。真诚永远最有感染力，官方诚意满满，创作者内心滚烫，这场来自创作者和地方文旅的双向奔赴，温暖了无数心向远方的追梦人，也为各地文旅宣传提供了一个优质范本。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故事。在江西萍乡的一条老街上，有一间不起眼的蛋糕店，店主叫周敬田。他除了做蛋糕之外，还干着一件跟做生意毫不相干的事儿，就是帮人寻亲。从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寻亲节目开始，周敬田啊，把自己卷进了几百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里。他发视频，分析口音，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7年间，他促成了300多场团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去认识一下这位当了7年寻亲志愿者的蛋糕店主周敬田。
1: 眉宇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2: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间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1: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2: 这些人啊，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但是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1: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2: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

0: 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1: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0: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两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那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1: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三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2: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1: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0: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1: 小米粥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四十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0: 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他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文字一定要精简。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1: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3: 那你现在是哪儿的？
4: 美德祥。
0: 他是宝贝家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荷兰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1: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0: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几十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不要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1: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0: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哭得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 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五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三家奶粉店关了两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0: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三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人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1: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0: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十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1: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七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0: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这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我们很多人每天长时间盯着电脑刷手机，眼睛难免会干涩酸胀，视线模糊，于是呢有各种号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护眼液也都成了网购爆款。那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买回来往我们眼睛里滴的东西靠不靠谱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一些所谓的护眼神器不仅治不了眼疲劳，还可能带来不可逆的伤害。而这些不安全的滴眼液到底是怎么堂而皇之流入市场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7: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8: 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7: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8: 嗯，是要开单的。
7: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8: 我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7: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D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9: 到这个检查都他这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10: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9: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就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在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7: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9: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带了，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11: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9: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还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7: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12: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区验收嘞，
13: 就是请专家去厂区验收。
12: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应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应于食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睛看人群。
7: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12: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14: 比如说我们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
12: 需要你自己先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14: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12: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14: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12: 嗯，对。
7: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非文证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15: 非文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他打上 TM 标了嘛，现在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非文证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非文灵打听标。
7: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预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0000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16: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你想体验这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
17: 在动物身上做，我们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
7: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预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17: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16: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济三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两个证号，两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一个证3000。
17: 一个证3000。
16: 对，2年有效。
6: 那么记者也调查发现，仅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 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的是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除此之外，记者还把购买的三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它的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做了检测。检测之后发现，这三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0: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三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 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三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建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18: 想要建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建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10: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遇见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止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十多年的建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遇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晋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19: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6.5到7.8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到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低于6.5，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瘢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瘢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10: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19: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 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

0: 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消息传来，皇太极懵了，一年都没动静，突然来这么一下，你打鸡血了不成？多年的作战经验告诉他，决战的时刻即将到来。于是他立即上马，率领所有军队前往嵩山。但是有个问题，当时皇太极正在流鼻血。一般说来啊，流鼻血不算是个问题啊，拿张手纸塞着还算凑合。但是皇太极这个鼻血啊，据说相当之诡异，流量大，还流个不停，连续流好几天都没办法。但军情紧急啊，在家养着估计是没辙了。于是皇太极不顾流鼻血，带兵工作，骑着马一边流鼻血一边就这么去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没有找东西塞鼻孔，却拿着个碗就放在鼻子下边，一边骑马一边接着。连续两天两夜赶着嵩山，据说到地方时接了几十碗。反正我是始终没想明白，拿这碗干什么用的。会战地点嵩山，双方亮出底牌，清军总兵力共计12万，这包括孔有德等杂牌军啊，洪承畴总兵力共计13万，双方大致相等啊。清军主将包括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等精锐将领，除个把人外都很能打。洪承畴方面，八部总兵主将除吴三桂外，基本都不能打。至于战斗力就不多说了，清军的战斗力大致和关宁铁骑差不多，按照这个比率啊，自己去想吧。换句话说，要摊开的打，洪承畴必败无疑。但洪承畴就是洪承畴。崇祯14年7月28日，洪承畴突然发动攻击啊，率明军抢占制高点汝峰山，夺得先机。他十分得意，此时他的军中的一个武官对他说了一件事儿：占据高地固然有利，但我军粮少，要提防清军抄袭后路。然而洪承畴似乎兴奋过度，把这个人训了一顿，说道：我干这行10几年，还需要你提醒吗？大多数历史学者认为啊，这句话就是他失败的最终原因。因为就战略而言呢，这个固守是最好的方法，进攻呢是最差的选择。而更麻烦的是，当时的洪承畴呢，在进攻之前呢，只带了3天粮食。无论如何，只带3天的粮食是绝对不够的。所以结论是，一贯英明的洪承畴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最终导致了战败。我原本认为这个结论很对，洪承畴很蠢，起码这次很蠢。后来啊，我想了想才发现，

洪承畴不蠢，起码这次不蠢。在他看似荒谬的行动背后，隐藏着一个极为精明的打算。其实洪承畴并不想进宫，他很清楚啊，进宫极为危险，但他没有办法，因为有个人一直在催他。这个人的名字叫陈新甲，时任兵部尚书，而这位陈尚书的外号叫小杨四昌。杨四昌同志的特点是风风火火，玩命的干，能得这个外号，可见陈大人也不白给。自打洪承畴打持久战，他就不断催促出战，要洪都师赶紧解决问题，是打是不打，多少给个交代。但洪承畴之所以出战，不仅因为陈尚书唠叨，像他这样老油条是不会怕唐僧的。他之所以决定出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两个字：没钱。我查过资料啊，明末时期的军饷以10万人计，吃喝拉撒外加工资奖金至少在30万两白银以上，要在平时这也是个大数。赶巧李自成、张献忠都在闹腾，要是洪承畴再耗个几年，崇祯同志的裤子啊，估计都要荡出去，所以不打不行。但洪承畴不愧为名将，所以在出发前他想出了一个绝招，只带3天粮食。啊，要还没明白我就解释一遍，带上3天粮食出征，如果遇上好机会就猛打一闷棍，打完就跑，也不怕对手断后路。如果没有机会，看情形不妙，立马就能跑，而且回来还能说是粮食不够了才跑回来的，对上面呢有个交代，又不怕追究政治责任，真是比猴还精。精过头就是蠢。如果换了别人，这个主意没准也就成了，可惜他的对手是皇太极。皇太极不愧老牌军事家，刚到嵩山还在擦鼻血，看了几眼就发现了破绽。8月20日，就在洪承畴出发的第二天，他派遣将领突袭红军后路，占领锦州笔架山粮道，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洪承畴彻底休息了。当然在彻底休息前呢，洪承畴还有一个选择，突围。毕竟他手里还有10几万人，要真玩命还能试试。于是他找来了手下的8大总兵，告诉他们事态紧急，必须通力合作。然后他仔细分配了工作，从哪里出发到哪里会合，一切安排妥当。散会。我忘说了啊，在这8个总兵里有一个人叫做王普。第二天呢，这个突围开始。按照洪承畴的计划，突围应该是很有秩序的，包括谁进攻、谁佯攻、谁殿后，大家排好队慢慢来。可还没等洪承畴同志喊123，两个人就先跑了。那两个先跑的人，一个是王普，如果没有重名，这位王普兄应该就是8年前在黄河边上收钱放走诸位头领的总兵同志。照此看来啊，他还是有进步的。8年前收钱让别人跑，现在撒腿就跑，也没想着找皇太极同志要钱，实在难得。而另一位带头逃跑的，史料记载有点争议，但大多数人认为是吴三桂。无论如何，反正是散了，彻底散了，全军溃败，无法收拾，10余万人土崩瓦解，被人杀的、被踩死的不计其数，损失5万多人。洪承畴还算镇定，关键时刻找到了曹变蛟、邱民仰，还聚集了上万人，占据嵩山城，准备伺机撤退。可是皇太极很不识相，非要解决洪承畴，开始围城劝降。洪承畴拒不投降，派使者向京城求救。可是他足足等了半年，也没等来救兵。他很纳闷，为什么呢？因为他糊涂。
就算用脚趾头想也能明白，援兵是绝不会到的。要知道啊，他的人家来就是救援锦州的，能带的部队都带了，可现在他也被人围住，再去哪里找人救他？其实洪承畴同志不知道，皇帝陛下也在等，不过他等的不是救兵，而是洪承畴的死亡通知书。按照这个史料说法啊，洪承畴同志被围之后不久，京城那边追悼会什么的都准备好了，家属慰问，发放复阙，追认光荣，基本上程序都走了，就等着洪兄弟为国捐躯。其实洪承畴原本也这么打算来着，死顶没法顶了就捐躯，做梦都没想到他连捐躯都没捐成。崇祯十五年2月18日，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嵩山副将夏承德与清军密约，打开了城门。2月19日，洪承畴被俘。几个月后，无计可施的祖大寿终于投降，这次他是真的投降。自崇祯13年至崇祯15年，明朝和清朝在嵩山、锦州一带会战，以明军失利告终，史称嵩锦大战。除宁远外，辽东全境陷落，从此明朝在关外已无可战。消息传到北京，照例崇祯很悲痛，虽然这几年他经常悲痛，但这次他尤其激动，连续几天都泪流满面，因为他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洪承畴。按目击者的说法，洪承畴同志被抓之后非常坚强，表示啥也别说了，给我一刀就行。后来英勇就义，眼睛都没眨，很勇敢，很义气，所以崇祯很是感动。他亲自主持了洪承畴同志的追悼会，还给他修了坛，这是明朝最高规格的葬礼啊，以表彰他英勇就义的精神。洪承畴没有就义，他投降。当然啊，他刚被俘的时候啊，还是比较坚持原则的，没有投降。结果过了几天，由于平时没有注意批评和自我批评，关键时刻没能挺住，还是投降的。至于他投降后的种种传奇就不说了，可以直接跳过，说说他的结局。清朝统一中原时啊，洪承畴由于立下大功，干了很多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被委以重任，担任要职。清朝统一中原后，洪承畴由于立下大功，干了很多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被剥夺了一切官职，光荣退休。后来他死了，死后追封爵位三等阿达哈哈番，这是满语，汉语翻译过来是三等轻车都尉。如果你不清楚这个清朝爵位制度，我可以解释啊。高等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每个爵位又分1到3等，一等为最高，男爵再往下一等就是轻车都尉，三等轻车都尉是轻车都尉中最低等，我查了一下，大致是个从三品的级别。我记得洪承畴活着给明朝打工时，就是从一品太子太保，死了便从三品，有性格。后来又过了几十年，乾隆发话要编本书，叫做《二臣传》。所谓二臣，通俗点说就是叛徒。洪承畴同志以其光荣业绩入选叛徒甲等。在此之前，似乎就是乾隆同志还曾发话说，抗清而死的黄道周堪称圣人，说史可法是英雄，要给他立碑塑像。我又想起了陈佩斯那个经典小品里的台词，
叛徒。神奇什么？好像还是这个小品另一句话是，你说我当时要是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絮絮叨叨说这几句，只是想说，一，历史证明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同志瞧不起的人，敌人也瞧不起。二，黄道周挺过来了，我敬佩；卢相生挺过来了，我敬仰；洪承畴没挺过来，我鄙视，但理解。咬牙挺过来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不接受，但我理解。现在的崇祯呢，基本已经交了，里面打得一塌糊涂，外面打得糊涂一塌，没法混了。但他呢，还要撑下去，直到撑死，因为最能折腾他的那位仁兄还没出场。据说打崇祯12年起，崇祯同志经常做梦，梦见有一个人在他的手上写了一个字，有。这是个很奇怪的梦，而且还不止一次，所以他把这个梦啊告诉文武大臣，让他们帮忙解释。大家听说都说很好，说很吉利。我想了想，有道理，因为有总比没有好。然而有一个人却大惊失色，这个人叫王承恩，是崇祯的贴身太监。散朝后啊，他找到崇祯，对他说出了这个梦境的真实意义，可怕的寓意，大明将亡。按照王承恩的解释，这个有实际上是两个字，上面是大字少一撇，下面是名字少半边，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大明要少一半。崇祯不信，不敢信。大明江山自打朱重八起200多年，难道要毁在自己手上？个人认为崇祯同志过于忧虑了，因为毁不毁这事儿不由他呀。但这个梦实在比较准，我查了一下，他做梦的时间大致就是那个毁江山的人出现的时间。崇祯12年，一个人从深山中走出，他的随从很少，很单薄，且很不起眼。无论是张献忠还是皇太极，他都望尘莫及，但命中注定他才是最终改变一切的人。5年之后，这个人我不说你也知道，是李自成。李自成在山里蹲了1年多，干过什么没人知道，只知道他出来之后啊进步很快。1年多时间，他又有了几千人，占据了几个县城，但就全国而言，他实在排不上，有时经济困难还得找张献忠拉兄弟一把。鉴于生计困难，崇祯13年初，他率军进入河南，新年新气象，他准备到那里碰碰运气。通常来讲啊，这个想法没啥搞头，因为之前他经常全国到处出差，河南也是出差地之一，跑来跑去没什么意外惊喜。但这次不一样，崇祯13年，河南大旱。这场大旱史料上说是200多年未遇之大旱呢、啊、河南的景象，借用古人的话，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大旱也好，没有鸡叫也罢，没有牛没有猪都罢，有一样东西是终究不会罢的，征税。不征税就没钱打张献忠，没钱防皇太极，必须征。这么个环境让人不造反真是很难呢、啊、至于结局不用想也知道，劳苦大众固然劳苦，也是大众，劳苦久了大众就要闹事儿，就要不交税不纳粮，于是接下来就是那句著名的口号，吃他娘喝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之前我说

0: 什么来着？气数。
1: 没错，就是气数。
0: 其实这个气数这个玩意儿嘛，说穿了就是个使用年限，
1: 好比饼干只能保质三天，你偏三年后吃就只能拉肚子；好比房子只能住三十年，你偏要住四十年就只能住危房，没准哪天上厕所的时候啊被埋进去。
0: 什么东西都有使用年限，比如大米，比如王朝，比如帝国。不同的是，大米的年限看得见，王朝的年限看不见，看不见却依然存在。对于气数，崇祯是不信的，开始不信，等到崇祯十四年，怕什么来什么，后院起火，前院也起火，卢象生死了，辽东败了，中原乱了，信了。在一次检讨会上啊，他紧绷了十四年的神经终于崩溃了，他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
2: 我登基十四年，饱经忧患，国家事情多，灾荒多，没有粮食，竟然人吃人，流寇四起，这都是我的失德所致啊，这都是我的错呀。
1: 他不停地哭，不停地哭。我同情他，大臣们似乎也很同情，纷纷发言说这不是他的错。但不是皇帝的错，是谁的错呢？气数。几乎所有的人众口一词说出了这两个字。崇祯终于认了，他承认这是气数，但他终究是不甘心的。
2: 就算是气数，人力也可补救，这么多年了，补救何用？
3: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0: 爸爸爸爸，陪我玩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10: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吃饭了，吃饭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通话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的泪光融若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最近又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还是觉得很好听，旋律忽上忽下，高低起伏，柔美柔和，富有韵味。而周杰伦把那种伤感唱得淋漓尽致，既有中国古典音乐的韵味，也有西方的动力。

首歌的歌名叫做《菊花台》，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6年9月5日，收录在专辑《依然范特西》中。这首歌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

整首歌曲都充满了入戏的情感，伤感而动人，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淡淡忧伤的曲调以及充满写意的歌词，将这部电影的那种想保护自己深爱东西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

果要找一首老歌来形容心甘情愿的喜欢，那一定是陶喆的《就是爱你》。他没有复杂的爱恨纠葛，没有纠结的遗憾别离，整首歌满是坦荡、真诚、热烈又温柔的爱意，唱尽了人心底最纯粹的沦陷与偏爱。整首歌曲曲风非常的温暖治愈，旋律轻快绵长，编曲温柔细腻，带着淡淡的节奏质感，听起来松弛又安心。陶喆的唱腔温柔诚恳，嗓音温润通透，一字一句都带着真心与笃定，把那种简简单单义无反顾的喜欢唱得格外动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陶喆的《就是爱你》。

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一首传唱多年的经典老歌。这首歌里藏着成年人最深情的告白，世间风景万千，人间聚散无常，岁月起落浮沉，可只要身边有那个人相伴，人间便值得，岁月便温柔。至少还有你唱的是相守的珍贵，是相伴的笃定，是此生有你万般足矣。人这一生会遇见无数人，擦肩而过，短暂停留，聚散匆匆，可真正能留在生命里温暖岁月的人其实真的是寥寥无几。真正的爱情是看过世间无常之后依旧紧紧相守，是历经人间风雨之后依旧满心珍惜，感恩人海相逢，庆幸余生有你。一起来欣赏这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接下来夏天要跟您分享的这首老歌非常非常的经典，是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齐秦的这首经典老歌非常的温柔治愈，自带岁月沧桑与温柔的惦念，非常适合诠释成年人爱情里的短暂别离。他没有离别的撕心裂肺，只有温柔的期许与默默的牵绊，唱尽了为爱奔赴、为理想远行的释然与深情。成年人的爱情啊，从来不只有朝夕相守，还有各自奔赴，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彼此的余生，总要暂时告别朝夕，奔赴远方的世界。远行的人带着牵挂奔赴理想，留守的人带着温柔静静等候。距离不是隔阂，而是爱意的沉淀；别离不是结束，而是重逢的铺垫。一起来听这首久违的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玩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
10: 了知道
9: 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就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6: 音乐旅途的伴侣，
2: 心情道路的指引。
6: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7: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爱琴海节目。
3: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3: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3: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3: 音乐爱琴海。

夏天要跟您分享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这座江南小城的秋天总是带着一层薄薄的雾，清晨有晨雾漫过青瓦白墙，傍晚有暮雾笼住整条长街，不浓不重，温柔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雾里的风很轻，落叶很软，灯火很暖，也藏着一座城最温柔的缘分与相遇。很多人说秋天是离别最多的季节，草木凋零，晚风渐凉，盛夏的热烈尽数退场，世间万物都慢慢归于沉寂。可对苏清河而言，秋天不是离别，是他整个人生里最温柔、最虔诚、最刻骨铭心的相逢。

于沈燕芝的故事就始于一场温柔的秋雾，落于岁岁年年的安稳相守，温柔干净，绵长治愈，没有轰轰烈烈的悸动，却用岁月证明最好的爱意从来都是细水长流，久处不厌。父亲何是小城图书馆的文案管理员，性子非常的安静，不喜喧嚣，偏爱静谧。他的日子过得很慢，慢到可以细数每一片落叶的轨迹，慢到可以静听每一场晚风的轻响。日复一日守着满室书香，看窗外四季轮转，看人来人往，看烟火寻常。图书馆坐落在老城最安静的街角，门前是一条悠长的梧桐长街，每到深秋，整条街道铺满金黄的落叶，秋风掠过，像漫天温柔的蝶。平日里行人稀疏，车马不惊，唯有书香与秋风相伴，温柔又安宁。在遇见沈燕芝之前，苏清河的世界安静的近乎单调，他习惯了一个人上班，一个人看书，一个人踏着落叶晚风归家。他以为自己会一直这般守着书香，伴着岁月，平淡安然，无波无澜，过完岁岁年年。直到那年深秋，沈燕芝踏着满城落叶走进了他的世界。那是十月的末尾，秋意正浓，傍晚的雾霭轻轻的漫落，笼罩着老城的街巷。暮色渐沉，图书馆即将闭馆，苏清河像往常一样低头整理借阅书籍，将书本一一归位，动作轻柔缓慢，早已习惯了这份独处的静谧。就在他准备锁门关灯的那一刻，玻璃门被轻轻推开，一阵微凉的秋风裹挟着落叶与雾气轻轻闯了进来。来人一身深色长款风衣，身姿挺拔舒展，他的发丝被晚风微拂，眉眼干净温润，气质清冷儒雅，带着一种读书人的温润疏离，又藏着恰到好处的温柔。他脚步很轻，生怕惊扰了馆内的静谧，进门后微微驻足，轻声开门，嗓音低沉温润，像秋日微凉的晚风。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想借几本书。苏清河抬眸的瞬间，心跳骤然一滞。他见过无数来往的读者，行色匆匆，眉眼淡漠，可从未见过这般温柔沉静的人。他眼底干净，无半分浮躁功力，他周身自带一种岁月安然的温润气场，与满室书香完美相融，温柔的让人一眼沦陷。他压低心底轻微的悸动，轻声回应：“

0: 没关系，还可以办理借阅。
1: 请问你想找什么书？
0: 男人轻声道，一些散文诗集，安静一点的文字就好。苏清河素来偏爱散文诗集，对这类书籍的摆放位置了然如心。他转身领着他走向靠窗的书架。沈燕之静静地站在他的身侧，没有催促，没有多余的言语，只是安静地看着他认真挑选书籍的模样。那一刻，馆内无声，窗外雾软，落叶轻扬，时光仿佛被无限拉长，温柔又绵长。他挑选出几本忠贞素雅的诗集，轻轻递到他的手中，眉眼温柔，这几本文字很治愈，适合秋日慢慢读。沈燕之低头接过，真诚道谢，谢谢你，很合心意。办理借阅手续时，苏清河才知晓他的名字沈燕之。他后来得知，沈燕之是归乡的国文老师，在外求学多年，最终还是眷恋小城的静谧，辞去了大城市的工作，回到这座老城任教，偏爱安静，偏爱文字，偏爱人间温柔烟火。从那天起，深秋的图书馆便多了一位固定的来客。

从来不会来得太早，也不会待得太晚，总是每日黄昏时分踏着薄雾与落叶而来，有时借阅书籍，有时只是寻一处靠窗的位置安静地静坐翻书默读。他从不喧嚣，从不打扰旁人，温柔又妥帖。苏君和依旧安静工作，整理书籍，登记借阅，打理场馆的琐事，只是心底悄然多了一份细碎的期许。每天黄昏，他都会下意识地留意门口的光影，留意晚风的动静，期待那个温润的身影踏雾而来。他们起初依旧话少，大多时候互不打扰，却又彼此心安。偌大的图书馆，因有彼此的存在，清冷的黄昏便多了几分温柔的暖意。他会记得，他偏爱温热的清茶。他也会记得，他偏爱未批注的原版诗集。成年人的心动从来都褪去了年少的热烈莽撞，温柔克制，细腻绵长。

沈燕之最常说的话是夸赞小城的秋，夸赞这里的安静温柔。他说，大城市车马喧嚣，人心浮躁，人人步履匆匆，鲜少有人愿意停下来看一场落叶纷飞，读一本温柔好书。而这座小城藏着世间最难得的安稳与温柔。苏清河静静听着，眼底温柔含笑，他忽然觉得原来世间真的有人与自己的灵魂契合，喜好相同。傍晚闭馆后，长街笼罩，路灯的光影在雾中温柔弥散。沈燕之没有立刻离去，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落叶，轻声开口，雾太大了，路滑，我送你回去吧。苏清河微微一怔，随即温柔点头，心底暖意漫涌。

两人并肩走在梧桐长街上，脚步放得很慢很慢。秋风轻拂，整条长街安静极了，只有两人轻柔的脚步声。他们并肩慢行，聊着细碎的日常，说着温柔的心事。沈胭脂脚步微顿，抬手轻轻拂去他发间的落叶。他的动作极轻极柔，他轻声开口：“清河，这个秋天因为遇见你，所有的晚风、落叶、薄雾，都成了最好的风景。我喜欢你，不是一时的心动，是日复一日的笃定与偏爱。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盛大张扬的仪式，只有秋日最温柔的晚风、落叶和一份干净真诚的心意。”苏清河抬眸望向他，他轻轻点头，声音温软坚定：“我也是。”确定心意后的日子依旧温柔平淡，岁岁安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热恋，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烟火日常的温柔。他懂他的安静，从不逼他热闹，懂他的细腻，事事温柔周全，懂他偏爱独处的温柔。苏清河也渐渐变得越发的温柔明媚，心底的孤寂被尽数填满。他会为他整理干净的诗集，为他晾晒干爽的书签，为他备好暖心的小物，用自己细腻的温柔回应他所有的偏爱与周全。他们的爱情藏在每一个细碎的日常里，温柔克制，干净纯粹，不张扬不热烈，却最绵长，最安稳，最动人。秋去冬来，落叶归根，小城迎来了第一场冬雪。

燕之轻轻握紧他的手，掌心温热坚定，目光温柔虔诚。清河，秋天的相逢是幸运，冬天的相守是安稳，往后的春夏秋冬，岁岁年年，我都想陪你走过。苏清河靠在他的肩头，眼底温柔满意，轻声回应，好，岁岁年年皆与你伴。可人间世事总有短暂的别离，温柔的时光总会迎来短暂的考验。年末，沈燕之因工作调动需要去临时执教一年，时间不长，却隔着山海距离，意味着他们要告别朝夕相伴的日常，开启一场漫长的隔空相守。

他抱着他，声音温柔又坚定。一年很短，我很快回来，你等我，我定不负相逢，不负你。苏清河强忍心底的不舍，轻轻点头，我等你，岁岁安然，期待归期。接下来的一整年是温柔的隔空坚守，他们隔着一座城的距离，各自努力，各自成长，彼此牵挂，彼此守望。春去夏尽，秋意重来，一晃便是一年。沈燕之如期而归，不负约定，不负等候。苏清河站在门前，望着阔别一年的身影，所有的思念、等待、期许，在这一刻尽数落地，化作满心的安稳与欢喜。清河，我回来了，回到我们的小城，回到你身边。往后的岁月，再无别离，只剩朝夕相伴，岁岁安然。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平平淡淡的陪伴；不是一时的热烈心动，而是长久的双向坚守。是经历别离，依旧初心不改；看过世事，依旧偏爱彼此。

大又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可以说是跨时代的经典老歌了，是时光最好的旁白。光阴流转，岁月更迭，人世来去匆匆，可真心的爱意永远不会被时光辜负。光阴的故事温柔唱尽了等待的意义，坚守的珍贵，适配爱情里漫长的时光沉淀与初心守候。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朴素干净，旋律平淡悠长，像缓缓流淌的岁月，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真诚的叙事感。温柔舒缓的节奏搭配质朴的唱腔，静静诉说时光里的遇见、陪伴、别离与等候，治愈所有漫长独处的孤寂与茫然。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0: 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幸福是什么？
14: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

0: 书记，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英国商务代表团以马加尔尼勋爵为团长，对大清帝国进行了第一次外交访问。乾隆皇帝在英国特使和满蒙王公大臣的陪同下，准备在万树园这个地方正式接待他们。这一天太阳刚刚升起，这边就忙忙活活开始准备了。乾隆帝在丝竹吹打的庄严音乐声中和内侍的喝道声中，来到了万树园的大卧升座。大卧，运筹帷幄嘛，就那大帐篷啊。乾隆坐定，王公大臣两旁边按顺序坐好，由礼部尚书引领英国使节来到御座前的左手，马加尔尼向乾隆皇帝单膝下跪行礼，呈上了一个镶嵌珠宝的金盒子。这英国使者单腿下跪，乾隆皇帝老大的不高兴。再看马加尔尼也是一脸不自在，但是为了完成任务，双方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不用双腿下跪，但是你得跪一下。这盒子往上一端，打开一瞧，里边是英王给乾隆皇帝的国书。等参加接见的众王公大臣行礼已毕，英使觐见这仪式也就正式结束了。乾隆帝说了几句加冕的话，吩咐设宴招待，同时送一些礼物给英王，托马加尔尼带回，对于使团的所有成员都有赏赐。乾隆皇帝阴沉的脸结束了会见，马加尔尼别别扭扭，感觉浑身哪儿都那么不自在。这一次乾隆接见马加尔尼，虽然说表面上端庄和悦，但是内心里边很不舒服。为什么？就在这个礼仪问题上，乾隆帝早就要接待官员去劝说了，告诉英国使者一定要遵守我天朝法度，觐见皇帝就得行跪拜之礼。可是人家马加尔尼坚决不同意，我们见英王都用不着这样，这不能在这儿行跪礼呀。最后几番磋商，商量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要不我们皇帝就不见你们了。那就是马加尔尼以觐见英王之礼觐见乾隆，单腿跪就行，双腿跪免掉，免去吻手之礼。见英王的时候单腿跪完得吻一下英王的手背。乾隆皇帝一听这免了吧，不适应。但是就这样，老皇帝心里边也十分的不高兴，本来想规格高一点，招待的更好一点，赏赐的再丰厚一点，现在全免了。他告诫臣下，对这种外来之人不能太客气，他们无福承受天朝上国的恩典，大清帝国还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呢。9月17这一天是乾隆83岁生日的正日子，英国公使马加尔尼跟王公大臣们一起前往淡泊敬诚殿给乾隆爷祝寿。生日庆典当然十分隆重啊，有盛大的阅兵式，少不了演戏杂耍，表演民族歌舞，燃放焰火等等啊，热闹非常。乾隆皇帝以为这一次过完生日，英国使者的任务就完成了，该走了吧。没想到马加尔尼返回北京后提出了有关贸易、租界、税率优惠

国最先进，装备有110门重炮的军舰模型。这模型总共分装了600箱，你想想人这趟运来容易吗？这本来是好事啊，可是乾隆皇帝这脑子根本就没转过弯来，听完下面的报告他倒急了啊，啪一拍龙书案呢，成何体统？我天朝物产丰盈，什么都不缺，本来就不稀罕外国来的东西，搞什么贸什么易呀，好吗？这话说都费劲。乾隆意思很清晰，什么意思？蛮夷之邦来天朝朝贡，你白给我，我欢迎，我也会加恩体恤，多花俩钱还给你，这都不要紧的。至于说什么要有什么金钱往来买卖交往，免谈，用不着。尤其不能理解的是，在我的眼皮底下，皇城根儿有一蓝眼睛大鼻子在这瞎转悠，还有一块地儿我们不能进去，这不理解。所以马加尔尼率领的庞大使团访华，在乾隆跟前碰了一鼻子灰呀、啊。打开中国门户，开辟中国市场，这个最终目的没有达到。然而当他们的军舰驰离中国的时候，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收获。用马加尔尼的话说，大清国是一艘巨舰呢。这只大船已经残破不堪，虽然巨大，只是它的航程不会久远了。中国的篱笆已经很破旧，的的确确乾隆皇帝一直以天朝大国的圣君自居，实际到了晚年他已经够昏庸的了。甭说别的，您就说他宠信了大半辈子那和珅来说吧，这和珅贪赃卖法徇私舞弊无所不过呀，乾隆就一直宠信这和珅。在乾隆60年的时候，有一次御前会议上，和珅趾高气扬，满面红光的，像以往那样带领群臣给乾隆皇帝叩头施礼，是山呼万岁呀、啊！万岁声震耳欲聋。85岁高龄的乾隆皇帝捋着须髯，看着匍匐在地的大臣，微微的点了点头啊。目光落在了和珅身上，老皇帝露出一丝笑容，这大伙都适应了。这些年来乾隆皇帝一看见和珅呢，就跟这和珅碰了他痒肉一样，他老乐，就这么喜庆。和珅也特别得意，几乎在皇帝面前自己有什么请求，乾隆无不应允。但是今天乾隆皇帝做出了一个众人谁也没有想到，对和珅来说如五雷击顶般的决定，而且是从没跟他透露过丝毫的风声。方才那一眼神大概就是告诉他，你要听清了。什么事儿啊？乾隆皇帝宣布自己在位的时间绝不能超过自己的祖父康熙。康熙在位不是60年吗？那么朕在位60年足矣，现在我要退位做太上皇，由太子即皇帝位。啊，和珅当时就感觉那脑袋嗡了一声，大了好几圈。他出班启奏陛下，龙体康泰，红光满面，精力充沛，何必急于谈论此事啊。实际和珅内心最想表达的，他最着急的，就是我不能没您这座靠山呢。可是这一次乾隆爷没听和珅的话，摆了摆手退下，当众宣布朕已决定明年就退位。接着下来把当初登基对天立誓的情况跟群臣就讲了，也就是说这不是现在打定主意的事，这是在我登基之时心里边就暗暗祈祷过的事情，我要兑现于神灵啊。明年是丙辰年，我未满甲子，必须实现诺言呐。说完命人取来一个贴着御封的锦匣，

当众启封开锁，从里边拿出一幅黄色的绢条，上面御笔亲书传位于十五皇子永琰。当时命人草拟诏书，将永琰立为太子，定于明年在太和殿举行内膳典礼，连新皇帝的年号都拟好了，叫嘉庆。和珅身在殿上，心在天中啊，怎么呢？就跟狂风吹那浮云一样，这心呢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东西南北四处飘荡。和珅都傻了，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平时我这天天围着老皇上转，怎么就一丁点儿都没看出来他要禅位呀？再说了，以往和谁有过节不好？哎呦，我和珅怎么偏偏跟这容衍太子有过节呢？这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和珅心想，这太子当初让的我是因为有皇帝给我撑腰，现在他要当皇帝，那我怎么办呢？老皇帝不管我了，即便管，那权力在永琰手里，他是皇帝我就悬了。和珅预感到自己气数将尽，今后没了乾隆我是寸步难行啊，想的这些不由得悲从中来。自己地位再高，现在才明白，充其量也不过是爱新觉罗氏家族中一个奴才罢了。下朝回家之后，和珅是头痛如焚呐，脑筋可没闲着，还是在那儿急速旋转，今儿得想出一个好主意，怎么样才能够转危为安呢？他就倒这日子啊，明年太子才登基，现在努力还来得及，虽是强弩之末，但是亡羊补牢，也不能轻易放弃呀。对，赶快到那财宝库里翻，他把自己最喜爱的那柄价值连城、镶金嵌玉的如意要给太子送过去，必须要越快越好。为什么呢？您想啊，老皇帝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宣布太子明年即位，那肯定有送礼的，要送就得抢头一份礼，显得我那么认真，那么把这事儿当大事办。对，想好主意，连夜换好服装，把这如意好好包装包装，不能举着就去啊。命人备轿，他就奔太子家来了。果然是头一份啊，表示他对太子登基的拥戴。和珅的这种伎俩，皇太子永琰见得多了。表面上客客气气，多谢河中堂，但实际呢，永琰心想，你爱送什么送什么，反正我自有谋划。时间真快呀，一转眼丙辰年元旦到了，老皇帝乾隆退位，嘉庆即位，上面有一个掌权的太上皇。这太上皇还在世，永琰就打定主意，对这位和珅呢还要像以往那么尊敬，还要接着演这戏。这和珅没少了给这皇帝送礼，皇帝对他也客客气气，凡是有什么事儿要向太上皇报告，我当面讨论的事儿都先让这和珅帮着给打个招呼。和珅一看行，新皇帝对我挺满意，他哪知道这是嘉庆皇帝的韬晦之计呀。三年之后，88岁的乾隆皇帝寿终正寝了。嘉庆一看，这回整你和珅的机会到了。在他当那不起眼的皇子的时候，对和珅专权不法的所作所为早就看不惯，给这太子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年和珅打击他最尊敬的老师朱贵朱先生这件事儿。和珅这家伙竟然将他过去写的一首贺诗翻出来作为证据，在皇父面前诬告朱先生包藏祸心。那会儿皇父也不去调查，就愣把老师大学士的职位给砍下来了，还差点下监狱。就这件事儿，永琰对着和珅

0: 是恨之入骨啊，如此奸佞小人，妄告不实，兴风作浪，祸乱朝纲，岂能让他继续飞黄腾达呀？嘉庆帝要跟和珅算一笔总账，早就计划好了，不过他不愿意干那种愚蠢的事情，这没有准备好贸然行动，那对自己不利，我要堂堂正正的将这奸佞绳之以法。太上皇死后的第三天，在嘉庆皇帝的暗示下，御史官员开始检举和珅种种违法乱纪之事，其余官员也跟着举报。才三天时间，告和珅那奏折、那表彰啊，堆了满满一笼书案呢。嘉庆帝一看差不离了，挨个看看，哪有那功夫啊？几个重案要案立起来就行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当朝宣布和珅犯有20条大罪。其实啊，还没细数呢，细数那罪呀、啊，200条、2000条都打不住啊。立即下令逮捕和珅，依法办理。大臣们一看皇上这样，那就更加痛打落水狗了。当年你和珅坐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那个招摇啊，现在你也有今天，这个说得斩首，那个说得凌迟。10天之后，嘉庆皇帝在文武面前表态，念及和珅曾经当过前朝首辅，这是领班大臣呢、啊，所以朕对他予以宽大处理。朕不忍心看着和珅在街头大庭广众之下现世丢人，还是赐他自尽吧。就这样，和珅奉圣旨在家中自尽，家产也抄了。大家一看，好嘛，这才知道什么叫富啊，富就是富有啊。多少宝贝先放一边，反正他这个资产加起来算一算，比当时国库里库存的银子都不少，再加上这不动产，那就多了去了。大伙儿惊得个目瞪口呆，别的不说呀，什么宝库啊、绸缎库啊、人参库啊，都装得满满的。据说还有民间私藏的宝库，一时找不着，慢慢搜吧。由此，老百姓流传出这样一句话，叫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啊。这就是清朝最大的贪官。能说乾隆皇帝的宠爱不是一种昏庸的表现吗？您想，大清朝廷中出现这样的蛀虫，那底下上行下效，对老百姓层层盘剥吧。各地农民起义是风起云涌啊，最著名的就得说这天地会运动了。天地会是明末清初在中国南部的民间秘密组织，他们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打着南明朝廷的旗号，后来慢慢独立了，宗旨是一样的，反抗满清，恢复大明朝，以此号召组织民众。那么台湾呢，也有天地会，这算一分会吧，起自乾隆48年从福建传过去的。在乾隆49年的时候，台湾彰化的福建人林爽文就是第一批天地会成员，他在这里继续扩大组织，招揽会众。林爽文这个人是从福建过来的，到了彰化之后，凭借自己讲义气、有胆识这种做人风范，广交朋友啊，在他组织下，台湾也有了天地会。他们摆设香案，祭拜天地，歃血为盟，焚表盟誓，结为异姓兄弟。乾隆23年的时候啊，清政府当时放宽了赴台的禁令，所以呢，此后福建、广东沿海民众很方便到台湾去谋生。这异乡之人最渴望有同乡兄弟帮助啊，所以福建的林爽文到台湾这么一发展，好嘛，响应者很多。当林爽文打起天地会招牌的时候，参加人那就多了去了。乾隆51年，林爽文趁着彰化知县派兵来搜捕天地会这个时机，趁机起义， 趁着县城只有80多个清兵的时候，他攻占了彰化城，这彰化就是现在的台中市啊。接着又攻占了诸罗县，就是现在的嘉义。林爽文建号顺天，自称盟主大元帅，他的朋友同乡另一支天地会的领袖庄稼田也配合攻占了凤山县，就是现在的高雄。自从康熙帝收复台湾，台湾就成为福建省的一个府，设台湾府。台湾府下设台南、诸罗、凤山、彰化4个县。这时候台湾府除了府城，其余3个县都已经失陷了。林爽文、庄稼田联起手来，声势浩大，一度包围了台湾府城。这时候台湾总兵柴大济率领清军攻陷诸罗城，诸罗城据南北之中，算当不件儿，为台湾府的屏障。这个重要地点一丢下，对天地会可不利啊。林爽文只得领会众10万回攻诸罗城，希望一举拿下。结果围困这诸罗城整整打了8个月。当时清军在台湾一共有将士12000人，澎湖有将士2000人，但实际在营中的也就几千人。那些位呢，感情统兵官经常私遣将士返回内地做生意，从中收取贿银，这儿不打仗你们就做买卖吧，他在这儿坐地分金，所以留在军营的都是少数，大部分的只要做买卖，每月交一笔银子，你就可以成天成夜在营外住宿。您想这队伍还能打仗吗？有这样管理军队的吗？可见清朝的腐败。这是一支缺乏战斗力的军队，所以台湾总兵柴大济率领出征的勉强凑出4000人马。这时闽浙总督长清派兵增援台湾，长清自己也从厦门漂洋过海来的台湾，以台湾府城为司令部进行督战。柴大济几次派人突围请援呢，但是这闽浙总督长清胆小，他怕打仗，你别看来了他不敢迎敌。有一次庄稼田、林爽文联军人马10000多人合攻府城，城外是10000人，长清有3万军队，双方刚一接住，长清就浑身发抖，手里的马鞭都举不起来了。好危险啊，撤！一声撤，是兵败如潮。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4: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3: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艺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艺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
8: 同学

0: 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9: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1: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3: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0: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八四幺零 九四

0: 2710810840194 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天地会攻打台湾，闽浙总督长清不是派兵支援台湾府吗？他在这镇守着呢，以3万对1万，他居然吓得胆都快破了。一看外边这1万天地会会众高声喊杀，他脖子根那就痒痒啊，撤！当头的这样，当兵的谁能管他呀？比他跑得还快呢。这一下呼隆一下，刚出来城的又都进来了，没进城的就死外边了。打这起闭门不出，坚守不战呢。这一下惊动了皇帝，皇帝当时是还没退位那乾隆呢。乾隆选择陕甘总督叫福康安呢，让他挂帅出征林爽文。福康安是乾隆皇帝最信得过的权贵，他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到了台湾之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向诸罗进军，这是咽喉要塞，对林爽文包围诸罗城的军队进行反包围。林爽文久为诸罗城失老城下，一直没攻下来，他打了8个月了吗？这已经是犯了兵家大忌。这会儿面临锐气正盛的福康安的新军，又跟他短刀相接，所以连遭败绩，最后只得撤围，转战至其他地方，是一边败一边打，一边打接着败呀，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乾隆53年，终于被人抓了俘虏。几天后，庄大田他带领的人马也遭到了覆灭性的打击，庄大田也被俘了。林爽文跟庄大田被押进囚车，借往北京。2个月后，在菜市口被砍下了头颅。虽然说这两个反抗清廷的民间英雄牺牲了，但是天地会的运动仍然是蓬勃发展。咱们再说乾隆皇帝，一听说台湾总兵柴德济镇守台湾不利，乾隆是勃然大怒啊！每年国家都给你们钱粮，你合着让当兵的跑外边做小买卖，你在那要当财主是怎么着啊？这会儿柴德济干嘛呢？他孤军不是守诸罗吗？守了8个月，粮食早吃完了，花生的地瓜树皮都费劲了，都找不着了，还在那守着呢。本来乾隆帝对他挺夸赞的，可是一听说他派军队到外边做买卖，乾隆就恨上他了。再说这柴大济自以为守诸罗城有功，还自个儿挺骄傲呢。当福康安进诸罗城的时候，他忘了自己的身份，没给福康安下跪行礼，只是行宾主之礼，拱手点头。福康安根本就瞧不起柴大济，所以回去跟这乾隆皇帝再汇报汇报。乾隆借机把柴大济给斩首了。柴大济贪污成性，杀了他，台湾人倒也挺高兴，但这样就能平息民愤吗？清朝的皇帝们是按了葫芦又起瓢啊！光这一个地方台湾就闹了这么大的动静，别的地方也没清闲。在嘉庆刚刚登基的时候，四川、陕西一带白莲教武装斗争蓬蓬勃勃，历时前后是9年，涉及5个省。清朝廷调集全国兵马，牵动了16个省，耗费国库银2亿多两，就被这白莲教，应该说白莲教起义是清朝由盛转衰的一大转折。清朝中期，全国爆发了一支白莲教组织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其中一支势力比较强大的起义军是王聪儿领导的襄阳义军。王聪儿是湖北襄阳人，自幼丧父，母亲养不活他，就把他送进了石家马戏班子。从此他闯荡江湖，成了一名能干的杂技女演员，在石家班他几乎要挑大梁了。 走南闯北。

骑马射箭，滚打摸爬，练就了他一副铜筋铁骨啊。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王聪儿，对民众的苦难是深有体会，所以他加入了秘密反清的白莲教。16岁的时候，他跟京乡一带的大师傅麒麟结了婚了，成为很有威信的二师傅，这是白莲教里边对头领的一种称呼。大师傅麒麟原打算乾隆59年元宵节这天起义呢，没想到被人给告了密了。麒麟跟100多名白莲教的骨干惨遭杀害，而王聪儿呢幸免于难，不能在这儿坐着等死啊。王聪儿一想，走到哪儿画影图形也能把我抓着，我得改改扮相。那年头不像现在能整容啊，王聪儿一想，落发为尼，这模样变化可就大了。他隐藏在城郊青莲庵出家了。嘉庆元年的时候，各地白莲教是纷纷起义，王聪儿一听队伍壮大了，他马上跟姚知富几个头领一商量，在襄阳北郊誓师起义。这一年王聪儿刚刚20岁。20岁的王聪儿很有领导才能，大家推他为总教师。他率领的襄阳义军人数众多，战斗力也强，那么在白莲教里边呢，他这辈分也高，所以就成了各路义军的主力，攻城略地，穿州过县，打得清军人仰马翻，是闻风丧胆。清政府十分恐慌，调集了大批军队集结在襄阳附近，企图一举把襄阳义军给消灭掉。王聪儿把14-15万大军分为襄阳的黄号、白号、蓝号、达州的青号、东乡的白号、太平黄号、巴州白号、通江蓝号，一共是8路人马呀，采取的是游击战术，同敌人周旋，一会儿南一会儿北，明明是在迂回作战，滋楞的一下又穿插到敌军中间打了一仗，一会儿兵分几路，突然又合兵一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仗，这真是军事天才了。起义军是越战越强，嘉庆皇帝可急了，他派都统永保总统军务，要围堵这王聪儿，但是永保围堵失败，那就换人吧，又派湖北巡抚惠陵总统军务，因为王聪儿进入了四川，于是他再一次更换统帅，由陕甘总督颐勉取代惠陵。当王聪儿又打四川出来奔湖北，又到了陕西的时候，嘉庆再一次易帅，命新任的湖广总督乐宝替代颐勉。打仗频繁换主帅，这可不是好事儿。嘉庆3年2月，王聪儿以一部分人马吸引住清军主力，另一部分人马暗度陈仓，发动了著名的汉中战役，大败清军，然后领着白莲教的教众是直冲西安。由于先头部队在西安城城郊打了败仗，王聪儿转移到了山阳，沿途受到了清军跟地方团练相勇的围追堵截，不能深入湖北内地，只得退到了一个叫三岔河的地方。三岔河算湖北界内，这个地方有一处槐树沟，这里重峦叠嶂，山高谷深，临海峭壁，险峻异常，沿着山巅唯一通道能够登上茅山的阎王殿，这是通往湖北四川陕西的捷径，往西经崎岖的24拐就能到陕西。王聪儿原打算摆脱清军，由此转入陕西，再进入四川，没想到清军与当地的乡勇勾结，把起义军重重包围，又在各个隘口布置了重兵。王聪儿意识到义军身处绝境了，他召集众将领

0: 咱们最后决战在此一举，大家需做好最坏的打算，不能生还不如死呢。说着他挥刀跃马指挥战斗，大伙跟着往前冲，激烈的征战，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尸体漫山遍谷啊。可这清兵还是那么多，杀也杀不完，飞瓶炮子滚木雷石横空乱飞呀、啊，包围圈是越缩越小。夜深沉，雨蒙蒙，王聪儿白色的战袍早就变成紫色的了。肉搏战还在进行，可是企盼杀出的那一条血路一直没能冲开啊。清兵见起义军顽强抵抗，命人高门大嗓在那喊搞劝降，你们没出路了，白莲教的教众只有投降才能保命啊。王聪儿告诉自己的兄弟，弟兄们别听他们那一套胡言，一旦落入他们手中，我们死的就更惨了。现在大劫在狱，也是光明将临呐、啊。我等需众生齐努力，方可回真空家乡。这是他们白莲教里边能听懂的话。现在是劫难，咱们得熬过来。跟我走。众教徒在总教师王聪儿的激励下，向满山遍野如风似雨的清兵相拥冲杀过来。王聪儿带着将士又浴血奋战了半天呢，身边就剩下几个人了。他抬起头来望了望师兄姚之父，姚师兄你们说该怎么办呢？姚之父看了看眼巴前这几个人，怎么办？咱们宁死也不能当他们的俘虏啊。好，跟我想到一块儿了，走。王聪儿扔下了刀，一拽战袍往脸上这么一蒙，噔噔噔，嗖，他跳下了阎王殿，摇在阎王殿的峭壁上，是一头就冲下来。众人紧随着总教师王聪儿是跳崖牺牲啊。这些白莲教的教徒们在清朝腐败残酷的压迫下，宁可投崖自尽也要反抗到底。这就是清王朝黑暗统治的例证。就在王聪儿的白莲教蓬勃运动的时候，白莲教的另一个支派天理教也在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一带势力越来越大。天理教又称为八卦教，天理教的几个头领李文成、林清、牛亮臣、冯克善，他们商量在古县要起义反清，决定由李文成率众起事，然后领着人马北上，跟北京的林清联手。这几个头领都分头去准备，就等着李文成的信儿了，然后一同冲进皇宫，杀了清朝皇帝。几位头领分头活动，准备充分，经过长期的积蓄力量，决定于嘉庆18年9月15在河南、河北、山东同时举白旗起义，规定一律用白布裹头系腰。由于动用几百个铁匠在山下大张旗鼓开炉打造兵器，你想这叮了叮当了当，大半夜不睡觉，火光冲天，那官府能不知道信儿吗？古县这一带就有了风吹草动了。古县知县率领衙役包围了谢家庄，打铁这帮人都集中在谢家庄呢，一下就抓了李文成十几个天理教的首领，这可急坏了李文成的夫人李四嫂。李文成的夫人娘家姓张，大家管李文成叫四哥，所以论着管他就叫四嫂。四嫂一看情况紧急，挺身而出啊，召集那些没被捉去的弟兄，连忙这么一商量，越快越好啊，要把狗官杀了，把咱们四哥救出来才行。大伙都这意见，真要等这狗官把李文成借往省城，那咱们就麻烦了，咱们应该先发制人，打下县城啊。李四嫂听完，决定大伙商量这主意对，现在就行动，提前起义吧。9月7号一大早，起义队伍就出发了，目标是县城，目的是救 被抓走的弟兄。这一天，李四嫂头裹白巾，手执双刀，天还没亮就把3000多名天理教的战士埋伏到了县城的道路两边。县城里呢，他也派了不少兄弟乔装改扮，预先埋伏了，准备接应。不多时，城中突然起了火了，喊杀声震天呐！就见城门咣当一声，两旁开启，城楼上升起了一面红旗。李四嫂一声令下，冲啊！起义军是一跃而起，拥入了县城，杀了县令，砸了监狱，救出了李文成诸位兄弟。咱们再说，在北京的林清，这位头领也在按计划办事。对古县李文成被抓这事儿，一开始他不清楚。9月15号，他组织200名教徒分成两支队伍，由宫里参加天理会的低级太监接应。合着这天理教里边还有太监呢，有信教的呀。他们有太监做内线，乔装改扮，由紫禁城、东华门到西华门，这就进来了。进东华门的人员因为跟卖煤的人发生争吵，一不小心这衣服里的刀露出来了，被守卫给发现了。哎呀，不好，这谁敢带刀进大内呀？连忙命人关闭宫门呢，因为毕竟进来的这些人少啊，路途又不熟，寡不敌众，很快就被人杀戮干净。进入西华门的还有100多人呢，也在隆宗门外被挡住了。此时是皇次子民宁得到了消息，这民宁就是后来那道光啊，这会儿还坐着皇子呢。他跟着贝勒带领着人马，手持鸟枪登上宫墙，用这枪连发子弹，杀死了攀墙的几名会众。你手里有枪，这些会众就难以上前，被迫后退。快到中午的时候，教徒们纵火想烧了这隆宗门冲进来。正在此时，留守京师的诸王闻听警戒，连忙率领禁军从神武门冲入，终于在武英殿御河前擒杀了所有的天理教的会众。两天之后，林清在京郊大兴县的黄村被捕，6天后和所有的被俘者一样遭到了杀害。而这会儿李文成在古县已经声荡称王了，打出大明天顺李真主的旗号，封文官武将。河北山东十几个州县闻讯纷纷起来响应，义军队伍是不断扩大，攻占了定陶、曹县。这事很快就震动了朝廷，嘉庆帝临朝问计，你们给朕拿个主意吧。大伙推荐由陕甘总督那延成作为钦差大臣，调集清军前往镇压呀。毕竟清军是正规军，人多，武器先进，所以起义队伍跟他们打起仗来是连连吃亏啊。清军攻陷了曹县、定陶，进逼起义军的根据地河南古县。危急之下，李文成因为在监狱里边腿受了重刑，所以率领4000人马突围的时候速度不快，跑到辉县私寨的时候遭到了围困，浴血奋战，最后一看冲不出去了，自己这腿也不能连累众人呢，他自焚殉志，大部分战士都牺牲了。李文成牺牲的消息传到了古县，这些战士们为大首领的去世是放声痛哭啊。李四嫂强忍悲愤，鼓励大家奋勇杀敌，要保卫咱们的古县，保卫县城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清军的进攻被多次击退。那延成一看强攻不成，便施以诡计，命军士挖地道放火药，再用炮轰炸开城墙。李四嫂在城楼瞭望，识破了清军的阴谋，命起义军的战士向城外抛掷巨石，把敌兵挖的地道给打塌了，愣给砸坏了，又不断的夜袭清营， 顺风放火，来回砍杀，闹得清军是不得安宁啊。到了12月10号，坚守古县已经40多天了。这天黎明，那严城整顿队伍，卷土重来，同时向5个城门猛攻，战斗的猛烈可想而知啊。在起义军忙于应战之时，那严城引爆了暗道的炸药，西北角一大段城墙随着一声巨响，轰哗啦就被炸塌了。李四嫂一面指挥御敌，一面组织人用木板跟沙袋堵住被炸漏的城墙，塌了大半了，那哪堵得住啊。轰隆一声又一声巨响，西南角城墙又塌了一块啊，跟着南门城墙也被炸开了。清兵蜂拥而至，李四嫂举刀高呼啊，城亡我亡，不死者非英雄。他沉着指挥义军展开巷战，不一会儿巷子里边尸骨相枕呐，满大街都能看到天理会教众的死尸，有一个手持板斧的战士同10几个清兵拼搏呀，敌人倒下一大片都被他砍的，最后啊他自己的头颅也没了，尸身还在那站着，手里边仍握着战斧，吓得清兵都不敢往前凑啊。整整一天下来，李四嫂滴水未进，一颗米粒都没沾牙，他们这帮人是人困马乏。夜深了，牛亮臣劝李四嫂化妆混出城去，李四嫂不同意，说我走了对不起死难兄弟，我说了今天不死者不是英雄啊，我要跟我的四哥相随于地下，她要跟丈夫一块走。说完李四嫂扑向清兵，身被树伤，最后实在打不动了，这才退回一间小房屋自缢身亡。古县天理会起义宣告失败，清朝的皇帝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但是现在简直是越闲越失言呢。边疆又不稳定，哪儿啊，还是新疆啊，张格尔勾结境外势力在新疆重新挑起了战争，自建政权割据，这是分裂叛国行为，所以清朝要派重兵铲除张格尔叛乱集团，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那么张格尔是谁呀？张格尔是大和卓伯罗尼的孙子，他要替自己的祖父报仇，坚决跟清廷对抗，所以宣布独立，决心叛国。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 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2: 好
10: 好
12: 好，
10: 吃饭了，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通话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你的泪光融若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最近又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还是觉得很好听，旋律忽上忽下，高低起伏，柔美柔和，富有韵味。而周杰伦把那种伤感唱得淋漓尽致，既有中国古典音乐的韵味，也有西方的

首歌的歌名叫做《菊花台》，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6年9月5日，收录在专辑《依然范特西》中。这首歌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

整首歌曲都充满了入戏的情感，伤感而动人，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淡淡忧伤的曲调以及充满写意的歌词，将这部电影的那种想保护自己深爱东西却无能为力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它能跨越时空，连接着好几代人，能够引起不同层次人的心灵共鸣。虽然是一首爱情歌曲，但歌词绝少庸俗艳词，没有功利、肆意、杂念和说教，具有中国传统的含蓄美。

词作者借天上的一轮明月，歌唱人性中至纯至善至美的爱的意境，一句质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却道出了爱情中爱无需修饰的真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由孙怡作词，翁清溪作曲，陈芬兰首唱。1977年，邓丽君翻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香港宝丽金1977年发行的专辑《香港之恋》中。这一首带反复的三部曲式结构的歌曲，曲调委婉动人，富有东方的色彩浪漫，歌词情真意切，充满遐想，歌谣式的旋律听了几遍就能上口。

妈妈，月光之下，静静的，我想你了。静静躺在雪里的牵挂，妈妈，你的怀抱，我一生爱的襁褓，有你晒过的衣服味道。天之大，有为母爱是最大，对儿女们有着宽广的胸襟，把他一生无限的爱献给你儿女们，不图回报，无私奉献。

把苦和心酸深深埋藏心底，以儿女们的快乐而快乐，以儿女们的伤感而多愁。不管我们是小时候还是长大了，他都会用心去呵护我们，感恩母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天之大》，由毛阿敏演唱，发行于2008年9月14日，收录在专辑《腔调》中。这是一首温馨感人的歌曲，歌曲优美，旋律动听，简简单单，安安静静，用十几个字表现出了爱与哀愁，表达了对母亲的深爱和思念。

虽然它是一首歌颂母爱的歌，但歌词移植到爱情歌曲里，痛楚或幸福，其生成逻辑和轨迹也是一样的。所以天之大阐释的不仅仅是母爱，而是一切爱的哲学。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
12: 了知道
11: 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熟悉的旋律响起，这又是多少人的青春？年少时说好的不分离，是不是只是童言无忌？时间无痕，他把所有承诺都煮成雨水，抓不住，摸不透，任他流。

最后的我们有没有走到一起，结局如何，我们都该庆幸彼此曾在彼此的世界里留下过痕迹，曾经拥有便已足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时间煮雨》，由郁可唯演唱。这首歌为郭敬明执导的《小时代》电影官方宣传曲，并收录于《小时代》电影原声带中。歌曲的灵感则来源于作者对时间和生命的一种感悟，时间就像是被蒸发的雨水一样不可返回，也用了一个煮字来时说明时间流逝的残酷。

鬼，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1998年，因连日普降暴雨，长江流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而在抗洪救灾的过程中，解放军用自己的身躯挡在洪水面前。这首歌的创作就是为了纪念和歌颂在1998年特大洪水中奋不顾身的英雄们而写的，希望祖海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救灾英雄表达自己发自内心的崇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了谁》，由祖海演唱，发行于1999年8月1日。这首歌曲深情讴歌了人民子弟兵英勇无畏、坚强不屈的崇高品质，感动了无数华夏儿女，赞扬了军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

他真挚悠扬的旋律唱出了军人在和平年代的奉献精神与使命意识，也唱出了全国人民对于人民子弟兵的感激和那军民团结的雨水深情。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为了谁》。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家庭歌曲，歌词中用温暖且真挚的语言表达出和睦的家庭景象，表达了一个家庭成员里们满怀爱意，彼此信任和依赖，并相互珍惜的态度和心情，让人充满感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相亲相爱一家人》，是飞碟唱片1995年推出一张以形象为主的唱片，试图营造一种公司上下和乐融融的气象。总共动员了飞碟所有歌手共17人：吕方、伊能静、姜育恒、叶欢、温兆伦、任杰林、刘汉强、潘越云、郑华娟、李碧华等歌曲演唱。歌曲寓意着亲情的重要性，用来让人能够体会家庭的感恩亲情。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

0: 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100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强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用歌声传递心意，治愈所有温柔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以歌传情，为爱相守。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好，首先节目的上半段呢，夏天依然为您带来经典的好听的歌曲。今天要跟您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遇见》。有人说，人的一生所有的缘分都是一场刚刚好的遇见。在浮躁的情歌之外，孙燕姿的《遇见》是独属于青春与岁月最干净的抒情，清淡通透，温柔，带着一点点对未知的期许，极其适合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听啊。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干净简约，简单的钢琴旋律贯穿始终，节奏舒缓平静，没有跌宕起伏的情绪拉扯，像冬日温柔的清风，非常的安静治愈。孙燕姿的声线清澈干净，辨识度极高，唱腔克制温柔，不刻意煽情，只是轻轻诉说人海之中的相逢与期许。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是，他写出了爱情最开始的模样。在偌大的城市，在茫茫人海，我们独行许久，看过无数路人擦肩，直到某一天，有一个人猝不及防闯入眼底，没有预设，没有预谋，只是刚好遇见，刚好心动，刚好温柔落进了岁月。

果要找一首老歌来形容心甘情愿的喜欢，那一定是陶喆的《就是爱你》。他没有复杂的爱恨纠葛，没有纠结的遗憾别离，整首歌满是坦荡、真诚、热烈又温柔的爱意，唱尽了人心底最纯粹的沦陷与偏爱。整首歌曲曲风非常的温暖治愈，旋律轻快绵长，编曲温柔细腻，带着淡淡的节奏质感，听起来松弛又安心。陶喆的唱腔温柔诚恳，嗓音温润通透，一字一句都带着真心与笃定，把那种简简单单义无反顾的喜欢唱得格外动人。

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一首传唱多年的经典老歌。这首歌里藏着成年人最深情的告白，世间风景万千，人间聚散无常，岁月起落浮沉，可只要身边有那个人相伴，人间便值得，岁月便温柔。至少还有你唱的是相守的珍贵，是相伴的笃定，是此生有你万般足矣。人这一生会遇见无数人，擦肩而过，短暂停留，聚散匆匆，可真正能留在生命里温暖岁月的人其实真的是寥寥无几。真正的爱情是看过世间无常之后依旧紧紧相守，是历经人间风雨之后依旧满心珍惜，感恩人海相逢，庆幸余生有你。一起来欣赏这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接下来夏天要跟您分享的这首老歌非常非常的经典，是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齐秦的这首经典老歌非常的温柔治愈，自带岁月沧桑与温柔的惦念，非常适合诠释成年人爱情里的短暂别离。他没有离别的撕心裂肺，只有温柔的期许与默默的牵绊，唱尽了为爱奔赴、为理想远行的释然与深情。成年人的爱情啊，从来不只有朝夕相守，还有各自奔赴，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彼此的余生，总要暂时告别朝夕，奔赴远方的世界。远行的人带着牵挂奔赴理想，留守的人带着温柔静静等候。距离不是隔阂，而是爱意的沉淀；别离不是结束，而是重逢的铺垫。一起来听这首久违的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2: 啊，对对对，好好。
1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2: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音爱情海情海。
5: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爱琴海节目。
3: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3: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3: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3: 音乐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夏天要跟您分享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这座江南小城的秋天总是带着一层薄薄的雾，清晨有晨雾漫过青瓦白墙，傍晚有暮雾笼住整条长街，不浓不重，温柔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雾里的风很轻，落叶很软，灯火很暖，也藏着一座城最温柔的缘分与相遇。很多人说秋天是离别最多的季节，草木凋零，晚风渐凉，盛夏的热烈尽数退场，世间万物都慢慢归于沉寂。可对苏清河而言，秋天不是离别，是他整个人生里最温柔、最虔诚、最刻骨铭心的相逢。

于沈燕芝的故事，就始于一场温柔的秋雾，落于岁岁年年的安稳相守，温柔干净，绵长治愈，没有轰轰烈烈的悸动，却用岁月证明最好的爱意，从来都是细水长流，久处不厌。朱清河是小城图书馆的文案管理员，性子非常的安静，不喜喧嚣，偏爱静谧。他的日子过得很慢，慢到可以细数每一片落叶的轨迹，慢到可以静听每一场晚风的轻响。日复一日守着满室书香，看窗外四季轮转，看人来人往，看烟火寻常。图书馆坐落在小城最安静的街角，门前是一条悠长的梧桐长街，每到深秋，整条街道铺满金黄的落叶，秋风掠过，像漫天温柔的蝶。平日里行人稀疏，车马不惊，唯有书香与秋风相伴，温柔又安宁。在遇见沈燕芝之前，苏清河的世界安静的近乎单调，他习惯了一个人上班，一个人看书，一个人踏着落叶晚风归家。他以为自己会一直这般守着书香，伴着岁月，平淡安然，无波无澜，过完岁岁年年。直到那年深秋，沈燕芝踏着满城落叶走进了他的世界。那是十月的末尾，秋意正浓，傍晚的雾霭轻轻的漫落，笼罩着老城的街巷。暮色渐沉，图书馆即将闭馆，苏清河像往常一样低头整理借阅书籍，将书本一一归位，动作轻柔缓慢，早已习惯了这份独处的静谧。就在他准备锁门关灯的那一刻，玻璃门被轻轻推开，一阵微凉的秋风裹挟着落叶与雾气轻轻闯了进来。来人一身深色长款风衣，身姿挺拔舒展，他的发丝被晚风微拂，眉眼干净温润，气质清冷儒雅，带着一种读书人的温润疏离，又藏着恰到好处的温柔。他脚步很轻，生怕惊扰了馆内的静谧，进门后微微驻足，轻声开门，嗓音低沉温润，像秋日微凉的晚风。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想借几本书。苏清河抬眸的瞬间，心跳骤然一滞。他见过无数来往的读者，行色匆匆，眉眼淡漠，可从未见过这般温柔沉静的人。他眼底干净，无半分浮躁功力，他周身自带一种岁月安然的温润气场，与满室书香完美相融，温柔的让人一眼沦陷。他压低心底轻微的悸动，轻声回应：没关系，还可以办理借阅，请问你想找什么书？男人轻声道：一些散文诗集，安静一点的文字就好。苏清河素来偏爱散文诗集，对这类书籍的摆放位置了然如心。他转身领着他走向靠窗的书架。沈燕芝静静地站在他的身侧，没有催促，没有多余的言语，只是安静地看着他认真挑选书籍的模样。声，窗外雾软，落叶轻扬，时光仿佛被无限拉长，温柔又绵长。他挑选出几本装帧素雅的诗集，轻轻递到他的手中，眉眼温柔：这几本文字很治愈，适合秋日慢慢读。沈燕芝低头接过，真诚道谢：谢谢你，很合心意。借阅手续时，
苏清河才知晓他的名字沈燕之。他后来得知沈燕之是归乡的国文老师，在外求学多年，最终还是眷恋小城的静谧，辞去了大城市的工作，回到这座老城任教，偏爱安静，偏爱文字，偏爱人间温柔烟火。从那天起，深秋的图书馆便多了一位固定的来客。

从来不会来得太早，也不会待得太晚，总是每日黄昏时分踏着薄雾与落叶而来，有时借阅书籍，有时只是寻一处靠窗的位置安静地静坐翻书默读。他从不喧嚣，从不打扰旁人，温柔又妥帖。苏清河依旧安静工作，整理书籍，登记借阅，打理场馆的琐事，只是心底悄然多了一份细碎的期许。每天黄昏，他都会下意识地留意门口的光影，留意晚风的动静，期待那个温润的身影踏雾而来。他们起初依旧话少，大多时候互不打扰，却又彼此心安。偌大的图书馆，因有彼此的存在，清冷的黄昏便多了几分温柔的暖意。他会记得，他偏爱温热的清茶。他也会记得，他偏爱未批注的原版诗集。成年人的心动从来都褪去了年少的热烈莽撞，温柔克制，细腻绵长。

沈燕之最常说的话是夸赞小城的秋，夸赞这里的安静温柔。他说，大城市车马喧嚣，人心浮躁，人人步履匆匆，鲜少有人愿意停下来看一场落叶纷飞，读一本温柔好书。而这座小城藏着世间最难得的安稳与温柔。苏秦河静静听着，眼底温柔含笑，他忽然觉得原来世间真的有人与自己的灵魂契合，喜好相同。傍晚闭馆后，长街笼罩，路灯的光影在雾中温柔弥散。沈燕之没有立刻离去，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落叶，轻声开口，雾太大了，路滑，我送你回去吧。苏清河微微一怔，随即温柔点头，心底暖意漫涌。

两人并肩走在梧桐长街上，脚步放得很慢很慢，秋风轻拂，整条长街安静极了，只有两人轻柔的脚步声。他们并肩慢行，聊着细碎的日常，说着温柔的心事。沈胭脂脚步微顿，抬手轻轻拂去他发间的落叶，他的动作极轻极柔。他轻声开口：清河，这个秋天因为遇见你，所有的晚风、落叶、薄雾都成了最好的风景。我喜欢你，不是一时的心动，是日复一日的笃定与偏爱。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盛大张扬的仪式，只有秋日最温柔的晚风、落叶和一份干净真诚的心意。苏清河抬眸望向他，他轻轻点头，声音温软坚定：我也是。确定心意后的日子依旧温柔平淡，岁岁安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热恋，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烟火日常的温柔。他懂他的安静，从不逼他热闹，懂他的细腻，事事温柔周全，懂他偏爱独处的温柔。苏清河也渐渐变得越发的温柔明媚，心底的孤寂被尽数填满。他会为他整理干净的诗集，为他晾晒干爽的书签，为他备好暖心的小物，用自己细腻的温柔回应他所有的偏爱与周全。他们的爱情藏在每一个细碎的日常里，温柔克制，干净纯粹，不张扬，不热烈，

最绵长，最安稳，最动人。秋去冬来，落叶归根，小城迎来了第一场冬雪。那日雪后初晴，沈燕之轻轻握紧他的手，掌心温热坚定，目光温柔虔诚，清和。秋天的相逢是幸运，冬天的相守是安稳，往后的春夏秋冬，岁岁年年，我都想陪你走过。苏清河靠在他的肩头，眼底温柔满意，轻声回应，好，岁岁年年皆与你伴。可人间世事总有短暂的别离，温柔的时光总会迎来短暂的考验。年末，沈燕之因工作调动需要去临时执教一年，时间不长，却隔着山海距离，意味着他们要告别朝夕相伴的日常，开启一场漫长的隔空相守。

抱着他，声音温柔又坚定。一年很短，我很快回来，你等我，我定不负相逢，不负你。苏清河强忍心底的不舍，轻轻点头，我等你，岁岁安然，期待归期。接下来的一整年是温柔的隔空坚守，他们隔着一座城的距离，各自努力，各自成长，彼此牵挂，彼此守望。春去夏尽，秋意重来，一晃便是一年。沈燕之如期而归，不负约定，不负等候。苏清河站在门前，望着阔别一年的身影，所有的思念、等待、期许，在这一刻尽数落地，化作满心的安稳与欢喜。清河，我回来了，回到我们的小城，回到你身边。往后的岁月不再无别离，只剩朝夕相伴，岁岁安然。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平平淡淡的陪伴；不是一时的热烈心动，而是长久的双向坚守。是经历别离，依旧初心不改；看过世事，依旧偏爱彼此。

接下来向田还要为您分享一首老歌，来自罗大佑《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可以说是跨时代的经典老歌了，是时光最好的旁白。光阴流转，岁月更迭，人世来去匆匆，可真心的爱意永远不会被时光辜负。光阴的故事温柔唱尽了等待的意义，坚守的珍贵适配爱情里漫长的时光沉淀与初心守候。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朴素干净，旋律平淡悠长，像缓缓流淌的岁月，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真诚的叙事感。温柔舒缓的节奏搭配质朴的唱腔，静静诉说时光里的遇见、陪伴、别离与等候，治愈所有漫长独处的孤寂与茫然。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0: 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秦琼也没合计，他干爹都这么晚了，还来特意看看他，他赶快穿戴整齐，亲自跟上官迪亚去迎接老王爷。不管怎么说，这老王爷是他干爹呀。儿子听说爹来了，还在被窝躺着，那哪成啊？要说这老王爷，这两天也是好事不断，他非常高兴啊。高兴之余，他就开始忙活开了。忙活啥呀？他不能闲着呀。有了这么一个好干儿子，今后我这王爷的体系就可以传承了。古代啊，这王都是世袭呀。你看王爷，不管他有多少儿子，必须得有一个儿子继承着王位。一般的时候咱们都讲过了，就是嫡子还得是长子，也就是嫡长子继承。那么这个王爷没有嫡子，嫡子就是大老婆生那个，别说没有嫡长子，就是那小老婆他也没有。哎，他不存在呀，什么你生的他生的，反正你这么说吧，王爷没儿子。这13个干儿子就是他合法的继承人了。在这13个继承人里边，他还得选一个继承自己王位的人。他已经公开的答应给这个秦琼秦叔宝了，这就甭问了，秦琼秦叔宝就是王爷的合法继承人了。隋王朝啊，还不像后来的清王朝，后来的清王朝呢有铁帽子王。你别看隋王朝他没有铁帽子王这个王名，可是呢这个杨广他亲叔叔杨林那就等于铁帽子王。也就说呀，他家这王爷世袭一辈得有一个。这个杨林他这铁帽子王位传给谁？肯定就得传给秦琼秦叔宝了。谁都看明白这步棋了，这个老王爷

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秦琼啊，他知道秦琼有胆有识，秦琼仗义，秦琼武功高强，秦琼啊，还有敢为天下先的这么一个英雄气概呀、啊！我让我的这个十三太保继承我的王位，那是理所当然了。当然了，那十二太保啊，心里早就服气了。这回我们这个老爷子可下选中自己的接班人了。既然王爷要把秦琼定为自己的接班人，他就得为儿子先铺点路。怎么铺路？也得走江湖道。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在我这混事儿啊，先得给我儿子来点买路钱。怎么买？他传下他的懿旨啊，我儿子要给老娘祝寿，他老娘就是我的亲家母，那就等于给我祝寿啊！你们都悠着点啊，到时候啊，都得给我上一炮。他就上下造舆论，上下发文告啊，这王爷呀，可以说是一手遮天呐。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国法，王法就是国法呀，哎，王法比国法都大，他说话就是法律，这底下都知道了。哎呦，这十三太保，绝王的老娘过生日啊，那我们呢得去拜寿去，不光拜寿也得上一炮啊，得写个礼单子，咱就先预备得了吧。好，好，好。这些中下层的军官呐，就开始表示表示了。中下层军官按今天的话说呀，就是连长啊、营长啊、团长啊、排长到团长这个中间吧。这靠山王手下有十几万兵马呀，你想这得多少军官呐？这些军官呐，根据你的职位，也就是根据你的俸禄多少。你得拿出点表示表示，像有一些旗牌官呐，还有一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哎，中军，都得大点表示。你们将军一级的都得多拿点，这下子可好，有的呀，直接就写上了，我一千，那个说你一千呢，我两千，我官大呀，最多的，就是那十二太保都拿。五千，那些大帅呀、啊、也都得拿五千，那些什么相等于今天军长啊、师长啊，都得拿三千四千的。这一下子可好啊，一归拢，哎呀，杨林可乐坏了。我儿子别说一辈子，两辈子也花不完呐。杨林的这步棋呀、啊，走了一步高棋。怎么说走了一步高棋呢？你们这俸禄。都是我皇家的俸禄，最近也没有什么战事，你们这钱儿放哪儿放都是放着，这回啊给我儿子归拢点儿，让我儿子死心塌地保着我，将来我有一天啊，我儿子就合理合法的继承了王位了，就这么办。结果他给他儿子这大包小裹的一封一封银子，一锭一锭的金子，都。安排好了，放个好地方，得保管起来，别再碰到这个犹大成金，再给抢走就麻烦了。当然了，那是不可能了。当老王爷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老王爷忽然之间就想起点事儿来。哎，我就觉得我这十三太保这个剪法呀，跟马明官那个秦仪差不多。这个枪法呢？也不比北平王罗毅差多少，可是他这个回马枪我都看见了，他没舍得扎我，他把我这征袍给我挑个大窟窿，确实厉害。这杀手锏我还没看出来呀，他一定会，他既会回马枪，又会这个秦仪的双锏，他甚至比马明官那个秦仪还要厉害。哎，

家，只不过是同姓。我如果要是把这套铠甲还有他的兵刃送给我的干儿子，这不就等于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偶像了吗？我照样是秦姨的粉丝，我让他呀就当一把活生生的秦姨，我就能天天佩服我心中崇拜之人呐。秦琼还蒙在鼓里，秦琼也不知道他爹呀当年死在这个杨林之手。假如他要真知道他爹确实在战场上被杨林给杀了，他是认死也不能认贼作父啊。他母亲就跟他说过，说什么呢？你爹是为国尽忠的。再说这个秦琼自打认识了这杨林以后，他在心里边啊还格外的敬佩这个老杨林，认为杨林仗义啊，而且杨林呢还很大度，我认了这个干爹呀，不光对我前途有好处，对当地的百姓也有好处啊，起码我经常给他抠抠耳朵出出主意，就避免了他滥杀无辜啊。以后早一天晚一天呐，他都得知道我在朝中还有一个姨父和一个姑父，都不是白给的，都是王爷。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利用我既是杨林的义子，又是北平王的妻侄，还是昌平王的外甥啊，到那天啊我就能趁这个机会解救好多天下受苦受难的苍生啊。你看人家秦琼想的是不是很大气，也很高瞻远瞩。要这么合计呢，秦琼呢在老王爷面前那一定得好好表现表现。现在王爷对他已经认可了，如果有了机会在王爷面前再展示展示自己的真本领，王爷会更加器重他。既然他这么想了，老王爷呢也往这边想，这俩人啊就想到一块儿去了。天儿尽管这么晚了，他还是来到了他这十三太保的府里了，他也得带着好多随从啊。他进来以后让手下的那些随从啊都在外边待着，他跟他儿子有事要商量商量。当秦琼把他迎进来了，儿啊，干爹，我有一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父王在上，我是您的义子，您是我的爹，您跟儿子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儿子保证执行爹的指令。好，儿子说得痛快。是这么回事，当年南陈有一位守将叫秦仪啊。秦琼听到这儿当时咯噔一下子，父王啊，您认识秦仪？怎么，你知道秦仪？我听说过这个人。是啊，他跟你是一个姓，和你们俩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啊。你是济南人，他是马明官人。再说大隋朝没统一的时候，你们是两个国呀，你们山东地界不属南陈地界呀。不过我看你这个形象啊倒有些像这个秦仪，我跟秦仪打过交道啊，我们俩是各保其主。不过我佩服这个秦仪呀，秦仪武功绝伦呐，他不光枪使得好，他这熟铜锏可以说是天下一绝呀。儿啊，我看你练的那锏练的是相当不错，你的剑法一点也不比这秦仪差呀。不过秦仪会撒手锏，不知道你练没练过撒手锏呢？他嘀嘀啰啰呀说了这么多，秦琼没听多少。为什么呢？

0: 心胸的思绪已经被他一开始那句话呀给带回去了。马明官秦姨，你是他的粉丝，你们俩在战场上还比过？难道我爹就死在你手？真背不住啊！我听我娘说了，没说谁把我爹杀了，不过说了，是有一个隋朝的大将。你们尽管各保其主，可你杨林真要把我爹杀了，你也是我的杀父仇人呐！既然是杀父之仇，那咱俩可就势不两立了。可我这爹已经叫了多少声了？古代呀，是以孝治天下，人还得诚实守信。要说这个古代人呐，孝心有的时候都能出不少笑话，听起来呀都很有意思。有的故事呢，甚至出现俩版本，说是有这么一家人家，哎，住在这个地方呢，离这个寺院很近。寺院里边有一个和尚，和尚啊也是年轻俊美呀、哎，跟这个小伙子娘啊就有了那些事儿了，咱就省去他500字，不用说那么细啊。咱讲传说故事嘛，那个时候呢讲究儿不察母奸，母亲像干那个事儿啊，儿子不能管，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他爹不干呐，那时候女人是财产呐，自己的妻子被一个和尚给霸占了，那就等于自己的家产呐被人家霸占了，结果一来二去啊，把他爹给气死了。气死之后，这个和尚啊，照样到他家里往来，他就更不能管了。他得作为孝子啊，他就不能干预他母亲的这些私事儿。后来呢，他就发现他母亲呐，天天呐得给这个和尚烤鞋。怎么回事呢？这个和尚的寺院离他家尽管不远，但是到了雨水大的时候没有桥，得趟水过来呀。这一趟水过来，鞋不就湿了吗？这和尚到他家里来过夜，穿着湿漉漉的鞋回去。你说回到寺院里边，那些小和尚就得笑话这个和尚。他母亲有的时候就得起大早给这和尚啊把这鞋烤干了，穿回去不还得趟河吗？到第二天呐，这山水啊就撤了，这小河沟啊就没有多少水了。这个儿子一看，我母亲天天起大早给人家烤鞋，就心疼母亲。儿子后来做件什么事儿啊？哎，他就为了他母亲少烤鞋，他呢上山砍了不少木头，在这个小河沟搭了一座小桥。哎，他母亲呢，从此就再也不烤鞋了。这和尚也挺高兴。后来据说他母亲也死了，他母亲死了以后啊，他还得替他父亲报仇，还得给这和尚杀了。你看看，古代这孝顺是不是挺有意思？有的时候它是个矛盾的。通过这个小故事啊，就看出来，古代人这孝往往是矛盾的孝，对父母都得尽孝，可是呢，又得受到道德伦理的约束。这子还不能察母奸，可是呢还得孝顺自己的父亲。秦琼呢就处在这个当口啊，自己已经认了爹了，可突然之间想到了这个杨林就是杀爹的仇人。你说我这俩爹过去在战场上还是敌对势力，这可怎么办呢？他可就真就为难了，他不杀杨林吧，他对不起他爹；他杀了杨林吧，属于不义之子啊！你都跪地磕头认爹了，你还杀你爹呀？哎呀，秦琼这个矛盾呐，他是抓心挠肝呐。秦琼不愧是秦琼啊，一狠心一咬牙， 我不能杀杨林呐！我要杀杨林的时候，必须得让天下的苍生躲过一劫呀！得让这黄杠这个事儿啊都摆平了，我还得对杨林尽到一定的孝了，甚至说呀，我比杨林的亲儿子还要孝顺杨林。说白了，就是我得救杨林几次命，得让杨林呐，还有他的12太保，还有市面上的人都知道我秦琼确实尽过孝。在我为我父亲报仇的时候，我还得把这事儿啊说明白，我为什么要替我父亲报仇？我要不报仇，我就对不起给我生命的父亲呐！哎呀，要说古代人，你说打打杀杀，你报仇我报仇，何时了呢？要说西方人的观点，我确实赞同，都讲爱。你像1900年，美国人。还有英国人，还有法国人，那些传教士被那些义和团杀死多少啊？据说200-300人呐，包括有的传教士那孩子不大点儿几个月，也被这些闹事的歹徒啊给杀害了。可是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最后呢，化干戈为玉帛，把赔偿款建了清华大学。让爱永远的传下去，不要总记着仇恨，这就是两种文化、两种教育、两种观念。行了，咱呐就不谈那么多了，把话还得说回来。杨林还蒙在鼓里呢，他呢就开始讲他跟秦怡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就说我跟秦怡怎么回事儿，他还讲了。当时秦怡这一枪啊，扎到一棵树上了，我才用棒子把他打死啊！我这囚笼棒可比不过他这杆枪啊！秦怡虽然战死了，可是他盔甲和枪我都一直保留着呢。再说呀，我就回想秦怡的脸谱啊，和他的长相，和我儿杨秦虎长得也。太像了，我儿秦虎现在已经身为爵王了，要是再穿上这总兵的盔甲，一定能再现总兵当年的雄姿啊！秦琼一听，我能把我爹的盔甲穿上，这可太好了，这可能就是天意呀！秦琼听到这儿啊，又转忧为喜了。可没想到这功夫啊，你说这个杨林呐，又提到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一提出来，秦琼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哎呀，这件事可太好了，我何不这么办呢？他要怎么办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知道了
10: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杨林提出什么事儿，让这个秦琼一下子就想到这可是个机遇呀？原来啊，这里边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突然间呐，在靠山王管辖的地方，有个地方叫襄州，襄州的总兵突然间得了疾病，就一命呜呼了。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必须得尽快的派一个得力的干将到襄州担任总兵之职。派谁合适呢？襄州这个地方啊还很重要，必须得派一个得力的干将啊。他就想起来了，哎，我这个干儿子13太保合适啊。可是又一合计，不行啊，人家要回去给老娘拜寿了。后来他一合计，这么办吧，我呀跟我干儿子商量商量，让他给我选一个合适的人选。他见多识广啊，他就到秦琼这来了。到秦琼，他一是想跟秦琼说一说，我把当年这个总兵秦仪的这副盔甲呀，还有他这个兵刃交给你，你就拿着他的兵刃，你和当年秦仪这身量差不多，说白了就是高矮胖瘦基本上都差不多少。那当然了，人家是爹和儿子嘛。接着呢，他就提了，看看这襄州总兵啊，这个地方非常重要，而且是兵家必争之地，眼下缺一个总兵，这个人呐，必须得有一定的能力，还得对咱们忠心耿耿啊。他是让秦琼给他出主意，言外之意，你要是能担当总兵的话呀，这个缺儿就给你留着。可秦琼一看，这可是个机会啊，他想到谁了？想到他新结拜的干弟弟，原来的中军将高谭胜。这高谭胜论资历、论武功、论品行都是最佳人选呐，可在王爷心里边这弯还没拐过来。这个弯是打哪儿别过去的？当然是因为秦琼这儿别过去的。假如没有秦琼啊，人家这位高谭胜啊，那可是王爷心中的红人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就说中是很重要的，它是中心嘛。你看在清朝年间呐，尤其是到晚清，有中堂大人。这中堂大人一开始是曾中堂，谁是曾中堂啊？ 曾国藩呗。曾国藩练起了团练兵，在所有这些朝廷的官员当中，人家曾国藩就是曾中堂。后来曾国藩死了，又有个李中堂。李中堂谁？李鸿章呗。为什么叫中堂啊？大清年间各个部委办局，人家李鸿章坐在大堂的中央。按现在的话说，别看都是部级干部，中间这分量就大呗，谁不得围着中心转呢？这个高谭胜是中军官呐，这中军官得有中军的府，不光有中军府，中军下边啊还有好些这中下层的军官。按理说这中军官的地位非常重要，可是这个王爷呀，就为了自己这干儿子，把这个中军官都不用了。结果中军官跟秦琼又结交了，两人拜把子成了弟兄了。这个事儿啊，老王爷还蒙在鼓里呢，他哪知道啊，现在人家是干哥们了，也是你拐把子的干儿子。你干儿子的结拜弟兄，那可不就等于你半拉干儿子吗？父王千岁啊，我倒有一个最佳人选。儿子，你说这最佳人选搁谁呢？父王殿下呀，我说出来您可别生气，供您参考。不过我觉得他可是最佳人选呐。儿子，你就说吧，也别兜圈子了。高谭胜。什么？那可不行，这个小子竟敢当众绝我的面子，还说不伺候我了，让我为他报仇，说他弟弟是为国捐躯，非得让我给他弟弟啊发个烈士章。他哪知道啊，你是我的儿子，我已经给你起个名了，叫杨秦虎，可他愣说你是有达成金。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是有达成金，你的好兄弟上官迪亚跟我把这实情都说出来了。我相信上官迪亚，上官迪那年执行我的命令确实受到了磨难呐。这个事儿他一说我就想起来了，他毫发无损还不算，把那些东西一样不少的都拿回来了。我当然相信这个上官迪了，可这个高谭胜他非得让我治我儿子的罪，你说我能不来气吗？你在我面前给他求了情啊，我才免除他一死。我让他到你面前给你赔礼道个歉，他还说什么也不干，一甩袖子他走了。我是一气之下把他的府宅呀没收了，让给你了。好在他弟弟那个酒楼生意也不错，我就告诉他你就经营你弟弟的酒楼吧，我没对他赶尽杀绝就不错了，他还敢跟我甩剂子，不行，坚决不能用他。老王爷呀气性大，再说他一条道跑得黑，秦琼知道自己这干爹呀有这个犟性劲儿，秦琼一看硬的不行啊，我来软的。父王啊，既然你这么看不上他，你可能不大了解，你要不用他呀，那你这干儿子我就得养活他一辈子了。怎么，你也不欠他的人情，你养活他干什么？他那一家老小也是好几十口人呐，我给你划了这俩钱儿，我是让你回家孝敬你家我那嫂嫂的，你是我的干儿子，磕头也认了干爹了，你母亲就是我的亲家了，我们呐可以说情同叔嫂之间的关系，你又是个孝子，我让你多弄俩钱儿，孝顺孝顺你老娘那是天经地义的呀，你怎么能用这笔钱养活他的一家老小呢？干爹呀，这事儿您不知道，我们哥俩这疙瘩呀解开了，他也承认了，我也承认了，我们俩成了结拜的兄弟了。他从此以后啊就是我的干弟弟，我 就是他的干哥哥。这个事来得太突然，我还没好意思跟您老人家汇报呢，我就给您多添了半个儿子。哈哈，好啊，来不来你们拜把子成了结义的弟兄了。看来你们既然是结义的弟兄，跟我也不是外人了。那好吧，既然都是家里人，那就别说两家话了，这个襄州总兵就搁他了。明天呢，我上表皇上，让皇上追加一道圣旨。再说这个高谭胜啊，确实有一定的能力啊，搁他是最合适不过啦。你看看这个老王爷呀，一看秦琼同意了，他也来个顺水推舟。不过说句实在话，这个王爷跟这个中军真就没有什么敌火，也没有什么矛盾。这个矛盾的起因还真就是因为这个秦琼。现在这个弯别过来了，当然了，他是非常的满意啊。好，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这个事儿定完了，秦琼心里边等于去一块心病啊。秦琼一看这功夫已经半夜了，他呢以为这王爷肯定得打道回府了，没想到这老王爷今天呐精神头可足了。来人呐，他带来的下人都在外边等着呢，一听老王爷有吩咐，呼呼啦啦的都过来了。王爷您有什么吩咐？把我让你们带来的东西还有抬来的枪都拿过来。秦琼一看是一套盔甲，秦琼就知道了，这就是当年我爹穿过的战袍啊。来来来，秦虎啊，穿上试一试。秦琼这心情啊，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是要多高兴有多高兴啊，这才叫百感交集呢。难受什么呢？看见这物品就等于看见他爹了。高兴什么呢？我爹这套征袍还保留到今天，我从小对我爹没有印象，可今天呢，我终于穿上我爹的征袍了，这是我爹珍贵的遗物啊。你说儿子从来没见过爹的面，再说见过爹的面他也不太懂事儿，今儿个穿上他爹的征袍，你说这心情是不是百感交集吧。再说这些下人呐，帮着秦琼把这衣服噼里啪啦的给他穿好了。哎呦，这秦琼啊往那一站是威风凛凛呐。王爷看着看着都看呆了，这简直就是当年的秦姨呀。他跟秦姨这关系我就不用细讲了，两个人别看呐在战场上是敌对的，可是两个人相互敬佩呀。咱就说解放战争那年，粟裕跟张灵甫两个人都是抗日英雄，也都是抗日将领。后来因为内战呐，两人各保其主啊，在孟良崮，两位将军各自领着自己手下的兵马就交战喽。这一仗打的可以说是惊天动地，最后张灵甫啊败给了粟裕将军了，张灵甫在孟良崮阵亡了。后来啊，据说这个粟裕将军临终的时候就提出个要求，要把他的骨灰撒在孟良崮。有的说粟裕啊他是在这儿打了一仗成名了，他成为战神了，也要把自己骨灰撒在这儿。但是我这个说书先生不这么理解，我觉得他跟张灵甫都是著名的抗日将领，还都是职业军人，尽管各保其主，两人为两个党服务，可是作为军人是以服从军令为天职啊。那两个人的感情我想啊 并不是这么敌对的。既然当年的老战友尸骨留在孟良崮了，到后来我也到寿了，我死了以后啊，我也把骨灰留在孟良崮，我陪着老哥们儿，今后啊咱们到阴曹地府继续共同当咱们的抗日英雄。这都是咱那说书的瞎合计的，究竟这粟裕将军呐，能不能这么合计咱就别管了。不过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咱在前文书不也说了吗，杨林崇拜秦怡，他是秦怡的粉丝儿，秦怡也同样崇拜这杨林呐。可没办法啊，各为其主嘛，军人还是以服从军命为天职啊。当今天晚上这个杨林一看活生生的秦怡又回来了，他两眼含着热泪呀、啊、老哥们儿啊老哥们儿啊，哎呀咱俩呀、啊、还是有缘分呐、啊、咱俩这缘分还没断呐、啊、这不哎呀没想到我这个十三太保长得太像你了。咱哥们儿啊当年是敌对的两股势力，这回你又活在我的身边了，于是咱老哥俩呀有这个缘分呐。来来来，把秦怡那杆枪抬过来。手下的随从啊马上就把这杆大枪抬过来了。秦琼秦叔宝一看这杆大枪，哎呀，就如同见到爹爹一样啊，爹爹这杆大枪为爹爹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不过一将成名万古枯啊，这枪也是罪恶之枪啊。你说这枪当年秦怡得杀多少人吧，那咱就甭管了，当时古代年间是冷兵器呀、啊、他就靠这个武器打打杀杀呢，可不像现在，现在啊有什么斩首行动，还有什么核武器，还有什么飞弹，甚至说还有鱼雷，这现代化武器跟那时候不能比啊。那年头就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林槊叉棒，要不怎么说冷兵器时代呢。秦胡啊，为父我再把这杆枪送给你，今天天晚了，明天呢你好好的给父王我练一练，我看看你这枪法能不能比上我当年的老友，也是战场上的敌将秦怡的枪法相差如何吧。他看着秦琼啊，这秦琼看到了枪就像看到亲人一样啊，他也挺高兴，看来我儿子杨秦虎还真挺喜爱这两样东西。哎呀，只要我儿子喜爱就行啊。孩子，父王我要回去休息了，明天早晨你带着枪穿着盔甲到教军场，你练两套枪，再练练剪，让父王我见识见识总行吧。好，父王大人，明天呢我吃完早饭就去银南殿。好，就这么着，这个杨林呐、啊、领着随从呼呼咧咧的就回去了。他走之后，秦琼秦叔宝可就睡不着觉了，他看着父亲这杆枪，又摸着父亲留下的这身盔甲呀，可以说他又百感交集了，思来想去啊，哎呀，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合计来合计去，还是先报杨林的恩吧。这杨林对我又这么好，可我又不能不替我父亲报仇啊。咱不说了吗，古代年间替父报仇替兄报仇啊都不算犯法。咱就说武松武二郎替他哥哥报仇，杀了潘金莲，又杀了王婆，最后还杀了西门庆，三条人命。 按理说是不是应该掉脑袋呀？可是古代这法律啊，它很有意思，也很有研究。武松就等于替兄报仇了。你潘金莲勾引野爷们儿，跟王婆合谋把我哥哥害死了，我就要替我兄长报仇。可后来在审判这个案子的时候，你看那师爷给他怎么画的圈儿？这师爷呀，给武松就画了一个圈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律师啊，钻了法律上的空子。咱不说了吗？作贼呀、啊、得作赃，作奸呐、啊、得作双。可是这潘金莲和这个西门庆那功夫并没在一块儿啊，你干嘛把潘金莲杀完了，心也掏出来了，然后到狮子楼去杀西门庆啊？你看那个师爷怎么给他画的道啊？说他追杀西门庆，言外之意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偷偷摸摸干那个事儿啊。我一抓他俩，他跑了一个，我就先把这个杀了，我就追那个，哎，就这么着追杀。这一追杀，武松呢就通过这个师爷钻了法律上的空子了，就躲过了一劫，要不就得被砍头。古代的法律啊也挺有意思，杀人偿命，劫财还钱。后来民国有一个施剑翘被称为巾帼女英雄。为什么被称为巾帼女英雄啊？她就是为她父亲施从斌报了仇啊。她父亲施从斌就被那孙传芳直接给斩首了，他呢就立志替父报仇。你还真别说，他为了替父报仇，他嫁给个丈夫，这丈夫是个军官。后来啊，这个丈夫一听说要给老丈人报仇有风险，就打退堂鼓了。施剑翘一合计，你不干我干，他练了一身功夫，真就替他父亲把仇报了。当时在天津就把这个孙传芳一枪就毙命了。按理说民国是不进步了，可民国的法律呢也保护了这个施剑翘。为什么呢？他就属于典型的替父报仇啊，也躲过了一劫，也没判死刑。据说后来在抗日的时候，这个施剑翘还捐了三架飞机支持中国人民抗日，就这么着被称为历史上有名的巾帼女英雄。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这个秦琼秦叔宝他在思想内呀就开始合计，我先报答这个杨林的恩情，然后等机会再替我爹报仇啊。后来天快亮了，他稀里糊涂的眯了一会儿，起来之后吃完了饭，骑着马带着这杆大枪就奔阴安殿去了。到了阴安殿呐，先拜完了自己的义父，跟四大元帅还有十二太保一见过礼。你们都到齐了，来来来，跟我到教军场看看我儿杨秦虎这枪法如何，要是能比得过当年我在战场上那个老敌手秦仪的枪法的话，今后啊他不单单是十三太保了，还接你们的枪棒教师爷，你们看怎么样？大伙也都随声附和，行行行，这回啊我们就不用到别地方去花钱聘那些教师爷了，咱有咱自己的教师爷了。好，这么着大伙陪着这老王爷呀就到了教军场了。秦琼穿上他爹这副盔甲，又抖起了他爹这杆长枪，在教军场上单人独骑就练起了这套罗家枪啊。练着练着也得练练回马枪啊，这一练回马枪给老王爷乐的，好好好，我儿啊真不愧是当今的英雄豪杰呀。行了，老王爷挺高兴。可就在老王爷高兴这功夫啊，突然就看有个棋牌官啊，当当当当跑来了。王爷王爷，大
12: 大事不好了！
11: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到底出什么事了？接黄冈的响马来了，已经到咱王爷府的门口了啊！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你的泪光融若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最近又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还是觉得很好听，旋律忽上忽下，高低起伏，柔美柔和，富有韵味。而周杰伦把那种伤感唱得淋漓尽致，既有中国古典音乐的韵味，也有西方的动感。

首歌的歌名叫做《菊花台》，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6年9月5日，收录在专辑《依然范特西》中。这首歌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

整首歌曲都充满了入戏的情感，伤感而动人，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淡淡忧伤的曲调以及充满写意的歌词，将这部电影的那种想保护自己深爱东西却无能为力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

趁风追击。蔡牵的船只大都被击沉了，最后只剩下26条小船，那大船都没了。蔡牵很有心机，他了解闽浙总督玉德这个人的品行，玉德心狭量窄，一定会嫉妒李长庚建功立业。蔡牵马上挂白旗先投降。李长庚原想把他消灭掉，但玉德同意了，全消灭了功劳就李长庚的了，投降算咱俩的。玉德拦着李长庚不让紧追，没想到蔡牵等玉德把那粮食弹药都送到位之后，这不要投降吗？他扬帆而走跑了。玉德做了一个赔本的买卖，原以为假装大度宽容，你说你送他点粮就完了，你送他弹药干嘛呀？他想啊，大概是把这蔡牵发展成一支海上巡逻队吧。气得玉德是万般无奈。这一次战役促使蔡牵认识到，要横行海上必须要打造比停船更大、装备更好的海船。于是他用重金在福建秘密建造船，造好了，造船商又满载粮食军械驶到外洋去交接，这样蔡牵拥有了一支强大的船队。嘉庆9年，蔡牵和在广东北上的朱自走私船队正式会合了，在浙江扶营洋面跟温州总镇胡振生的部队24艘船相遇，他们以近100艘海船大战清军，全歼清军，是惊震朝廷。嘉庆皇帝由此而极为重视，更加关注蔡牵的活动。凡是军机处和闽浙大吏所呈送的有关蔡牵的奏折，嘉庆皇帝大多是亲笔相批呀。感情那不重要的，他也用别人去看。现在这些事儿得亲自关注了，而且派李长庚总领浙闽水师对付蔡牵。这年秋天，蔡牵、朱自联合船队110艘北上途中，被李长庚水师打得大败。冬天，朱自再败于甲子洋。转年夏天，蔡牵又败于青龙港。这支海盗队伍是屡战屡败，北上浙江的海路被李长庚截断了。此后主要是利用台湾海峡在闽浙海面活动。蔡牵曾5次到过台湾，4次进过鹿耳门，并且在台湾本省盘踞作战。李长庚和蔡牵的船队每每作战是败少胜多呀，你别看胜仗打得多，但每次都让这海盗蔡牵逃跑了。这就是因为清军装备没有人家快，那速度跟不上去。李长庚的主力船队也比对方那个低了5-6尺呢。你想想，这设备差一大截子怎么办呢？打这起，清朝廷同意李长庚的要求，建造大同安梭船60艘啊，并且把屡次贻误军机的玉德逮捕审问，痛斥排挤李长庚的新任浙闽总督阿林宝，致使李长庚水师更有战斗力。嘉庆12年，李长庚水师3次打败蔡牵，但在南澳的黑水洋，李长庚被敌人的船上的大炮给击中了，伤重而亡。嘉庆14年，蔡牵在浙江定海虞山被闽浙水师打败，也逃到黑水洋，在这儿被清军水师围攻。2天1夜的激战，蔡牵是弹尽粮绝，于是自燃炮船，是沉船自杀。东南海患随着蔡牵的死去，最近稍稍有些平静了。嘉庆皇帝松了一口气，打算到承德避暑山庄去休息休息，另外也打打猎，春秋两猎嘛，到这儿要进行秋迷大典呢。可嘉庆皇帝一到避暑山庄病了，转天呢坚持着还得去城隍庙永佑寺去行香啊。晚上这一回来病情转重，第2天突然宴驾。哎呦，这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把随驾大臣弄了一个手足无措，他们心急忙慌的赶忙去找太监。

0: 怎么把所有的香笼都打开看看，有没有遗嘱，有没有什么发现呢？什么也没找着。几个大臣一动脑子，既然箱子里没有，就从太监身上搜吧。搜搜这些随行太监最重要，平时总跟皇上待一块儿的都哪几位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总算在一个蔫巴响的小太监身上搜出一只小盒子来。这小太监哆哆嗦嗦把这盒子拿出来，说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陛下让我带着。下面有小金锁，打开金锁一看，果然是一副黄绢呐。是的，几个大臣高喊一声，可找着了。当众取出宣读啊，立皇次子民宁为皇太子，这就是遗诏。感情清朝的皇帝打雍正开始就形成了秘密立储的习惯，就活着的时候就提前把这个立储的事儿写好了藏起来。得亏雍正开了这么一个先例呀，要不这清朝的皇帝大都督突然辞世，那继位问题总会引起纠纷呢。嘉庆帝怎么没立大儿子呀？他的大儿子两岁时候夭折了，所以次子民宁实际上就是嫡长子的地位。连皇祖父乾隆在世的时候也对民宁是另眼看待，现在民宁按照父亲的嘱托登基坐位了，他就是清朝入关后第六个皇帝道光。道光帝一上台就有一种危机感，他看到皇祖父乾隆帝很重奢华好排场，他觉得父亲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财力是那样的拮据，社会又是如此动乱，他替父亲很难过。道光以为自己父亲就是这么活活着急累死的，自己要改变这个状况，所以刚当皇帝两个月他就发出上谕啊，号召崇尚勤俭，去除奢侈，不得习尚浮华，表达了自己的节俭观，强调力求节俭，返本还纯，否则为君者便是甘为祖宗之罪人，为臣者便是万世不忠之罪臣呢。道光处处节俭，在热河避暑，木兰秋迷，这已经成为清朝皇帝定制的这个事情上，他也尽量少花钱。这一年又该秋天打猎了，道光说这要花费许多财力啊，外藩各部落又要奔走朝觐，劳民伤财，今年秋闱就算了吧。后来他又下令停建楼堂馆所，减免各地的土特产进贡，连福建的荔枝、扬州的玉器都不用进贡了。他真是身体力行啊，可手下人不听那一套的，御膳房人员都减少了。道光喜欢吃的东西一听说贵就告诉甭买了，不做了。有这么一天呢，道光忽然心血来潮，想尝尝小时候吃那片汤，传旨让御膳房去做。第二天早上，呵，内务府打上了一份报告，要求要添置御膳房一所，设专官管理，还列出开办费用以及每年的拨款预算。做一碗片汤费这劲呢？道光皇帝不知道啊，看完报告一瞧，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兴师动众啊，前门外不是有那饭馆做的不错吗，买一碗只花个40文就能行了，买来吃不就完了吗，让太监去买几碗吃来，没批准这报告。实际呀，内务府是想从中捞一笔钱，一看你不批准让我们去买，你等着吧。太监去了半天回来禀报，回陛下，那饭馆关门关了好几年了，找不着了。哎，道光叹了口气，算了，把片汤戒了吧。这皇帝当得多可怜呢，想吃片汤都不能够成功。手下太监心想，你不给我们拨款呢，你就甭打算吃片汤。再说道光这穿戴，他这衣服至少要洗过3遍之后才肯更换新的。道光有一件黑狐皮马褂，罩在身上吧有点宽大，他让太监拿出去请人在四周围添一圈毛皮，这样显得宽宽大大不好看吗？太监回来报告，内务府算了，需要拨经费1000两银子。道光一听，什么 就在这马褂旁边镶点毛皮，花1000两银子，就我穿吧，甭添皮了，我拿回来吧。第二天他还给几个军机大臣一块聊天的时候谈这事儿呢。从此京城王公显贵再穿什么裘衣的时候，皮毛都不敢露在外边，因为皇帝那裘衣就没有皮毛啊，多好的狐裘也得把那毛掖在里边。另外道光帝也很厌恶政治礼仪上的繁文缛节，认为那些都是虚张声势，他下令革去圆明园进城设仪仗坐月接驾的规定啊，把御用多余的砚台分给臣子。为什么呢？我写字有一个就够了，你们都拿着用去吧，多了可惜呀。御笔也改为纯羊毛的。道光是能省就省啊，他本想是以自己做表率，能带动朝野上下节俭成风，但是道光常常被臣下所欺呀。甭说那些大臣，就内务府那些太监把他骗得一愣一愣的。自幼生长在皇宫大院，不了解民间事情，什么行情什么价格他都不知道，骗他是很容易。据说道光穿的那条套裤膝盖那儿破了，命有关人去拿去，找有司给我打个掌补一补吧。大臣们一看皇帝那套裤都补丁了，那咱也打补丁吧。好嘛，道光皇帝的节俭行为成为了流行时尚的潮流啊，大伙儿每人套裤那儿都罗个补丁。道光接见大臣的时候一看，哟，感情日子过得都这样啊。有一个叫曹振庸的，他那套裤也补上了。道光问他，曹爱卿，你这个套裤上面补这一块花多少银子呀？曹振庸知道内务府那帮太监没少骗皇帝，考虑了考虑啊，需要银子3钱。啊，道光大吃一惊啊，你们外边这个作坊做活可真便宜呀，我们内务府找我要了5两银子报销呢。您想这内务府多黑吧。还有的说道光曾经有条裤子被织补了2块淡黄色的圆块，是织绣上去的，内务府报销库银是50两啊。皇帝生长在内宫，不识民间的价格，实际就这2块圆形图案在民间花10几文钱就可以了。道光一听说50两还觉得便宜呢。有一天他发现军机大臣潘世恩也打补子了，跟他同样的补丁，问这是多少银子呀？潘大人也想了半天说20两，这还咬着牙多说呢。道光听完都喊吃亏呀，内务府要我钱太多了。那你倒整治内务府啊，他没有对比，不知民间行情，所以整治内务府也不得力，换一波人再来一波，跟那上一波一样，照样是报假账骗银钱呢。道光帝这么节俭，但是大清朝衰败的局势谁也不能拦阻了，所以很多外国人一直就偷偷的拿眼看着大清帝国，觉得这可是一块难得的肥肉啊。道光12年，有一艘名叫阿美士德的英国船游弋在中国沿海和港口。那时候清朝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进入广州以外的任何港口。那这些人有什么打算呢？他们的打算是不可告人。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 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3: 英国船只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来回转悠，这阿美士德号装了好些东西，上面有毛呢、雨纱、洋布、棉花、钟表、望远镜之类的东西，是由打澳门启程的，看来是条商船呢。可是他对外张扬却是说是从印度孟加拉港开出来的，要到日本去做生意。可半年多来呢，就在中国沿海各大港口来回转悠，他要不奔日本去啊。这只商船到底要干什么呢？他们是别有用心，感情这艘阿美士德号是从东印度公司派出来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侵略东方的大本营，也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他在派遣阿美士德号的时候，曾经对船长李氏说过这么一番话，说阁下的使命是确定中华帝国地方口岸怎样才能逐步向英国商业开放，哪一个口岸最为适宜，以及怎样同中国人和当地政府打交道为最有利。伦敦董事会代表也指出，这是一次试探性的航行，带些货物是为了掩人耳目，不在于牟利，所以请阁下千万要注意，不要带鸦片，也不要夹带其他的违禁物品，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阿美士德号船长李氏，他本人是专门负责对中国海湾和河道进行测量，这任务归他，他要把测得的数据绘制成航海图。船上有个叫林德赛的人，是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的职员。这次他冒充船主，化名叫胡夏米， 他的任务是主持这次航行过程中的侦查调查活动。为了掩盖真实身份，他弄了一些英吉利人品故事略说、借赌博、借谎言之类的这种小册子吧，沿途分发，麻痹中国地方官和他们接触的每一个中国人。还有一个德国传教士叫郭士立，化名叫贾立，充当翻译跟医生。等船停泊上岸的时候，他给老百姓义务看看病，宣传上帝爱众生、拯救苦难什么的，也很有欺骗性。阿美士德号中途遇到风暴，驶到了广东附近福建边境的南澳岛，他们擅自登陆，在岛上做详细观察。胡夏米在给东印度公司的情报中说，这是广东第二个海军基地，位置一半在广东，一半在福建。军队的编制是总兵官或提督，共统辖5237人，其中4078名属广东，1159名属福建。据调查，他的防御能力只有7-8只战船，外形像福建的小型商船，装备比广州的要差得多。在海湾的入口处有2座炮台，较高的一座安有8门炮，较低的一座炮台安有6门炮。海湾里边另有小炮台一座，但是上面没有架炮。阿美士德船上的人原来干的都这路活，你看看记录的多。

多详细呀、啊！他们仗着船坚炮利，肆无忌惮呐、啊。在厦门，这些洋人对官府的禁令是不屑一顾，是到处乱窜呐、啊。厦门地方官于是就得派兵分成几个小队跟踪这条船。赶等到阿美士德号离开厦门的时候，一份厦门港能直接起卸商船货物、能停泊军舰的情报已经起草完了。离开福州之前，他们又把闽江的水文、废池的防务、福州港的特点以及茶叶的产销量等等资料，反正他们知道的吧，全整理成情报。胡夏米甚至向东印度公司建议，只要派遣一艘战舰带着四五只商船，就可以在闽江之中畅行无阻啊。后来阿美士德号无视清朝兵船阻拦，大模大样开进了江面，证实了胡夏米对清朝军事力量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贾丽呢，贾丽就那德国传教士啊，他对此非常惊奇，他说宁波地方的全部海军船只怎么没法阻拦一只外国商船的进入，这简直是难以想象。公元1832年6月20号，阿美士德号驶进了上海海域。他们先泊靠在崇明岛，仔细探测了长江和黄浦江口的水道，然后沿黄浦江逐渐向内航行。胡夏米发现，尽管乌松口炮台很大，但问题不少，比如说炮的利用不充分，炮的口径跟炮弹不相符合，炮弹质量极差。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发炮的时候炮手本身的危险性比射击的目标还要大。您想这炮还有个什么用啊，那别点好不好啊，合着点着这炮不见得能打中敌人，这炮手可是保不住了，那何苦来呢？这胡夏米搞了一份详细的军事资料，这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胡夏米竟然获得了闯进兵营参观的机会。清朝的军队实在是够腐败的，这也许是妄自尊大的官吏们想在外夷面前显示显示大清国的文治武功吧，外国人来看看大清国当兵人的威风，他哪知道这些位是间谍呀。可是胡夏米眼睛里看到的却是清朝军队的腐败与不堪一击。这胡夏米这名字算起对了，这两只眼睛长得跟虾米一样，有人跟他开玩笑管他叫胡虾米，你别看他眼睛虾米，看得可挺清。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这支军队有的用火枪，有的还用刀用矛呢，墙上虽然挂着剑，但根本找不着弓，据说是放在河对岸什么什么一个地方去了，那要打起仗来还到河对岸去取弓啊。他联想到那天参观吴淞口驻军阅兵的景象，又记起军官们很客气的请他们去看武器装备，哼，哎呀，胡下面下面的眼睛想了想，你们那叫武器呀、啊？啊，藤牌了大刀啊，这不过就是生了锈的铁片，再说你们的大炮不过就是铁坨子罢了，上面全是锈斑，能打多远呢？不在乎。他把这消息情报总结好了，满意而回呀、啊。阿美士德号在中国从事了半年多的间谍活动，使英国人的脑子里形成了一种观念，那就是只要英国政府坚持同中国贸易的要求，就完全可以办到。然而采取协商的办法是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武力，不必担心那大小不同的1000艘船只组成的所谓中国舰队，他抵御不了大英帝国的一艘战舰。阿美士德号间谍船在中国横行直闯，使英国最后定下了对华的炮舰政策，鸦片战争的爆发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历史的车轮飞快地来到了1840年，这可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呢、啊。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1年清朝灭亡，历史把这一段时间称之为晚清时期，也就是说到了1840年清朝就进入末期了。
在中国历

史上，这又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这是中国面临着千古变局的时代。在此以前，中国虽然早已经跟外国有了联系往来，但那些外国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但到头来也终归被我们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所融化。在中国接触的世界里，中国总以老大自居，别国呢也以老大尊之。但是到了晚清，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时候的大清帝国面对的是英美法，而绝非先前的匈奴、鲜卑、蒙古。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世界虽然在此之前曾有过联系，有所了解，但那种联系是时有时无，可有可无的。那种了解属于雾里看花，几分朦胧，几分猜测。到了晚清，中国的对手是既陌生又强大，来得又突然，令人是措手不及呀。中国被强行拖入世界格局，面临着旷古未有的改变。晚清时代是一个边境四起、烽烟弥漫的时代，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侵略中国，中国在战争中一次又一次失败。从两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以至于八国联军，伴随着一系列战败带来的这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不断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是鸦片输入、商品输入、资本输入、文化渗透。中国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一步一步滑向了半殖民地的深渊。列强的侵略激起的是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谱写了一曲曲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的爱国篇章。而清朝统治集团呢，也并不是说面对外国侵略他不想抵抗，事实上他们也持续了艰苦努力，进行了一番颇有声势的洋务运动。但是结果又怎样呢？这是一个风云变幻、天崩地裂的时代。从秦始皇开始的延续2000多年的专制主义皇权到此画上句号，而由隋唐开始的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考制度到此也终成为历史。中国人在这个时代正式走向世界，见贤思齐呀。他们通过世界地理知识懂得中国不是天下的中心，而是万国之一。他们透过坚船利炮看到了中国的积弱。欧风东进，观念更新，西方文化广泛输入，影响空前呢。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如果你要能说说氢气、氧气、电压、电流、分子元素、分解化合，如果你要问问自转、公转、地质构造，那大伙儿一定会目瞪口呆。即便你面对的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鸿儒硕学，他也是瞠目结舌呀。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都处于落后阶段。晚清时期是社会巨变的一个新时代，一个新陈代谢的时代，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侵略与抵抗、专制与民主、激进跟保守、资本主义跟小农主义，种种矛盾都在这一时代里进行交叉、汇合、冲突。这是中国以往不曾遭遇的时代，也是中国遭受过很多屈辱的时代。明朝有一个人叫张潮，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读书最乐呀，若读史书则喜少而怒多。这话如果用在晚清史上则最为妥帖。为什么？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看着晚清史哪来的喜悦？你看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你看到慈禧太后挪用军费营造乐园，你看到装备精良的北洋海狮被葬身于海底，八国联军强攻北京城，谭嗣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这些故事你能不生气、不憋闷吗？但是
这终究是一个中国觉醒的时代，中国由此开始孕育了新的希望。那么晚清的故事我们从哪里开始讲呢？应该从1836年说起。1836年是道光18年，这道光皇帝即位的时候，原想是有所作为的，对于鸦片他就沿袭了自雍正以来的禁烟政策，多次下诏禁烟，其中甚至规定对开烟馆者处以绞刑，贩卖大烟的要充军发配，吸烟的要先体罚再服劳役。虽然很具体，但都不见成效。道光18年的时候，鸦片的年输入量已经由一开始的4000余箱猛增到40200箱，形势更为严峻，有大臣主张积极消烟，也有人认为消烟不可急躁，要慢慢来。道光皇帝犹豫不决，他下旨意让所有大臣包括外地的封疆大吏都对禁烟一事表态，大伙发来那奏折呀都堆在龙书案上，道光是一份一份的看。最能引起他共鸣的是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奏折，其中几句话说的道光频频点头，反复念出来：若不禁烟，使数十年后中原既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心思及此，能无鼓励。道光反复念这几句话，再过几十年，中国能打仗的人都没有了，抽大烟抽的呀，这钱都给了外国人买鸦片了，拿什么发军饷啊？一想到这一点，令金人浑身战栗呀。道光一想，这话真要是说准了的话，大清王朝的一统基业就要化为乌有啊，自己的地位也保不住了。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简简单单就是一个鸦片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啊。道光帝真有几分害怕了，考虑再三，拿定主意，取过朱笔圈点奏稿，传下谕旨，命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面议。林则徐这一份奏章让道光如此激动，我们就得说说这林则徐了。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呢。他祖籍福建侯官，侯官就是现在福州啊。1785年，林则徐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叫林冰日，是一位教书匠，穷秀才，收入不多，可想而知日子过得挺艰苦。他母亲生他的时候正好赶上新任的福建巡抚徐嗣增坐着轿子在随行人员的簇拥下由得林家门口过，这本是一个巧合，这徐大人也打他家门口过来了，林则徐也降生了，可把林则徐父亲高兴坏了。您想他教书是没辙呀，曾经在科举入仕的道路上苦心奋斗，盼望金榜题名扶摇直上，但不是失败了吗？老子不行就看儿子的了，将来我儿子会有出息啊。现在徐大人刚刚上任，那跟我们孩子起名字跟他得有点关系啊。林则徐的父亲想来想去，给儿子定名为则徐，字叫元辅，则就是效法的意思，徐就是指那徐大人，你要学学这徐大人，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那么元辅这元呢，就是开始的意思，他希望孩子长大以后也能当个巡抚，实现一个穷教书匠未曾实现的梦想。应该说林宾日对自己的儿子林则徐给予厚望啊。林则徐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自幼读书刻苦，13岁就考上秀才，20岁中了举人，27岁中了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在浙江、江苏、湖北、河南

0: 山东等地任职，办理过军政、盐政、河工、水利很多事情。林则徐秉公办事，执法严明，他有突出的行政才能，特别是在任湖广总督期间，他力主严禁鸦片，很有成效，深受民众爱戴，被老百姓称为林青天嘛。所以他对道光皇帝的回答，那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他本身在湖北也禁了烟了。道光十八年十月，也就是1838年11月，林则徐接到了宣他进京面见圣上的旨意，由武昌起身，匆匆赶奔北京。11月初10来到了北京，第二天皇帝就召见林则徐啊。此后连续8天，道光皇帝召见了林则徐8次，并且赏赐在紫禁城内让他骑马坐轿。这样一种频繁的接见，那可是少有的。尤其是第5次接见那天，道光皇帝就下旨意了，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的官房，让他到广东查办鸦片，监管节制该省的水师。这是清朝有史以来对汉族官员罕有的先例，也是对林则徐破格的录用，这是一种恩宠的待遇。道光皇帝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鸦片祸害已久，误国误民深重，将来怎么办呢？林则徐告诉道光，这绝非一日所能清除，必须坚持不懈。那你给朕讲讲你在湖广禁烟的往事吧。林则徐就讲了自己在湖南湖北推行禁烟的成果跟经验，说自己呀，在禁烟的过程中曾经多次捉过那些开烟馆的、贩鸦片烟的，把这些抓来之后判刑伏法之前，先得问问他们呀。他们讲了关于鸦片的很多知识，根据他们所述，林则徐找中医大夫配置出了断瘾的戒毒药丸，收缴烟土、烟膏、烟枪，据说都好些仓库呢，后来集中把他们销毁。戒烟在湖广一带是皆有成效，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啊，再三强调只要官民齐心，禁烟定能成功。皇帝原先的疑虑是消除了一大半。此前道光皇帝一直对严禁鸦片是举棋不定，犹豫不决，这是因为各个大臣们的意见不一样。而林则徐此刻耿耿忠心跟肺腑之言是感动了道光，坚定了道光查禁鸦片的信心跟决心呢。林则徐有胆有识，是难得的人才，朕全权命你赶奔广州禁烟。道光19年4月23日，这就是1839年的6月3号，广州珠江口是晴空万里，阳光灿烂，虎门海滩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天刚蒙蒙亮，人们扶老携幼游的四面八方都奔虎门海滩这儿赶，围聚在两个大池子周围，这是干嘛呀？林则徐早把这硝烟池挖好了，就在1839年6月3日这一天，他要做出一个震惊世界的举动——虎门硝烟。
1: 上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8: 调频95.5兆赫，
20: 中波1269千赫，
1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2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聆听是一种生活，
13: 是一种生活，
14: 是一种生活。
9: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4: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9: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5: 故事里的歌，
26: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记忆空间里看到他与风柔的婚纱照，相片上的风柔落落的依偎在吉野怀中，他依然那么光彩迷人，眼中透着水粉色的幸福，吉野被融化在这浓情蜜意中，画面美得让我窒息。我逃向露台，已近午夜，整个城市寂静下来，可我的心却焦躁不止，冷啤酒也安抚不了我的心，直到我瘫坐在地上。这么久以来，我始终记得我与风柔的相遇，那情景明晃晃地在我脑海当中出现。时间真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王，它能将所有记忆慢慢变淡，甚至不再想起，也能将回忆带回最初的模样。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我是如烟，飘渺缠绕在心头。六年前的我继承了远在异乡叔父所有的遗产后，莫名其妙的变成了有钱人。男人大多是这个样子，一旦有了钱就会忘记根本。生意场上的得利让我开始流连于酒色之中，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身边开始有了不同的女人驻足。可我不愿将自己拴在同一个女人身上，也没有一个女人从我口中得到承诺，她们为我争风吃醋，这让我感觉很欣慰。渐渐的，我开始厌倦这种日子，开始寻求新的刺激。吉野说，那就到我的极限俱乐部来吧。我说好。吉野是我的网友，听说退伍前他是个特种兵，在他的俱乐部里，他定期会组织露营、登山、跳伞、真人 CS 等极限运动，这正合我心意。在这里我遇到了方柔，她和我认识的那些女孩不同。方柔的话语不多，常常混迹于人群中，安静的让人常常忽略她的存在，又有时她会远远地望过来，我绕得像一阵风，隔着层层人群，始终看不清方柔的表情。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日落未央，正值酷暑，躲在空调房里，我像一只困兽，看着窗外的风景，突然让我想念起那世外桃源人烟稀少的旅行。有人说，喜欢行走在路上的人是在逃避现实，我想我大概就是这样。于是我背着行囊，带着新认识的女友小青，跟着吉野的队伍去了坝上草原。没想到坝上竟是这样的美，这里是水的源头，云的故乡，身处异乡，拉近了距离，也痴迷了心。吉野头枕着青草，望着空中漂浮的云，讲起了他的曾经。这世间的男男女女，大多是爱了或者不爱了，被爱又或者是爱上了别人，吉野也落入这俗套中。当兵之前，吉野爱上了一个女孩，是那种很纯很美的爱。在吉野临上火车前，女孩对他说，她要去梵高的故乡学画画，等你退伍了我就回来。于是吉野每个月都会给女孩寄去她微薄的津贴，即使在吉野集训时冒着

上，头顶着白云，溪水在他身边静静流淌。他穿着牛仔裤、白色 T 恤，很普通的着装，却吸引了我。面对这样的风景，让我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不是对小青，而是对风柔。心痒了，情便动了，这种念头时时刻刻跟着我。于是我梦中出现了风柔的影子，她的温柔，她的忧伤都属于我。再次见到风柔，是从坝上旅游回来后的一个星期，我在商店的橱窗里看到风柔一闪而过的身影，我的心乱了。我对挑着戒指的小青说，我走了，然后不顾的离开，任由她在我身后大喊大叫王八蛋。从来没有这么渴望得到一个女人，独独除了风柔。我将写满风柔名字的玫瑰花送到她的公司，又被她原封不动地退回，将刻着她名字的钻戒送到她手中，也被她退回。望着房间里堆满被她退回的东西，我想我快要发疯了。找到风柔，大声问她，你到底要什么？才不这样折磨我，你不知道我对你的情吗？风柔远远地望着，眼中透着一层水汽。风柔对我说，她是母亲生下的私生女，在闭塞的小城，母亲和她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她也是被欺负的对象。直到有一天，一个男生站在一群男生面前，将她保护在身后，悄声说，有我在，会保护你。就冲男孩的话，风柔第一次感觉到她不再孤单。那一年风柔8岁，我将风柔揽在怀里，抚摸她的长发，泪慢慢从风柔的眼角落下，滴落在我的心中。

跟他在一起久了，才发觉他真的和别的女人有太多不一样的地方。他从来不向我索取什么，有时打电话给他说出来吃饭吧，夫人却说来我这儿吧，我给你做家乡的小菜。有时我们穿着情侣装，踏着拖鞋去逛夜市，看着不施粉黛的他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突然感觉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风柔成了来我家的第一个女人，以前从来没有那个女人来过。我一直觉得有爱人的地方才是家，看着被风柔收拾的窗明几净的房间，阳台上挂着洗好还在滴水的衣服，处处透着阳光般的温暖，我有了想要结婚的念头。可风柔始终不肯点头，每当我提起时，都会看到她彷徨不安的眼神，我心疼无比。我知道风柔受了她母亲的影响，吉野说多给她点时间，让风柔慢慢接受。我开始等待，不再提起结婚。很快日子变得平平淡淡，淡得好像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像天上的云轻轻的，像生活多年的老夫老妻。只有到了夜晚，我们的喘息声才能感觉到激情。我开始厌烦这平淡的日子。当一个男人开始厌烦一个女人带给他的生活时，他要么离开，要么外遇。我爱方柔，还不想离开她，于是我背着她有了别的女朋友。每晚我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我回来的时候电视里闪着雪花，方柔躺在沙发里已经熟睡，眼角挂着泪，像只小猫一样。我将她抱回床上，方柔抑郁着抱紧我的脖子。那些女人比不上方柔，但能给我足够的激情，使我流连其中不能自拔。一天我问一个在我怀中的一个女人，你说一个男人很爱你，很想和你结婚，而你却始终不答应，为什么？她笑着用手指缠绕着我的头发，因为没有安全感，心里不踏实，害怕失去你。我惊醒，我忽略了方柔的感受，我只跟她说结婚，从来没有给过她任何承诺。可我的觉醒还是迟了。方柔在车里发现了别的女人遗落的唇膏和手机里的暧昧短信，她什么都没说，带着她所有的东西离开了。茶几上放着我给她的银行卡和我家的钥匙。我发疯地打电话给方柔，求她原谅，可电话一直处于宁波的电话不在服务区。我找遍所有方柔可能出现的地方，当一个人存心躲你的时候，是找不到他的。就这样，方柔消失了，家里再也没有往日的欢笑，饭菜的飘香，衣服滴水的声音，电脑里放着方柔喜欢的韩剧。我呆呆地坐在那里，脑子空空的，心像被抽空一样。吉野留言给我说，想他就去找他吧。我凭着方柔曾给我描述过的记忆，去到了小城，找到了方柔的家。此时院子里种满了方柔喜欢的蔷薇花，它散发着它的香味。方柔的母亲说，

你还是忘了方柔吧。找了方柔很久，都没有她一点音讯。每天我除了上班就是回家，我担心方柔回来的时候没有钥匙。直到我看到了她和吉野的婚纱照，在方柔眼中，我看到她和以往不同的身材，是我从没见过的。只是我不知道，那个站在一群男孩中将方柔保护在身后，说有我在会保护你的男孩是我。他8岁那年将这句话刻在心里，为了那句话，他从南方小城来到北方找到我。方柔一直以为我能像小时候一样将他保护在身后。方柔从始至终等待着我再次讲出那句话，可我却把他忘记在风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

0: 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6: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5: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4: 啊，对对对，好好。
1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6: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6: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7: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8: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9: 等等，别扔，

0: 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里的歌。永井是那年夏天走进我生活的，那时候的我正在上大三，整天跟着一帮疯丫头没日没夜的玩，很少回家。即使是放了暑假，我也会想方设法的在学校附近找些事做。那是一个奇怪的暑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野孩子自居的我竟然鬼使神差的回家了。我的爸妈在无锡开发区开了一家不大不小的早点铺，专门为在开发区上班的人提供早餐。有可能是因为开发区刚刚建成，一系列配套设施还没有跟上，我家就钻了这样一个空子。也有可能是妈妈的水晶包做得太可口了。总之，我家的生意相当火爆，每天来这里就餐的人不亚于300人。而据我近一周的观察，他每天总是最后一个来吃早点的。他近30岁，目测一下身高约有1米8吧，从穿着来看应该是附近哪家企业的主管人员。他很少说话，来到知会一声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等，或者是打接电话。我曾给他送过几次水晶包，他每次都很谦和地说谢谢，同时身子还略微地向前俯一下。你肯定以为我会对这样一个男人感兴趣，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之所以给我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是因为他长了一个刘德华似的额头。那天早上，他照例是最后一个走进我家早点铺的，要的依旧是一笼水晶包，一碗豆沫。老实说，这人天天都这样吃，连我都觉得腻歪。我家分明还有别的吃食，例如春卷之类，我还都参与制作了呢，为什么不能吃些别的？我心想，管他呢，只管送去就得了。哪知道这次给他把水晶包放在桌上的刹那，他说谢谢时向前俯身的幅度比每次都要大，我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随即也抬起头，报以相同的笑容。没错，他就是云锦。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就连我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第一次竟然是果约的云锦。原因是在一个阴沉着天的清晨，我乘车到市。

中心去，没走到公交站台就卷起了疾风骤雨。那天我还穿的是裙子，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一辆车子在我身边停了下来。我正好去市里载你一程吧。我定神一看，是云锦。我也纳闷那天为什么那么大的勇气轻易的就上了陌生男子的车，也可能是因为我怕裙子被雨淋湿，那样会更尴尬吧。总之坐就坐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路上云锦很少说话，即使说了也都是说些诸如你妈妈的手艺真好，水晶包真好吃之类的。为了不使气氛尴尬，我调皮地说，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吃过我做的春卷，天天吃水晶包，你真的不烦吗？他也许想都没想到我竟然会以这种语气回他。我的一句话把他的脸涨得通红，我一瞬间意识到自己的鲁莽，心想他一定没见过我这么刁蛮的女子，得把眼前这个迂腐的男人吓坏了，赶紧解围说，不信改天你去我家，我就请你吃几只春卷尝尝。他旋即爽朗地笑了说，好啊好啊，那我一定要尝尝你的手艺了。我很快就到目的地了，道了谢并要了他的电话就下车了。我之所以要他的电话，不为别的，我不想欠任何人的人情，这是我的性格。我是在一家名叫皮埃尔的咖啡馆里请的云锦。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提前到了一会儿就坐在沙发上等他，是后我十分钟左右到的，一个劲地说着对不起来晚了。其实哪有什么晚呢，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一刻钟，只不过是我早到了一步。他要的是一杯摩卡，我则要了一杯哥伦比亚。他笑着说，不错啊，比我还能耐苦。我笑了说，你能不能每次别这么客气，这样会让人觉得你很迂腐的，知道吗？一个男人太迂腐了就不好玩了。他点头应允，便连带说了一句，我错了。我旋即笑得前仰后合。我反问，你错什么了？这就错了吗？他微笑着一句话不说，沉默了约两秒钟，他突然问我，那天在你家的早点铺，你给我送饭的时候为什么突然发笑？我笑得比刚才更凶，都笑到胃疼，然后乐不可支地告诉他，和你刚才的我错了一样。那个夏天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开学了，我又回归到了我的野生活当中，每天和一群男孩子在操场上踢球，参加许多学校社团活动。在学校的我是那样的风光，总有很多男孩子给我写肉麻的情书，我每次都看也不看，都甩进了纸篓里，因为光看信封上的字迹，这些人就入不了我的法眼。云锦是在一个周末给我打电话的，那天我还处在惺忪的睡梦中，只记得他隐隐地告诉我他搬到市中心办公了，让我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他。我嘴上支应着，心里却想，不就是让你帮过一次忙吗，你就把人想得这般弱小，这人也真是忒逗了点吧，以为自己是超人啊。我才发现我总喜欢用叛逆的眼光去解读事实。快中秋的时候，表姐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在表姐夫的手机里发现了另一个女人发来的暧昧短信。我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当即打车过去，当着表姐夫众同事的面把她从单位揪了出来。表姐事先在约定的地点等我，三人坐定之后，我首先开了一小瓶二锅头一饮而尽，然后逼迫表姐夫必须喝完。表姐夫总是拒我三分的，一瓶二锅头下肚全都招了，并当着我和表姐的面写下保证书，再也不和那女人联系。出了饭馆，表姐夫妇回家了，我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在街上走，在微风的吹拂下，我才感觉到头晕得厉害，拦了一辆出租车，刚坐进去就吐得人家满车都是，司机非让我赔付起车费。我一掏钱才想起刚才那顿饭把我的钱包全掏空了。迷迷糊糊之中，我拨通了云锦的电话，他不出十分钟就赶到了，本来打算把我送回学校的，又怕我被酒精烧坏了，在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把我带到了他的住处。已经接近午夜时分了，我不知道他从哪里请来的医生给我扎上了吊针，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

清晨了，睁开眼，我才发现云锦正趴在床头睡得正香。我不忍心打扰了，赶紧起床向卫生间走去。盥洗台上早已准备好一条新毛巾和一套新牙具，我心底陡然生出一股淡淡的暖意。原来他有的不仅仅是衣服，还这般细心。后来我们经常在一起喝茶吃饭，空闲的时候还会一起去打保龄。不知怎的，云锦总给我以贴心的感觉，和他在一起我总是那样的舒心和快乐。表姐得知我们的事情后坏坏地提醒我，云锦这小子真有福，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赢得了我家表妹的芳心。哪有，我赶紧反驳，其实也只是嘴上鄙夷，而心里却早已承认了。我是喜欢那个秋天的，闲暇的我总喜欢对着宿舍的天空发呆。我也不踢球了，甚至连学校里的社团活动也不参加了，装束也变得淑女多了，同学们都说我变亮了，而交心的伙伴都猜中了我的心，认为我肯定是爱上了一个人。

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突然，还没有来得及回家准备棉衣，雪就已经纷纷扬扬地下了。在那个寒冷的冬日，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志愿者帮扶活动。我在这次活动中帮扶了一个女孩，每个周末都要到农村看望她，给她补课、洗衣服和孩子们做游戏。所以返程的时候通常总是很晚，回去的时候我总会给云锦打一个电话，告诉她我出发了。到达车站的时候，她一准会在站台等我，手里还拿着一个长长的披风，然后我们一起去吃饭、唱歌，或者陪她到住处打扑克。记得有一次，在她住处实在玩得太晚了，一看时间吓了我一跳，已经是午夜00:03，回学校是不可能的了，而天又太冷，云锦那里仅有一张床，她坚持看着我睡，我说什么也不肯，因为她那里也没安空调，那样坐一夜非冻成冰人不可。我不得不说，在这方面她多少还是有点迂腐的，在我的一再坚持之下，她才同意合衣而睡的。她在床的左侧，我在床的右侧，其实那晚如果他真有暧昧的举动，我也会顺从的，因为我心里已经确定我爱他，并打算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他。而奇怪的是，那晚我们却怎么都睡不着，辗转反侧了许久。冷，我突然说。与此同时，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向他伸出了一只手，他是颤抖着握住我的手的。我转瞬间感觉到一种厚实的温度溢满全身。我不得不说，云锦是个老实的男人，他是握着我的手到天亮的。一夜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从我醒来的那个清晨开始，我们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那段日子里，我们几乎牵着手走遍了无锡市的每个角落，三国城、源头猪、梅园、灵山，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了我们爱的脚印。云锦说他会挣好多钱，我问他有多多，他说多到能够用来娶我。那段时光日子

像是浸润的蜜一般甜到烟心。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太长久，在第二年春天到来的时候，云锦街总公司通知去了杭州，那里有一个更大的市场等待他去开拓，而我却还差一年没有毕业，跟他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都期盼时光能过得快一些，快一点让我们在一起。我们的疯狂时代来临了，手机卡经常被打爆，彼此的信箱里经常被甜言蜜语塞满，即使他在与客户谈判的间隙也不忘记给我发来关切的短信。所以那段时光，虽然云锦不在我身边，却用一只无形大的手在遥控着我，我是那样乐意接受这样的控制。进入四月，我已经开始忙着找实习单位和准备毕业答辩。在这段日子里，我实习单位和学校两头跑，加上四月份是云锦公司的销售旺季，便稀疏了彼此的联系。我心想，淡一些也好，就当是为农作酝酿吧，反正再忍三个月，我就可以到杭州去了。其实为了能够前往杭州陪云锦，我放弃了许多在无锡工作的大好机会，我把重点精力瞄准了杭州的人才市场，甚至已经瞒着云锦偷偷打了几次电话，投递了好多份简历，其中有两家单位已经决定录用我，只要我一毕业立即就可以赴任。哪知道就在那年六月的时候，我却从电视上得知了云锦不幸遇难的消息。云锦是为了从歹徒手里救下一个女孩死的，在搏斗的过程中，云锦死死地抱住歹徒的腰部，后背上中了数刀，但是他至死都没有松开紧扣的双手，就连警察也是费了好大的力量才把云锦的手掰开的。我一直不知道那个被云锦救下的女孩长得什么样子，电视上她的脸一直被马赛克蒙着，就连姓名警方也没有透露，但对于这样一个未名的女孩，我却充满了近乎憎恶的恨。因为如果没有她，云锦也不会离开我。后来想想，越发觉得这种恨得荒唐，和那女孩有什么关系呢？女孩是无辜的，要恨应该恨那个禽兽般的歹徒才对。云锦走后的那些日子，我经常梦到她，她在梦里安慰我一定要开心，没有她在我身边，要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一定要幸福。我每一次都是从梦里哭醒的。云锦走的那年夏天，我收到一封署名为于月的女孩寄来的信件，原来她就是被那个云锦救下的女孩。吴月在信里充满了愧疚，说若不是她，云锦也不会走。除了这封信，信封里还有一张照片，我掏出来看的时候，我简直就要昏倒过去。我惊奇地发现，除了我眉心的一颗黑痣，吴月几乎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我是一个冷静的男人，单身，金领，有着很好的风度和良好的笑容。我身边不乏女人的追求，但我却一直在等另一个女人的出现。小莫，我怎么能忘记小莫呢？10年前那次大地震。

0: 人中，我们遗失了彼此。我找了小莫十年，却一直没有音信。我不相信我和小莫会这么轻易的失散。那时候我们曾多么坚定地互相承诺，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在对方身边，所以我一定要找到小莫，一定要找到他。在酒吧里，我遇到一个搭讪的女孩子，她虽然被浓烈的妆容弄得面目全非，但我依然从她清澈的眼神里看到了熟悉的感觉，似乎我在哪里见过她。
1: 先生，一个人吗？
0: 她用风尘的口气和我说话，我摇头，不想和这样的女人纠缠，她却将手搭在我的肩膀。
1: 要不要我陪你？
0: 我甩开她的手，别碰我。她眼里有些许的欣慰，这是我看不懂的神情。之后几次我都会在酒吧遇到她，我想她是缠上我了。终于我对她大吼，
2: 你到底想怎样？我对你没兴趣。
0: 她只是淡然地说，
1: 我只是想离你近一些，近一些而已。
0: 我被他这么卑微的理由折服了。我带他回了家，让他睡在客房，那些摆满了和小莫有关的东西，也许他看懂后会离开，而我依旧躲在回忆里寻找小莫。他似乎没有要走的意思，每日将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有次夜里我去厨房喝水，从他房间的门缝里看到他正捧着小莫的照片在轻轻地擦拭。我越来越不懂这个女人是怎么想的了，她为何会对小莫这么感兴趣。那日我接到女人的电话，约我晚上吃饭，说要告诉我一件事情。我想他大概是想要搬走了吧，我便同意前往。在马路对面，我看到周围聚集了很多人，听说是出车祸了，撞到了一个女孩子。我从人群的缝隙里看到躺在血泊里的竟然是她。我冲进人群把她抱起来，她费力地握紧我的手，我看到他身旁散落一地的糕点，那曾经是小莫最拿手的点心。
1: 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
0: 我觉得我犯了一个大错误？
1: 我是小莫呀，我是小莫，我第一眼就认出你了，可是你为什么一直都不记得我呢？
0: 他在伤心地说完这句话后就闭上了眼睛。我惊呆了，原来我要找的人一直在我身边，可我竟然还一次一次地想将他赶走。我以为我对小莫会一眼认出，怎知道我竟会这么愚笨？是我们分开的时间太久，还是我根本就早已把他遗忘？如果我们只是错过，那我们还会不会在轮回里再见？如果可以，我希望下一次见面，我会勇敢地告诉你，我爱你，一直爱着。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9: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用歌声传递心意，治愈所有温柔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以歌传情，为爱相守。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好，首先节目的上半段呢，夏天依然为您带来经典的好听的歌曲。今天要跟您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遇见》。有人说，人的一生所有的缘分都是一场刚刚好的遇见。在浮躁的情歌之外，孙燕姿的《遇见》是独属于青春与岁月最干净的抒情，清淡、通透、温柔，带着一点点对未知的期许，极其适合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听啊。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干净简约，简单的钢琴旋律贯穿始终，节奏舒缓平静，没有跌宕起伏的情绪拉扯，像冬日温柔的清风，非常的安静治愈。孙燕姿的声线清澈干净，辨识度极高，唱腔克制温柔，不刻意煽情，只是轻轻诉说人海之中的相逢与期许。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是它写出了爱情最开始的模样，在偌大的城市，在茫茫人海，我们独行许久，看过无数路人擦肩，直到某一天有一个人猝不及防闯入眼底，没有预设，没有预谋，只是刚好遇见，刚好心动，刚好温柔落进了岁月。

果要找一首老歌来形容心甘情愿的喜欢，那一定是陶喆的《就是爱你》。他没有复杂的爱恨纠葛，没有纠结的遗憾别离，整首歌满是坦荡、真诚、热烈又温柔的爱意，唱尽了人心底最纯粹的沦陷与偏爱。整首歌曲曲风非常的温暖治愈，旋律轻快绵长，编曲温柔细腻，带着淡淡的节奏质感，听起来松弛又安心。陶喆的唱腔温柔诚恳，嗓音温润通透，一字一句都带着真心与笃定，把那种简简单单义无反顾的喜欢唱得格外动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陶喆的《就是爱你》。

人间便值得，岁月便温柔，至少还有你唱的是相守的珍贵，是相伴的笃定，是此生有你万般足矣。人这一生会遇见无数人，擦肩而过，短暂停留，聚散匆匆，可真正能留在生命里温暖岁月的人，其实真的是寥寥无几。真正的爱情是看过世间无常之后依旧紧紧相守，是历经人间风雨之后依旧满心珍惜，感恩人海相逢，庆幸余生有你。一起来欣赏这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接下来夏天要跟您分享的这首老歌非常非常的经典，是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齐秦的这首经典老歌非常的温柔治愈，自带岁月沧桑与温柔的惦念，非常适合诠释成年人爱情里的短暂别离。他没有离别的撕心裂肺，只有温柔的期许与默默的牵绊，唱尽了为爱奔赴、为理想远行的释然与深情。成年人的爱情啊，从来不只有朝夕相守，还有各自奔赴，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彼此的余生，总要暂时告别朝夕，奔赴远方的世界。远行的人带着牵挂奔赴理想，留守的人带着温柔静静等候。距离不是隔阂，而是爱意的沉淀；别离不是结束，而是重逢的铺垫。一起来听这首久违的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7: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7: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7: 这里是音乐音爱情海情海。
8: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爱琴海节目。
4: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3: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4: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3: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4: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3: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夏天要跟您分享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这座江南小城的秋天总是带着一层薄薄的雾，清晨有晨雾漫过青瓦白墙，傍晚有暮雾笼住整条长街，不浓不重，温柔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雾里的风很轻，落叶很软，灯火很暖，也藏着一座城最温柔的缘分与相遇。很多人说秋天是离别最多的季节，草木凋零，晚风渐凉，盛夏的热烈尽数退场，世间万物都慢慢归于沉寂。可对苏清河而言，秋天不是离别，是他整个人生里最温柔、最虔诚、最刻骨铭心的相逢。

沈燕芝的故事就始于一场温柔的秋雾，落于岁岁年年的安稳相守，温柔干净，绵长治愈，没有轰轰烈烈的悸动，却用岁月证明最好的爱意从来都是细水长流，久处不厌。苏清河是小城图书馆的文案管理员，性子非常的安静，不喜喧嚣，偏爱静谧。他的日子过得很慢，慢到可以细数每一片落叶的轨迹，慢到可以静听每一场晚风的轻响，日复一日守着满室书香，看窗外四季轮转，看人来人往，看烟火寻常。图书馆坐落在老城最安静的街角，门前是一条悠长的梧桐长街，每到深秋，整条街道铺满金黄的落叶，秋风掠过，像漫天温柔的蝶。平日里行人稀疏，车马不惊，唯有书香与秋风相伴，温柔又安宁。在遇见沈燕芝之前，苏清河的世界安静的近乎单调，他习惯了一个人上班，一个人看书，一个人踏着落叶晚风归家。他以为自己会一直这般守着书香，伴着岁月，平淡安然，无波无澜，过完岁岁年年。直到那年深秋，沈燕芝踏着满城落叶走进了他的世界。那是十月的末尾，秋意正浓，傍晚的雾霭轻轻的漫落，笼罩着老城的街巷。暮色渐沉，图书馆即将闭馆，苏清河像往常一样低头整理借阅书籍，将书本一一归位，动作轻柔缓慢，早已习惯了这份独处的静谧。就在他准备锁门关灯的那一刻，玻璃门被轻轻推开，一阵微凉的秋风裹挟着落叶与雾气轻轻闯了进来。来人一身深色长款风衣，身姿挺拔舒展，他的发丝被晚风归拂，眉眼干净温润，气质清冷儒雅，带着一种读书人的温润疏离，又藏着恰到好处的温柔。他脚步很轻，生怕惊扰了馆内的静谧，进门后微微驻足，轻声开门，嗓音低沉温润，像秋日微凉的晚风。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想借几本书。苏清河抬眸的瞬间，心跳骤然一滞。他见过无数来往的读者，行色匆匆，眉眼淡漠，可从未见过这般温柔沉静的人。他眼底干净，无半分浮躁功力，他周身自带一种岁月安然的温润气场，与满室书香完美相融，温柔的让人一眼沦陷。他压低心底轻微的悸动，轻声回应：没关系，还可以办理借阅，请问你想找什么书？男人轻声道：一些散文诗集，安静一点的文字就好。苏清河素来偏爱散文诗集，对这类书籍的摆放位置了然如心。他转身领着他走向靠窗的书架。沈燕芝静静地站在他的身侧，没有催促，没有多余的言语，只是安静地看着他认真挑选书籍的模样。声，窗外雾软，落叶轻扬，时光仿佛被无限拉长，温柔又绵长。他挑选出几本装帧素雅的诗集，轻轻递到他的手中，眉眼温柔：这几本文字很治愈，适合秋日慢慢读。沈燕芝低头接过，真诚道谢：谢谢你，很合心意。借阅手续时，
苏清河才知晓他的名字沈燕之。他后来得知沈燕之是归乡的国文老师，在外求学多年，最终还是眷恋小城的静谧，辞去了大城市的工作，回到这座老城任教。

偏爱安静，偏爱文字，偏爱人间温柔烟火。从那天起，深秋的图书馆便多了一位固定的来客。

从来不会来得太早，也不会待得太晚，总是每日黄昏时分踏着薄雾与落叶而来，有时借阅书籍，有时只是寻一处靠窗的位置安静地静坐。

0: 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好好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

0: 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0: 结束了吗？
1: 结束了。
0: 真的结束了吗？
1: 没有。
2: 是的，从技术角度讲，这篇文章啊已经结束。我相信呢，很多人都能看出，它不仅是历史。我所述说的除了历史啊，还有很多东西。它的名字分别叫做权力、希望、痛苦。

愤怒、犹豫、冷漠、热情、刚强、软弱、气节、度量、孤独、残暴、宽恕、忍耐、邪恶、正义、真理、坚持、妥协、善良、忠诚，足够多了。现在我要讲述的是最后一样东西，它隐藏在下面的故事。徐宏祖出生的时候是万历十五年，在这个特定的年龄出生真是缘分，但外面的世界跟徐宏祖并没有多大关系。他的老家在江阴，山清水秀，不用搞政治，也不怕被人砍，比较清静。当然呢，清静归清静，在那年头要想出人头地、青史留名，只有一条路，考试。似乎今天也是啊。徐宏祖不想考试，不想出人头地，不想青史留名，他只想玩。按《史记》说，是从小就玩，且玩的比较狠，比较特别，不扔沙包，不滚铁环，只是四处瞎转悠，遇到山就爬，遇到河就下，人极小，胆子极大。此外呢，他还极其讨厌考试。长大后让他去考科举，死都不去。该情节放在现在，大致相当于抗拒高考啊。这号人当年跟今天的下场估计是差不多，被拉回家打一半死不活，绝无幸免。然而徐宏祖的父母没有打他，非但没有打他，还告诉他，你要想玩啊就玩吧，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行。这种看似惊世骇俗的思想似乎很不合理，但对徐家人而言呢，很合理。对了，应该介绍一下徐宏祖同志的家世。虽然他的父母并非什么大人物，也没名气，但他有一位祖先还算是很有名的，当然啊，不是好名。在徐宏祖出生前90年，徐家的一位先辈进京赶考，路上呢遇到了一位同伴，叫做唐寅，又叫唐伯虎，没错，他就是徐经。后来的事情啊，之前讲过，据说是徐经作弊，结果拉上了唐伯虎，大家一起完蛋，进士没考上，连举人都没了，所以徐经同志痛定思痛，对坑害了无数人的科举制度深恶痛绝，教育子孙要与这个万恶的制度决裂，爱考不考去他娘的。对这段百年恩怨，徐宏祖是否了解不清楚，但他会用那是肯定的。更重要的是，徐家虽说没有级别，还有点钱，所以他决定啊，索性就不考了，出去旅游。刚开始他旅游的范围主要是江浙一带，比如紫金山、太湖、普陀山等等等等等。后来愈发勇猛，又去了雁荡山、九华山、黄山、武夷山、庐山等等。但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钱。这个旅行家和大侠的区别在于啊，旅行家是要花钱的啊。列一下，大致包括以下费用：交通费、住宿费、导游费、餐饮费、门票费，如果这个地方要不地道，还有个挨宰费。我说过徐家是有钱的，但只是有点钱，没有很多钱，大约也就是个中产阶级吧。按今天的标准呢，一年去旅游一次也就够了，但徐宏祖的旅行日程是一年休息一次。他除了年底回家照顾父母外啊，一年到头都在外面。但就这个搞法，他家竟然还过得去。原因很简单呐，比如交通费，他不坐火车也不坐汽车啊，想坐也没有，少数骑马，多靠步行。住宿费基本不需要，徐宏祖去的地方当年大都没人去，别说三星级啊，连孙二娘的黑店都没有，树林里悬崖上打个地铺也就睡了，餐饮费也没有。我考察过徐宏祖同志去的地方，也没什么餐馆，每次他出发的时候都是带着干粮，而且他很扛饿，据说能扛7-8天。至于喝水，山里面还到处都是矿泉水嘛。门票费也是不用的，当年谁要能在徐宏祖同志去的地方设个点收门票，那只能

能说明他比徐宏祖还牛，该收。挨宰费是没有的，但挨宰是可能的，且比较敞亮，也没有暗地加价坑钱，都是拿刀明着来抢。要知道没门票的地方固然没有奸商，却很可能有强盗。据本人考证啊，徐宏祖最大的花销是导游费用。作为一个旅行家，这个徐宏祖很清楚，什么都能省，这笔钱是不能省的，否则走到半山腰给你挖个坑让你钻个洞那就休息了。那么就这样呢，家境并不十分富裕的徐宏祖穿着简朴的衣服，没有随从，没有护卫，带着干粮独自前往名山大川，风餐露宿，不怕吃苦，不怕挨饿，一年只回一次家，只为攀登。从俗世的角度，徐宏祖这个怪人，这个不考功名，不求做官，不成家立业，按很多人的说法是毁了。我知道很多人还会说，这种生活荒谬，是不符合常规的，是不正常的，是缺根弦的，是精神有问题的。我认为说这些话的人是吃饱了撑的。人只活一辈子，如何生活都是自己的事儿。自己这辈子浑浑噩噩的没活好，厚着脸皮还来指责别人，有多远就去滚多远。徐宏祖的旅行唯一阻力是他的父母。他的父亲去世较早，只剩下他母亲无人照料。圣人曾经教导我们，父母在不远游，所以在出发前徐宏祖总是很犹豫。然而他的母亲找到他，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男儿志在四方，当往天地间一展胸怀。就这样，徐宏祖开始了他的伟大历程。他20岁离家，穿着布衣，没有政府支持，没有朋友帮忙，独自一人游历天下20余年。他去过的地方包括湖广、四川、辽东、西北，简单的说呀，大明13省全部走遍。他爬过的山包括泰山、华山、衡山、嵩山、终南山、峨眉山，简单的说，你听过的他都去过，你没听过的他也去过。此外，黄河、长江、洞庭湖、鄱阳湖、金沙江、汉江，几乎所有江河湖泊全部游历。在游历的过程中啊，他曾3次遭遇强盗，被劫去财物，身负刀伤，还由于走进大山无法找到出路，数次断粮，几乎饿死。最悬的一次是在西南，当时他前往云贵一带，结果走到半路突然发现交通中断，住处被当地土著围困。过了几天呢，外面又来了明军，又开始围，围了几天就开始打，打了几天就开始乱。徐宏祖好歹是见过世面的，跑得快，总算顺利脱身。在旅行的过程中，他还开始记笔记，每天的经历他都详细记录下来。鉴于他本人除姓名外还有个号，叫做侠客，所以后来他的这本笔记就被称为徐侠客游记。崇祯9年，50岁的徐宏祖决定再次出游，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游。虽然他自己没有想到，正当他考虑出游方向的时候，一个和尚找到了他。这个和尚的法号叫做静文，家住南京，他十分虔诚，非常崇敬鸡足山迦叶寺的菩萨，还曾刺破手指血写过一本《法华经》。鸡足山在云南，当时的云南鸡足山呢，算是蛮荒之地，啥也不通，要去只能走着去。很明显呢，静文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要一个人去，估计到半路就要歇了，必须找个同伴。徐宏祖的名气在当时已经很大了，所以他专门找上门来，要跟他一起走。对徐宏祖而言，去哪里倒是个无所谓的事，就答应了他，两个人呢一起出发。他们的路线是这样的，先从南直隶出发，过湖广到广西，进入四川，最后到达云贵。不用到达云贵，因为到湖广啊就出事了。走到湖广湘江，就是今天的湖南，
没法走了，两个人坐船准备渡江，渡到一半遇上了强

有各的想法。静文没打算写游记，徐宏祖也没打算去礼佛，实在没什么交情。而且我还查过，他此前去过鸡足山，这次旅行对他而言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然而他说，我要继续前进去鸡足山。当地人问，为什么要去呢？徐宏祖答道，我答应了他，要带他去鸡足山，可是他已经去世了，我带着他的骨灰去答应他的事情，我要帮他做到。徐宏祖出发了，为了一个逝去者的愿望，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虽然这个逝去者他并不熟悉。旅程很艰苦，没有路费的徐宏祖背着静文的骨灰，没有任何资助，他只能住在荒野，靠野菜干粮充饥。为了能够继续前进，他还当掉了自己所能当掉的东西，只是为了一个承诺。就这样按照原定路线，带着静文翻越了广西十万大山，然后进入四川，越过峨眉山，沿着岷江到达甘孜松滩，渡过金沙江，渡过澜沧江，经过丽江，经过西双版纳，到达鸡足山。迦叶寺里，他解开了背上的包裹，拿出了静文的骨灰。到了，我们到了。他郑重地把骨灰埋在了迦叶寺里，在这里，他兑现了承诺，然后他应该回家了，但他没有。从某个角度讲，这是上天对他的恩赐，因为这将是他最后的一次旅游，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他离开鸡足山，又继续前行，行进半年，翻越了昆仑山，又行进半年，进入藏区，游历几个月后，踏上归途。回去没多久就病了。喜欢锻炼的人身体应该比较好，天天锻炼的人，比如这个运动员啊，就不一定好。旅游也是如此。估计是常年劳累，徐宏祖终究是病倒了，没能再次出行。崇祯十四年病重逝世，年54。他所留下的笔记据说总共有200多万字，可惜没有保留下来，剩余的部分大约几十万字被后人编成《徐霞客游记》。在这本书里啊，记载了祖国山川的详细情况，涉及地理、水利、地貌等情况，被誉为17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著作，翻译成几十国语言，流传世界。好的，总结应该出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地理学家的故事，他为了研究地理四处游历，为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这样吗？不是的。其实讲述这个人的故事，只想探讨一个问题，他为何要这样做？没有资助，没有承认，至少生前没有，没有利益，没有前途，放弃一切，用一生的时间只是为了游历，究竟为了什么？我很疑惑，很不解，于是我想起另一个故事。新西兰登山家希拉里在登上珠穆朗玛峰后啊，经常被记者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爬？他总不回答，于是记者总问，终于有一天他答出了一个让所有的人都无法再问的答案，因为他用手指指这珠峰，就在这里，因为他就在这里。其实这个世上很多事儿本不

需要理由，之所以需要理由，是因为很多人喜欢找抽，抽久了就需要理由了。正如徐霞客临终前所说的那句话，汉代的张骞，唐代的玄奘，元代的耶律楚材，他们都曾游历天下，然而他们都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受命前往四方。我只是个平民，没有受命，只是穿着布衣，拿着拐杖，穿着草鞋，凭借自己游历天下，故虽死无憾。说完了，我要讲的那样东西就在这个故事里。我相信很多人会问，你讲了什么？用如此之多的篇幅讲述了一个王朝的兴起和衰落，在终结的时候却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你到底想说什么呢？我重复一遍啊，我要讲的那样东西就在这个故事里，已经讲完了，所以后面的话要讲给那些不明白的人，明白的人就不用继续听了。此前呢，我讲过很多东西，很多兴衰起落，很多王侯将相，很多无奈更替，很多风云变幻，但这件东西我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要告诉你，所谓千秋霸业、千古流芳以及一切的一切，只是粪土，先变成粪，再变成土。现在你明白了吧？将来你会明白，将来不明白，就再等将来。如果一辈子都不明白，也行。而最后讲述的这件东西，它超越上述的一切，至少在我看来。但这件东西，我想了很久，也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或是词句来表达。用最欠揍的话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然而呢，我终究是不欠揍的。在翻阅群书却无从开口之后，我终于从一本不起眼无甚价值的读物上找到了那句合适的话。这是一本台历，一本放在我面前不知过了多久却从未翻过早已过期的台历。我知道是上天把这本台历放在了我的桌前，他看着几年来我每天的努力，始终的坚持，他静静的耐心地等待着终结，他等待着在即将结束的那一天，我将翻开这本陪伴我始终却始终未曾翻开的台历，在上边有着最后的答案。我翻开了它，在这本台历上写着一句连名人是谁都没说明白的名人名言。是的，这就是我想说的，这就是我想通过徐霞客所表达的足以藐视所有王侯将相最完美的结束。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0: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8: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9: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走不动了。
1: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2: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1: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2: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2: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3: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2: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4: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5: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0: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习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1: 武警四川总队朱京辉：
1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

0: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5: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4: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6: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9: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三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0: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9: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1: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9: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2: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8: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4: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5: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13: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6: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7: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8: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8: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9: 点的地方啊，
20: 点在这里。
19: 这个
20: 是
13: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21: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3: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20: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3: 依托剧集 IP， 惊现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中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3: 惊现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惊现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9: 真正把时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8: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8: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3: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8: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8: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3: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一，
22: 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23: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22: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4: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22: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5: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22: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 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贤。
0: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不放前功，接续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防城港城区多处内涝严重，记者直击，救援有何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四川绵竹昨晚接连发生3次4级以上地震，国道545绵茂公路全线交通管制，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晋级八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听宁波北仑在网约房需求和管理之间如何寻找最优解。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1: 日军516部队身上申告书首次公布，为揭露侵华日军滔天罪行提供了哪些新证据？
0: 锋线瞭望，从追赶者到引领者，全球唯一装备电磁弹射器的两栖攻击舰如何升级我国远海投送实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湖南西南部和北部、山东中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刻提示，上述地区需注意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应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冲锋舟、橡皮舟、排涝设备、照明设备等500多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我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昨天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该批物资重80吨，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帐篷和毛毯等。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2-1战胜巴西，成功晋级八强。今天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迎战英格兰队。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位于上尼罗州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基地5号遭袭，造成5名士兵死亡，据悉袭击者已被击退，其身份尚不明。南苏丹政府对此予以谴责，称袭击是为了破坏即将到来的大选。法国东部下莱茵省莱利博物馆5号遭遇盗窃，逾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警方到场后发现至少6个展柜被砸毁，嫌疑人已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关闭。体育方面，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作出禁赛1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在7月1号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他因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昨天在宁夏银川贺兰山体育场开赛，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开门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盘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长时间影响桂南沿海，四号夜间到五号凌晨，广西防城港市迎来持续性极端强降雨，短时雨量突破极值。
1: 在广西防城港，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了倒灌，引发城区大范围的严重内涝。目前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江商铺大面积受淹。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受灾现场的总台前方记者孟玉仁。玉仁你好。那大家现在都很关心哈，现在防城港城区包括主干道还有沿街商铺的情况怎么样了？特别是今天还是周一早高峰的交通情况有没有受到影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防城区人民路和共建路的交汇处。我在现场看到呢，不少临街的一楼商铺进水，货品被积水浸泡。那在昨天的报道当中呢，我们发现不少道路上的防护栏已经被吹倒，他们现在依然在内涝积水当中。受大范围内涝的一个影响呢，城区交通大面积中断，人民路等重点路段呢也已经临时的封闭，市民日常出行呢受到了很大的阻碍。那之所以这一次的内涝如此的严重呢，是因为一方面是极端强降雨在城区快速的汇集排不出去，而另一方面呢则是防城江的水位暴涨，江水倒灌进城，内外水体顶托在双重的作用之下呢，造成了防城港市防城区出现的大范围的严重城市的内涝。
1: 嗯，那玉仁，当前当地啊防汛救灾和人员转移还有灾情排查的工作推进到哪一步了？今天的救援安排又是怎么样的？
2: 嗯，好的，险情出现之后呢，当地的应急消防电力等多部门第一时间的奔赴内涝的核心片区开展处置。那截至到目前呢，当地各部门积极的开展低洼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全域的灾情核查、道路清障、排水疏通等各项工作。那今天呢，救援人员继续采取分片摸排、逐户敲门搜救的方式呢，转移老旧居民区、江边的低洼地带被困群众，把群众转移到临时的安全安置点。
1: 嗯，那现在降雨的最新态势怎么样？气象部门有没有最新的研判和预警？
2: 嗯，根据防城港市防城区气象部门最新的监测预报呢，本地的降雨过程呢还没有完全的结束。那未来的一段时间呢，防城港仍有持续性的这个降雨的过程。那经过连续的强降雨呢，区域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江河的这个基准的水位长期处于高位，后续可能发生城区的积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这个风险呢，依然处在一个高位。
1: 嗯，好的，孟玉仁，也请你注意安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那其中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以及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五号到七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桂港市、桂平市、平南县、桂林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昨天针对广西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0: 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最近几天仍有大风天气，广西、 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
1: 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号到7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衡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的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 APP 上查询。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

0: 堂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昨天晚上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三次地震，第一次11:03发生4.5级地震，第二次11:20发生4.0级地震，第三次11:30发生4.5级地震。
1: 受四川绵竹地震的影响，国道545绵茂公路实施全线交通管制，绵茂公路全线双向封闭，禁止所有社会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行。那有关地震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凯。陈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那么在今天早晨，也就是7月6号呢，德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了通告。那么首先呢，是根据地震采网的正式测定，5日的20:30的03分，20分和30分先后发生了4.5级、4.0级和4.5级地震，的震源深度分别为20公里、15公里和18公里。地震发生后呢，德阳市和绵竹两级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门呢，同时启动了应急预案，组织开展了灾情排查和相关工作。经过多轮的排查，也就是截止今天早晨的5时，地震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也未发现交通、电力、通讯设施等等呢受到损坏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同时呢，也有消息表示呢，这一次的地震呢是发生在这个位于龙门山断裂带的中央断裂带，比如说北川到映秀的断裂带上，而这三次地震呢均属于一个主震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陈凯。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叔叔叔叔，来了，朋友家！
5: 帮我呼叫叫我队友大
6: 宝，
5: 救
6: 命！
5: 救
6: 命！
7: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的第三场争夺，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
9: 哈兰德，
8: 哈兰德第一射，
10: 哇哈，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目前巴西与挪威的比赛今天早晨结束，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毅。嘉毅你好，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11: 我处的位置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在挪威的球迷们还在狂欢，他们没有退场。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场1/8决赛中，挪威队是依靠哈兰德的梅开二度，2-1击败了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晋级八强。那么这场比赛呢，巴西队其实在人员方面是有折损的，他们两名主力球员帕奎塔和拉菲尼亚并没有上场，上一场比赛打进绝杀进球的马丁内利获得了首发机会，而挪威队依然是由哈兰德和厄德高两大球星领衔。巴西队呢，在这场比赛出人意料的主打防守，他们主动让出了球权，他们希望能够在攻守转换当中获得机会。那比赛第10分钟，他们的前锋库尼亚就在对方禁区之内被绊倒了，当时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回看之后，主裁判判给巴西的一个点球，但是负责主罚这个点球的巴西队中场球员吉马良斯显得有点紧张，他助跑的时候故意停顿，希望迷惑对方的门将，但是降低了球速，挪威的守门员判断对了方向，把点球扑出，巴西队就此错失了上半场最好的得分机会，双方在上半场是0-0。下半场的挪威队的控球率一度达到70%，巴西队继续防守反击。不过他们在第68分钟主动求变，换下马丁内利，换上了内马尔，整个。

0: 战术体系发生了改变，但是内马尔上场之后十多分钟，全场比赛第80分钟，挪威队就取得了进球，谢尔德鲁普在边路传中，哈兰德是在中路抢点头球攻门得分，挪威队是1-0领先于巴西队。那巴西队落后之后大举反攻，但是依然没有好机会，反倒是后防线上出现了空当，哈兰德在第90分钟又打进一个进球，2-0可以说是锁定胜局。不过在伤停补时阶段最后一分钟，巴西队获得一个点球，内马尔站在点球点前，他同样是在助跑时故意停顿，这次骗过了对方的门将，巴西队把比分扳成了1-2，但这个进球来得太晚了，主裁判马上就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巴西队他们1-2输给了挪威，无缘八强，这也创下他们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以来的世界杯最差成绩。而挪威队继续了他们的黑马本色，哈兰德在自己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就率队打进了八强。挪威队他们在比赛结束之后，全场的球员和球迷们敲响了战鼓，做出了本届世界杯专属于他们的划船动作 roll， 他们将向世界杯的四强继续起航。主持人，
1: 嗯，嘉义，你在前方能够观赛，我能够感觉到你的激动哈。那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北京时间今早8点啊，还有一场焦点对决，马上就要开始了，就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0: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墨西哥城进行，墨西哥队将在本届世界杯迎来他们在主场的第5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双方都有自己的小优势，墨西哥队他们的优势当然就是他们的高原主场，这个球场海拔2200米，之前的4场比赛墨西哥队是进8球0丢球，4战全胜，他们历史上在阿兹特克球场80多年的时间打了89场比赛只输过2场，就是他们这个在这个主场是有高的惊人的这样的胜率，而且他们对欧洲球队在这个主场45年都没有输过，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优势。那么英格兰队他们并不适合在高原作战，但是墨西哥队也有他的问题，就是他开赛至今全胜他太顺了，就是他的整个的后防线没有经受过像哈里凯恩这样顶级前锋的考验，所以说太顺是墨西哥的一个问题，所以综合来看墨西哥会占据一点点的优势，但这点优势并不足以保证他们晋级。主持人。
1: 嗯，好的，高嘉义。那关于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是今天8点的比赛由于暴雨原因推迟了，何时开始尚不知道。那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锁定中国之声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今年4月，关于网约房的一起法院判例再次让这一话题登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了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却被邻居诉至法院。那小张不解，我自己的房子还不能自己做主吗？该案历经1审2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
1: 嗯，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在快速发展，仅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成为了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酒店却有着酒店功能的网约房到底应该如何定义，又该如何管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
4: 最近几天，宁波北仑区小岗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找到辖区民警更新小区内网约房底数汇总出现的问题。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小岗派出所民警胡东辉说，这时候公安民警就会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5: 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呢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呢跟报上来的信息上是否一致，对人员进行核查。
4: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小区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6: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4: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7: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订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4: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7: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底数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3: 正如公安民警所说，正值暑期，浙江宁波这10000多间网约房极大缓解了传统酒店民宿房源不足的问题。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的入住率达到了100%。刚刚过去的6月，这一数据也达到了93%。一端是市场有需求，而另外一端呢是管理面临困境。那究竟该如何解决呢？
1: 一个多月前，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经营者、入住人还有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此外，宁波多年也探索出了一整套网约房的治理路径。那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8: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9: 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4: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
10: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

0: 公安很难找到他的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1: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的。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6: 我是陈丹，
5: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住建局开展城市体检专项培训，筑牢基层数据采集基础。
6: 红石乡林业站开展夏季松柴线虫病监测巡查专项行动。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为高质量完成2026年敦化市城市体检工作，规范住房、社区、街区多维度数据采集与线上填报流程，近日市住建局联合第三方技术服务团队、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面向胜利街道、丹江街道全体网格员开展城市体检数据采集专项培训。本次培训以敦化市2026年城市体检数据采集手册为核心课件，全面打通基层数据填报堵点，意义重大。城市体检是摸清城市建设短板，精准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完善社区配套，消除房屋安全隐患的关键抓手。网格员作为一线调查主体，采集数据真实度、完整度直接决定体检成果质量。胜利、丹江街道作为本次体检核心范围，建成区住宅基数大、老旧小区集中、房屋结构、燃气、楼道安全等隐患排查、养老托育、停车充电、公共场地等配套短板摸排任务繁重，规范采集标准，统一填报口径，才能精准识别民生痛点，为后续城市更新项目立项、资金投放提供可靠数据。在培训现场，第三方技术专家围绕手册的四大维度进行了细致讲解。住房维度实行一栋一幢、一小区一汇总，明确结构、燃气、管线、适老化改造等八大类隐患判定标准。社区维度对照完整社区建设标准，逐项讲解养老托育、停车泊位、非线充电、垃圾分类等指标统计方法。同步演示线上小程序填报流程，问题照片上传规范，台账信息录入要求，结合真实隐患案例区分轻重问题，判定细则， 现场解答楼栋信息统计、缺口数据测算等实操难题。下一步，市住建局将全程开展督导工作，指导网格员对照培训标准全覆盖实施实地摸排，依托精准详实的摸排数据推进宜居社区建设，切实增强群众居住幸福感。
5: 为有效防控松柴线虫病的疫情入侵，切实保护红石乡林草资源和国土生态安全，红石乡林业站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夏季松柴线虫病监测巡查专项行动，全力做好松柴线虫病防控工作。行动中，根据松林分布特点，划定责任片区十个，实行分片包干、定点到人、网格化管理的监测巡查机制，组建由专业技术人员和林区防护林员共计12人监测巡查队伍，重点对交通沿线、村屯周边等高风险区域实施动态监测。护林员通过全国林草手机 APP 实时上传巡查信息，截至目前已巡查2213.91公顷的松林，小班数量912个，采集点位912个，未发现松柴线虫病的疫情。下一步，红石乡林业站将持续地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松柴线虫病防控工作的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紧迫感抓实抓细松柴线虫病防控工作，深化公众宣传教育，巩固群防群控的良好氛围，守护绿水青山与生态安全。
6: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5: 铁路暑运即将开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6: 七部门启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
5: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湘潭举办。
4: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5: 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能力，在7月1日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与此同时，铁路部门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满足多样化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
6: 新华社消息，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记者近日从民政部获悉，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6月29日至7月5日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本次宣传周活动将重点宣传解读社会救助法， 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设置宣。

0: 传栏等方式，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法的知晓度，同时加大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普及力度，让困难群众充分了解各项救助政策，讲好社会救助故事，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弘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29日，由民政部主办的“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我们的救助故事”法制篇宣传交流活动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启动仪式上，七位社会救助工作者和三名社会组织专家学者代表分别分享了有关社会救助领域感人故事。在民政部指导下，中华慈善总会同时启动实施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将在试点地区为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3周岁以下婴幼儿实施救助。
1: 人民网消息，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近日在湘潭市举办，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部分嘉宾代表。据介绍，本届旅游发展大会以红色旅游为主题，近年来湖南坚持保护和利用好红色资源，开展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活动，持续深化红色加融合发展，着力做好传承弘扬革命文化的大文章。下一步，湖南将坚持更加注重实际成效，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市场化运作，更加注重惠及民生，更加注重群众参与，更加注重绿色生态，更加注重投资效益，更加注重厉行节约的办会原则，进一步提升旅游发展大会的带动效应。与会嘉宾表示，希望与湖南深化合作交流，分享经验做法，进一步挖掘湖南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在地文化等资源，发挥各色平台优势，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多元文化的旅游需求。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天津呢近日推出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新举措。根据新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支付首付款。据了解，购房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一是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住房。二是购买的预售商品住房已在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通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业务。三是如购房人及配偶名下无房且没有住房贷款记录的，可同时提取双方父母的住房公积金。针对群众使用住房公积金直接支付首付款的需求，我们深入购房交易全链条开展调研，会同住建部门研究房款监管机制，与商业银行优化资金划转流程，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推动多部门数据共享，简化业务流程。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于莹说。
1: 再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聚焦文化和旅游领域对外贸易，邀请来自圭亚那、巴林、菲律宾、柬埔寨等14个国家地区的驻华大使和外交使节，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主要官员出席活动。活动遴选30余家企业入选参展名册，涵盖文创产品、非遗技艺、文化科技、演艺设备、潮流生活、 跨境商贸等多个类别，组织其中的20余家企业现场进行展示推介。在产品路演环节，来自广州市南沙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泡泡玛特、国潮 IP、 珠江钢琴、巴马茶叶、中国茶礼等11家单位企业代表进行了现场展示推介，展现中国文化相关产品服务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与会外宾认为，本次活动让他们感受到中国文化企业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希望以此为契机链接更多优质企业资源。参展企业表示，通过本次活动实现了与更多国家贸易对接的机会，达成了交易合作意向，为下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打开了新通道。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局、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旨在进一步推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较高文化附加值和可贸易性的产品与服务。通过整合中外企业、客商、跨境电商及媒体资源，为优质产品、优秀企业搭建平台，促进供需对接和交易达成。2022年以来，该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18期，涵盖国潮文创、时尚消费、创意生活、非遗老字号等多个专题，取得良好成效。稍后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高考志愿填报拒绝速成规划师。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人民网消息，高考考得如何？报哪所大学有把握？哪些学科前景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呀，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咨询，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五花八门。然而火爆之下也有一些乱象，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厨具、推销日用品，后脚摇身一变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10余年的口吻指手画脚。有的花几千元参加几天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教育部此前已多次提醒，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毫无关系。对此，相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虚假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借机牟利。近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宣讲、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推出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上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啊呈现仍显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尚有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有差距，这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专业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工具，让信息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要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范也在跟进。今年3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职业生涯规划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为这一行业规划划定了准入标尺。这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进入市场，更好满足考生的个性化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 无真才实学的假行家，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将越来越难浑水摸鱼，终将会被淘汰。
1: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警惕中毒减肥法背后的畸形瘦身心态。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生活百科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安徽一名男子发布误食未熟的、没有熟透的豆角之后的食物中毒，三天暴瘦八斤的视频，本意是警示公众要注意饮食安全，而评论区却意外的跑偏，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打听豆角的生熟程度啊，试图照搬这种方式来快速减重。各类视频的博主顺势炒作，把食物中毒却包装成了所谓的中毒减肥疗法，扎堆拍摄试吃生豆角、夹生豆角的内容博流量，不仅煽动了不少急于瘦身的网友盲目的跟风尝试，还衍生出了多种伤害身体的极端减重手段。靠食用生豆角中中毒所换来的体重下降的风险其实相当高。生豆角含有的毒素会强烈的刺激肠胃，引发持续性的腹痛、上吐下泻，严重时可导致脱水、电解质失衡，加重心、肝、肾的负担，甚至直接可以危及到生命。另外，中毒吐泻减掉的它只是水分和肠道残渣，恢复正常饮食后体重极易出现反弹，完全是得不偿失的减肥方式。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说啊，这类罔顾健康的极端瘦身方式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比如说饭后催吐会让强酸、胃酸长期的腐蚀食道和牙齿，极易引发消化道出血、心律异常。再有像常年依赖泻药、清肠饮品强行排泄，久而久之会让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出现退化，诱发慢性肠道疾病。而除此之外，极端断食、单一液体代餐、过量高强度运动等违背生理规律的瘦身噱头，加上社交平台上销售的三无减肥产品，持续误导有减重需求的民众，埋下了诸多健康隐患。最后我们想强调的是，这场豆角中毒跟风热潮既暴露出当下一些人的扭曲失衡的瘦身观念，也为健康科普敲响的警钟。减肥的初衷是养护身体、提升状态，而非是片面的追求更低的体重数字。任何损伤内脏、扰乱生理平衡的减重方式都不可取。只有树立温和科学的减肥认知，接纳自身正常的体态，才能远离各类的减肥误区。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维，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则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重阳，又到了早安敦化我们相约的此时此刻。
0: 嗯，
1: 欢迎您一如既往的在这一时间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跟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0: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依然在为您开通当中。
1: 嗯，
0: 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些身边的新鲜人和新鲜事儿。
1: 新鲜的战果算是出来了，当然新鲜人、新鲜事也少不了。
0: 你想说哪个战果？
1: 哎呀，巴西那场比赛，其实这场比赛感觉我就感觉
0: 和法国的那场是吗？
1: 巴西和挪威嘛，
0: 啊，和挪威那场输了，
1: 对，输了。我觉得很多
0: 巴西输了，
1: 很多时候对啊，很多时候
0: 今天上午比的，
1: 对，
0: 妈呀，这就是足球，
1: 这个
0: 足球是有遗憾的。
1: 当然，
0: 嗯，
1: 这足球哈、啊，这足坛的新贵又一次占领了高地，
0: 挪威
1: 这个疯狂的挪威人哈莱德
0: 很厉害
1: 啊。这也许他真的有机会一黑到底，瞅着他这个势头啊，确确实实充满了活力，充满了一种进取精神。当然遗憾，遗憾他是总是伴随着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
0: 对对对，
1: 每一场比赛之后，可能我们喜欢或您喜欢的一支球队就此谢幕了。
0: 嗯，
1: 也只能是期待下一次世界杯的4年之后的轮回。
0: 嗯，
1: 这就是足球啊。那句话就是央视解说员贺伟那句话说的好经典，
0: 嗯，
1: 这就是足球，你能不爱他吗？真的也果真是如此。但还有一场比赛就是
0: 英格兰的，
1: 不，我要说是阿根廷跟这个佛得角那场比赛，确确实实虽然是已经是过去一段时间，但依然是还是让很多
0: 就过去了一天、啊、
1: 对，